0: 在红旗西街和双桥路交汇处，在这个盐湖区实验中学的门口，西向东方向哈是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六岔路口的几个方向哈已经是逐渐开始显现压力。首先是在河东西街延长线，过了西凤桥以后继续往东来走，目前哈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然后是在凤凰路上哈，目前是从八一市场的西口处持续到盐湖区人民医院，北向南方向哈属于车多缓行。现在的人民路是从葡萄园街的西口处持续到宇都街，北向南的方向哈也是属于车多缓行。中银路哈这会儿北向南、南向北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
1: 好的，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哈。其余路段目前呢通行压力也都不是很大，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那么在路面上行车啊，发现有哪些比较特殊的问题，可以及时的来联系我们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啊。有一个路段是解放北路和姚梦桥的交汇处这儿，这可能排队时间会稍长一些，北向南的方向。
2: 清晨八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2: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2: 八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1: 8:02，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时间段的早安能量站，一块来充充电啦。
0: 好，今天第一题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万荣的飞云楼。飞云楼哈，每层的这四个角哈都悬挂了风铃。那么在古时的时候哈，这个风铃的核心作用是什么呢？
1: 给大家三个选项 ：A 呢是测风力、驱飞鸟 ；B 呢是装饰观赏 ；C 呢是祭祀祈福的法器。
0: 第二题来说一说瑞城永乐宫三清殿当中的壁画朝元图，全长大约是多少米呢 ？A 42米 ，B 34米 ，C 28米。
1: 第三题啊，成语接龙，骄阳似火，大家呢来接火字，往后接2到3个，就算您充电成功。
0: 这会儿哈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把您的答案哈发送过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私信哈，把您的答案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发送文字消息哈，或者说打字不方便，您发送语音哈也是可以的。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三道题。第一题，万荣飞云楼每层的四个角落哈都悬挂了风铃，古时哈风铃的核心作用是什么呢 ？A. 测风力、驱飞鸟 ；B. 装饰观赏 ；C. 祭祀祈福的法器。第二题，永乐宫三清殿当中的壁画朝元图全长大约是多少米呢 ？A. 42米 ；B. 34米 ；C. 28米。第三题，成语接龙，骄阳似火，大家来接火字，往后接2到3个成语哈，就算您充电成功。一首歌曲的时间，来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07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伙的答案。
1: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哈，北海说到了，他说第一题的话是驱赶鸟，第二题32米，第三题火树银花，花香四溢，熠熠生辉。哎，倩倩来了哈，第一题选择的是 A， 第二题也选择的是 A， 第三题火急火燎，寥寥无几，急不可耐。
0: 鹰随长空啊，今年的第88次来打卡了，早上好。
1: 早上好。还有婷娟以及扶摇直上都问到了我们这次的温州行哈，您回复温州以后哈，就会有这个链接弹出来了。
0: 对，
1: 我们这次的话是每人4280元哈，来解锁这个温州游。
0: 您呢就是还有其他想要了解的，可以就是把您的电话回复温州加上电话，我们让工作人员专门和您来取得联系啊。
1: 好，我们来跟大家公布一下今天的正确答案吧，大家答的都没有问题哈。第一题，万荣飞云楼每层四角都悬挂了风铃，那么在古时和风铃的核心作用是什么呢？就是选 A， 测风力驱飞鸟，大风来临时哈，这个风铃作响，古人哈可以来预判大风天气，同时铃声能够驱赶飞鸟，避免鸟类筑巢而腐蚀木构楼阁。第二题，永乐宫三清殿当中的壁画朝元图全长大约是多少米呢？正确答案是选 A， 42米。这个三清殿的壁画哈，整体总长42米，高8米，绘制哈近400多位的神仙人物，是国内现存规模最大的元代四观壁画。第三题，骄阳似火的火，您有充电成功吗？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集合！2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北京时间的8:1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96个中央部门日前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
1: 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
2: 金融监管总局消息，今年1至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的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
1: 来关注一下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消息，截至到2025年的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到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了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2: 再来关注一下，截止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第12。

0: 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26号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
1: 关注一下，中央气象台发布了蓝色的，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红霞27号凌晨进入湖南南部，28号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28号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
1: 应急管理部等3部门调拨了2.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做好台风红霞救灾救助工作。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6亿元，超出去年暑期同期10亿元。
2: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0: 北京时间的8:18，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为梦想展翅，说到了举报电话是多少？您是举报什么呢？交通违法行为吗？是举报啥啊？110呗啊，什么都可以打110，就是但凡在路上遇到紧急情况啊，或者是举报什么，可以来拨打110，110会给你转接的啊。
1: 来关注一下，用心说到了，他说第一题选 A， 第二题也选 A， 第三题火眼金睛，睛呢没有了吗？
0: 晶晶正思考着呢，
1: 兢兢业业哈。飞无良辰损之我心，也接到了我们这个成语哈，是火树银花，花明柳媚，媚外求柔。好的，接下来跟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还来说一说我们出去游玩的时候这个购票的问题哈，说一下这个机票。大家买机票的时候哈、啊，会看完所有的规定吗？
0: 可能不会吧，字儿太多了啊。
1: 都会直接先看价钱哈、啊，价格低的话就直接就买了，不会看那么多这个文字的信息。其实啊，旅客在购票的过程当中，航空公司或者是在线旅游平台是否会进行一个机票超售的相应告知？记者就发现哈、啊，无论哪一种方式来预订机票，旅客哈、啊、如果说不阅读相关的规定，直接选择已阅读，都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操作。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一段音频来详细了解。
2: 记者尝试打开某国内航空公司官方 APP 进行机票预订，在选择支付机票时，系统提示需要确认阅读并同意运输协议。打开运输协议，能看到航空公司关于超售处置的规定，对适用范围、优先登机原则以及超售服务及赔偿都进行了详细说明。随后记者又尝试通过某在线旅游预订平台预订机票，选择好航班后，系统同样提示需要阅读协议。记者发现，无论通过哪种方式预订机票，旅客如果不阅读相关规定，直接勾选已阅读，都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同时，由于需要阅读的规定内容不仅多，而且字体较其他内容的字体更小，不少旅客会直接跳过该步骤，从而漏掉超售相关的信息告知。另外，航空公司是如何确定拒载哪位旅客呢？机票超售处置有没有法定流程？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承运人超售客票的，应最大程度避免旅客因超售被拒绝登机，同时应在运输总条件中对超售处置相关规定进行明确，其中包括征集自愿者程序、被拒绝登机旅客赔偿标准等。规定还明确，未经征集自愿者程序，不得使用优先登机规则确定被拒绝登机的旅客。
1: 报告显示哈，近70%的旅客和不清楚航班的一个超售规则，不要说哎，你等到真正以后航班超售了，然后你被拒之门外了，才发现这个之前是。

0: 经阅读了相关的规则哈。
1: 嗯，是的哈。
0: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来说一说这个山东的一位民警哈，他下班了，但是职业敏感却没有下班。
1: 怎么回事呢哈？他呢是在路边看到一位吃小吃摊的摊主在打电话的过程当中啊，不断的被对方的索要银行卡的密码，职业的敏感性让他发现对方可能正在遭遇诈骗，于是呢立即进行了劝阻。
2: 当晚20:30左右，德州市公安局凌城分局请旨中心民警郑霞来到一个卖水饺的摊位前，准备给孩子买第二天的早饭。靠近后，郑霞发现对方正在打电话。
3: 我就听他给他打电话，对方说让他输密码，他就在屏幕上输密码。我就给他说，我说你是不是被电信诈骗了？然后他还不理我。我说你可不能输密码，你要输了密码，你的钱可能就被骗了。
2: 在郑霞的反复提醒下，李女士这才有了回应。李女士说，对方是某网购平台的客服，她正在与对方沟通网购理赔的事情。
3: 这个去抢车的是我，这是卖水饺的大姐。这时我就跟她说，我说我是公安局，我是要正常的商家，他不会让你给他输密码的。我看着应该是就是屏幕共享了，让我把他手机给关机了。
2: 李女士说，除了她的个人信息、银行账号及密码泄露给对方外，她自己的微信也授权给对方登录，而且微信上绑定了她所有的银行卡。此时她的手机已经无法登录自己的微信了。担心李女士遭受资金损失，郑霞赶紧联系了反诈民警赶到现场。
4: 在第一时间，我们将她的屏幕共享软件删除卸载，之后我们了解到李女士的两张银行卡内共40余万元。随后我们在第一时间将李女士的微信进行紧急冻结，将李女士的银行卡办理了紧急挂失。
2: 据民警了解，当天晚上李女士接到了一个自称是快递公司的客服人员打来的电话，说李女士的快递在运输的过程中发生了破损，让李女士联系平台客服申请3倍赔偿，随后给她发来了一个电话号码。
4: 拨通电话后，平台人员要求李女士下载一款进行售后登记的软件，李女士下载的该款软件实际上是一款屏幕共享软件。
2: 李女士说，对方以退还资金的名义登录了李女士的微信，之后称李女士的微信出现故障，又向她索要了银行卡号。
4: 对方声称李女士的银行卡内暂时无法打进钱去，对方又要求李女士将自己的账号、支付密码以短信的形式给她发过去。这时被我们的同事及时发现并制止。
2: 由于民警的及时发现和采取有效的措施，成功避免了李女士遭受资金损失。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集合。2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0: FM 1019
9: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交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1: 8:30啊，来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云锦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今天呢，和大家呢一块来说一说这车辆的号牌。车辆的号牌就是车辆的身份证啊，一定要是真实的啊，然后呢，不能够在这车牌号上呢耍一些小聪明啊。
2: 因为车辆号牌是机动车合法上路的法定凭证，比如说你随意的套用篡改号牌是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但是哈，就是有这样的驾驶人，偏偏要在车牌上哈搞小动作，不料哈弄巧成拙，受到处罚。
1: 来关注一起这样的案例吧。前段时间呢，太原交警呢在视频巡查当中呢，发现一名驾驶员在路边呢反复的拆卸更换车辆号牌，存在套牌的行为。经过查实，涉事男子是专职司机，为省每个月400块钱的小区的停车费，就提前把车呢停在路边，改挂其他车牌，再自由出入地库。那么公安交管部门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对驾驶人作出5000元驾驶证一次性记满12分的处罚。
2: 那么关于涉牌涉证违法行为哈，都有哪一些呢？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故意遮挡和污损号牌，使用纸片、光盘还有布条等物品遮住机动车号牌的，还有防撞备胎等装置哈遮挡机动车号牌的，使用纸片、泥浆等物质哈遮盖机动车号牌的，还有就是人为使机动车号牌变形折断影响号牌字符的辨识的，都是属于故意遮挡和污损号牌。
1: 没错啊，这一方面呢大家呢要注意一下。另外呢还有比如说防撞备胎等等一些装置啊来遮挡号牌，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没有按照规定安装号牌的，一个呢就是前后机动车号牌没有安装或者是没有粘贴在机动车的指定位置比如说倒置翻转反向安装机动车号牌的，又或者是只悬挂一块机动车号牌，另外呢就使用可拆卸号牌架翻转号牌架，另外呢使用号牌架内侧边缘的距离这个号牌的汉字字母或者是数字边缘不足5毫米的，这都是哈没有按照规定安装号牌。
2: 还有就是变造机动车牌证，在机动车号牌上粘贴数字贴、符号贴，或者说是使用胶粘、涂抹、拼接等方式改变号牌原有字符，涂改行驶证临时号牌记载的一些信息，以及更换行驶证上的机动车照片哈，这些也是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
1: 另外呢就是伪造机动车的牌照的，非法制作的虚假机动车牌证，还有就是通过非法手段从有机动车牌的制作生产资源的单位取得的这个机动车的牌证啊，还有就是以欺骗贿赂等等一些不当手段取得机动车牌证的。
2: 还有就是我们机动车上路行驶未悬挂号牌的，尚未取得机动车号牌或者是临时号牌，已经申领了号牌但是未悬挂或者是粘贴。第三的话就是使用号使用公告作废的机动车号牌，还有是使用过期的临时号牌，以及使用应该回收的号牌，使用这些哈也都是违法行为。
1: 所以涉牌涉证违法行为哈，法律当中是怎么来规定的？我们来请进的万荣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郑艳荣郑警官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2: 郑警官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今天我们是关注了机动车号牌的一个违法行为哈，有一些朋友会选择在号牌上耍一些小聪明哈。那么针对于这个号牌涉牌涉证违法行为，我们在相关法律法规当中还是如何来规定的？
3: 好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条规定呢，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悬挂机动车号牌，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并随车携带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号牌呢，应当按照规定悬挂并保持清晰完整，不得故意遮挡污损。任何单位和个人呢，不得收缴扣留机动车号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行为纠纷管理办法第9条呢规定，机动车驾驶人下列交通违法行为之一，一次性扣9分。第四个呢是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或者故意遮挡污损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公安交管部门提醒呢，广大机动车驾驶人要规范使用车辆号牌，切莫心存侥幸，不要因在号牌上使用上耍小聪明，而最终付出被罚或者罚款，或者是驾驶机动车被扣留的代价。
2: 好的，感谢我们郑警官的提醒哈，辛苦了，再见。
3: 再见。
2: 所以说这个在号牌上哈，大家千万不要耍一些小聪明哈，你没有悬挂的或者说是使用已经是被收回的这个号牌，各种各样的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些行为哈，都是属于违法行为。希望各位在路面上行车哈，都可以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动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2339200，2339300。
4: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5: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4: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5: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4: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9: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7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赢得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北京时间的8:45，接下来时间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工会之声。各位上午好，我是金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首先来关注一下近日的市总工会召开了上半年意识形态一岗双责暨清廉机关建设专题会议，全面复盘了上半年的重点工作，安排部署下半年的攻坚任务。上半年全市工会的工作亮点突出产业工人队伍呢改革持续深化，职工医疗互助政策呢优化升级，工会集市劳模联两项工作获评了省级的创新案例，闲务

0: 再来了解，7月21号市总工会举办了玫瑰书香润韵家风职工亲子红色主题阅读活动，活动面向市直机关经开区职工家庭开展，融合红色研学、情情诵读、还有知识抢答、红色手工等多元形式，通过长征历史课堂、经典诗词的诵读、红色亲子游戏、手工制军帽等环节，让职工家庭沉浸式感悟红色精神，涵养优良家风。那么这次活动进一步丰富了玫瑰书香女职工阅读品牌内涵，推动红色教育家风建设走进职工家庭。下一步，市总工会将继续深耕书香工会品牌，常态化开展亲子共读文化赋能活动，引领广大职工家庭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
1: 再来关注一下，河津市总工会呢，依托呢工人文化宫，打造一站式夏日惠民阵地，全面的开放健身、球类、阅览，还有器乐排练等等一些功能区域，为职工呢提供呢消暑休闲、文体健身服务，常态化开展公益电影的放映、全民歌唱舞台等夜间文化活动，丰富职工的夏夜生活。同时还开设了职工的暑期职工子女的爱心托管班，配及各类兴趣课程，切实解决职工暑期育儿难题，以全方位普惠性的暖心服务，提升职工的幸福感。
0: 近日，新绛县总工会组织开展女职工阅读分享交流会，活动摒弃单一诵读模式，聚焦学以致用、岗位实干，组织基层女职工结合工作实际分享读书感悟，交流复职心得，交流履职的心得，互学互鉴，共促提升。活动有效丰富了女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助力职工以学促干，提升履职能力。下一步，当地工会将持续常态化开展书香阅读活动，引领女职工立足岗位，实干担当。
1: 再来关注一下，近日的国家的国民健康十五规划印发，明确未来五年的医务人员培养还有薪酬聘用晋升多项新政，重点的加大康复、急救还有中医药、公共卫生等领域人才的培育力度，优化公立医院的薪酬分配机制，薪酬待遇向紧缺岗位、一线岗位来进行倾斜，同时呢健全呢基层医疗人才的流动机制，落实乡村医生专项的培育计划，优化基层医护的职称的晋升渠道，全方位完善医护人才的保障体系，营造呢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
0: 再来了解，连日来高温，芮城县总工会开展了工会送清凉、防暑保安康的专项慰问活动，广泛走进交警、环卫、建筑、电力、燃气等户外一线岗位，以及快递配送、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深入高温生产车间、基层执法岗位，送去防暑物资，同步宣传高温防护、安全生产、应急处置知识，督促企业落实防暑主体责任，合理调整作业班次，全方位守护高温一线职工身体健康和劳动安全。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8:51哈，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精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再次提醒大家哈，温州呢是8月5日就要发团了，横店义乌亲子之旅啊，小小戏精来勇闯温州了。5天的神仙旅行109给大家挖到了，大家呢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温州加上手机的联系方式来了解具体行程。
1: 再来说一下我们这次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哈，我们是8月3日就要发团，截止的时间的话是8月2日哈，我们是这一次的话是精品小营，只限30人，6到18岁青少年哈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将会去往郑州以及郑州周边的地市哈，一共是5天的行程，非常的丰富哈。并且我们这一次的话不光是参观游览，还有手工创作、团队竞赛、篝火晚会，全方位锻炼孩子独立的自理能力、动手能力和集体的协作意识哈。有需求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进行。

0: 解，或者是哈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1: 那么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今天白天的全市多云，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4到5级东南风，最高温度在29度到34度。在今天晚上呢是多云，东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4级左右的偏东风，最低气温在22度到25度。
0: 盐湖区的温度是24度至34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东部有中雨。
1: 好的，更多的气象资讯，大家可以来拨打12121。
0: 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稍后的9点过后哈，是今天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

0: 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车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0: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事，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 2339200和2339300。生活中有什么困难事和麻烦事，就拨打这三部热线，我们的节目组呢将会全力以赴帮助大家解决问题。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眼瞅着呢到了这个七月底了哈，八月即将到来。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办大家各种问题哈。现在夏天呢依然还是高温持续，今天最高32，最低24。其实这段时间的气温呢还可以，没有达到这种高点。其实我对这个运城的理解哈，每年咱们最热的时候实际上就是7月中旬左右。按说现在这个时间点呢，我们运城的最热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其实。

看8月7号就开始立秋了，那么也就是说加上今天也就还有10天左右，立秋之后呢早晚就开始逐渐凉快，所以说今年真正特别热的日子我感觉差不多过去了啊。我这段时间呢依然气温不低，每天呢都在32到34-35摄氏度之间，这白天哈，所以说这个温度呢依然是夏天的节奏，大家还是注意多喝水哈。

0: 好的，今天的节目继续来帮办大家各种问题哈，生活中碰见了什么困难事、麻烦事，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来看我们的听友留言打卡，思雨他爹说：“安老师，周一早上好，下线出租车打卡了。”哎，摇摇头没烦恼说：“安老师，周一早上好，打卡打卡。”哎，柳金强说：“安老师，周一早上好，市区打卡。”你好，安如小姐说：“安老师好，签到。”早上一个车呀在慢慢的右拐，后面的车呢都按喇叭，交警听不下去了，说车不得慢慢开呀。哎，对，有的人特着急哈，碰见什么情况是乱打喇叭，使劲打喇叭，打什么喇叭呀。经常我要是碰见这种情况，我说那有本事你就飞过去啊，有时候多耐心一点哈。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千古之音说：“老师您好，路上打卡。”涛声依旧说：“老师早上好。”沉默说：“老师周一早上好，出租车司机打卡签到了。”哎，唯物知足低调说：“安妮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哎，你好。还有我们稷山的段先生通过热线电话给我们节目组打卡哈。好，下面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吧，来接听姚先生的电话哈。姚先生你好。
1: 安宁老师你好。
0: 哎，姚先生您请讲。
1: 我是替我那个，我有个叔，我自己家里的叔，他年龄大了，可能是，他是前年呢在那个瑞城山上，跟着一个就是叫徐波的包工头，装那个太阳能板，他主要负责干的是土建这一块，然后干了有两个多月，就给结了2000块钱。然后现在还有9200块钱没结。我是想让您帮忙跟对方沟通一下，是有其他困难还是什么情况一直不结。
0: 这你们有联系吗？
1: 有联系的话，就是我这个叔他用自己的电话打的话他不接，你用声号打的话他听到我这个叔的声音，然后他不回话，然后中间就挂了。
0: 行，他这个你说那包工头是哪的？是运城的吗？还是外地的？
1: 他是外地人，但是他住在咱们运城。联系方式我们也有，然后微信的话也有。
0: 行，我们一会儿联系一下，好吧？
1: 行，
0: 我们先联系沟通一下，看看啥情况。
1: 行，那我需要给你报一下对方的。
0: 你留给我们导播了吗？
1: 没有。
0: 没有啊，那你别挂电话，我们导播给你接出去，他记录一下就可以了。
1: 行，好嘞，
0: 好嘞，好，先这样。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来，心若浅说，立秋以后啊还有秋老虎。哎，其实这个秋老虎啊它就没那么厉害了。我所理解的秋老虎啊，就是到了立秋之后，按说这个天气嘛，立秋了嘛，应该凉快一点了，但是呢它会持续的有那么长一段时间白天的高温不退。但是呢从立秋以后有个特点，就是早晚会越来越凉快一些哈，中午白天可能还会热。对，它早晚会有很大的改善哈，气温。所以说我们这个二十四节气啊都有它一定的道理在哈，自古以来我们的古人们通过观察通过实践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生活中有什么困难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碰见了什么样的问题，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1300。好的，维吾士族低调说：“安大爷，昨晚盐湖区下雨了吗？闻喜一点雨都没有哈。”没下好像。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了这个当事人曲先生哈。啊，曲先生电话又挂了，行吧，我们导播再联系一下哈。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哎，在我的节目当中啊，接这种欠薪呐、欠账啊这种电话不少哈、有些这个确实包工啊或者怎么样，从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对于包工头的有关信息啊就要稍微留一下哈，身份证号码呀、住在哪儿啊等等，万一发生了这种经济纠纷的时候，起码你知道去哪儿起诉他哈。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9。再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生活中碰见了什么麻烦事儿，或者说大家想要去办的事儿，想要去咨询的问题，碰见了不公平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节目组联系哈。我们节目组呢，全力以赴帮助大家。另外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在微信上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和我们节目组啊直接的进行互动，还可以看到我们每天给大家发去的有实用的咱们运城本土的信息哈。好，接下来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吧，来接听金先生的电话。金先生你好。啊、金先生电话出了一点问题哈。我们一会儿再来接听一下金先生电话。

0: 咱们听友静心说，小时候没空调，也不知道怎么过来的，啊，就那么过来的。小时候没空调，过去都没空调，后来才有的哈。他有些日子就是这样，你都没有了，他也就这么过来了。你有了，再想回到以前，你就觉得很难受哈。以前没有的时候，弄一蒲扇，我记得夏天有的人就睡在院子里，有的人睡房顶上，啊，等等吧。而各种避暑的方式，现在有空调了，都舒服点了。但是呢，空调吹多了，你看又有空调病，吹得大家胳膊腿疼的，这什么事儿都没有完全好的，就是它只能恰当的、适当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来有一些这种填补哈。好的，稍等哈，三分钟的广告后我们再见。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快来一起晒娃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7: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8: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2: 为您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5，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来接听金先生的电话。金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3: 哎，有啥事儿请讲。
4: 我是准备回农村放羊呀，养羊呀。我说看一下现在有没有什么好的政策，或者是有什么不允许的政策，我说提前规避一下，提前规划一下。
3: 养羊，你准备养多大规模的？
4: 准备养大概在100到200吧，100到200母羊吧，有繁殖呢。
3: 哦，那肯定选址呗。首先发生冲突比较多的是选址，肯定要离村里稍微远一点了。以前我记得有个规定，就是至少要离村要有800米以上。
4: 800米以上。
3: 你要离近了，对，
4: 这个
3: 是我们接投诉比较多的哈。然后你要说这个相关的政策，你问是补贴政策，这个我们得咨询一下。
4: 对，我就想问一下，看有什么补贴政策了，或者是什么，比如说农村不允许是干什么了，比如说是最终牧草了，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提前让我们就规划规避的一些风险呢？比如说是。也是地里面也只允许种庄稼，或者是不允许种你们养殖用的牧草啦，或者是
3: 你是计划怎么着？你就是你的，比如说你刚才说到的自己要种牧草是吗？
4: 嗯，
3: 也就是自己你自己有地吗？
4: 自己有地，但地现在不是每人飞的地少，我想再承包点地，再多种点草嘛，因为比较养的规模稍微大一点点这种。
3: 嗯嗯。
4: 但我不知道现在政策允许不允许，或者是
3: 行，那我们一会儿咨询一下畜牧局吧。
4: 那行了，麻烦你了
3: 啊。咨询一下吧，你们。

0: 其实问一下村里也都可以的。
1: 村里面他现在就是目前是说，你自己弄吧，反正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好的，也不给你建议，也不通知什么能弄什么不能弄。我是怕万一以后开始弄了以后呢，有什么遇到什么问题，我说咱能提前规避的，咱们就规避了嘛。比如说人家不允许的，咱就坚决不动嘛。人家允许的东西，咱们就可以提前就投入了这些嘛。
0: 行，我们一会儿问一下畜牧局哈。
1: 那行，
0: 你大概就是100只的规模嘛，是吧？
1: 对对对，大概100多吧，100到200之间吧，大概。
0: 100到200只之间是吧？
1: 对。
0: 行，我们要考虑，因为他这个种的不是种的，就是养的数量不一样，规模不一样，他主管的部门都不一样。
1: 对，我想问一下看。
0: 你比如说，你要是养的规模比较大的话，你还得做环评，你要在环保部门要做环评的。
1: 哦，是这种的。
0: 对呀、啊，你这跟着，当然你这个规模我不知道是大是小哈，我一会儿咨询一下。
1: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弄，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想提前先规避一下一些没必要的风险嘛，要不然的话后续我怕。
0: 对他这个规模呢，有一定的投诉要求，比如说达到什么，就是你比如说你100到200只，等等这种规模，我一会儿咨询一下吧先。你这个应该规模不算特别大的，也不算太小的吧，就也不算太大的。
1: 对，我就想开始，比如说现在不是农村，不是可多是，就是说自己种的地里面能不能建这种，就是说，养场的，或者是还是去找村里面的那种，就空地。但是现在村里面好像没有空地，我就想第一呢，就是咨询一下这种场地建设的地方；第二呢，就是说是在政策上面有啥不允许的，我提前能规避的就规避了，就。
0: 嗯，是你是计划就圈养是吗？
1: 嗯，对对，圈养。
0: 嗯嗯。好嘞，行，我一会儿咨询一下。
1: 哎，好嘞，麻烦你。
0: 哎，我一会儿先跟畜牧局了解一下哈。
1: 那行嘞，好嘞，
0: 哎，好，那先这样，好的，
1: 哎、
0: 好
1: 嘞，谢谢你。
0: 好，再见，

那看我们听友留言，用心说安老师上午好，哎你好，来杨洋说安宁帮您帮办的电话是多少？我们的电话是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有什么样的问题，随时在节目上和我们进行互动哈。来塞北的雪说，安妮老师好，新的一周开始，盐湖区运城盐湖区星河摇滚炒鸡总店签到打卡，你这还这个地方标的挺详细啊，说注意防暑降温多喝水，哎。

0: 好，下面我们来接听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你好。
1: 哎，安老师你好。
0: 哎，杨先生有什么事儿请讲？
1: 我是有个驾照上的问题啊，就是12年，我的驾照是原始驾照是多少来着？08年的3月18号，然后第一次换驾照是16年的3月18号。这是第一次换，第二次换驾照的时候到26年，就是今年的3月18号。
0: 嗯，

0: 然后我今年3月18号之前，我去交警窗口换那个新驾照的时候，他们查到系统上查到我有个12年的违章。
1: 嗯。
0: 啊，12年的违章，这个说是啊，你把要把这个违章消掉之后，才能给您换新的驾照。
1: 嗯。
0: 然后我就去车管所，车管所给我解决不了，我就去那个姚梦车管所边上那个交警支队。
1: 嗯。
0: 啊，交警支队，我给他们反映，我说。我06年的驾照，我16年我都换过一次驾照，当时都没有这个违章，为什么26年换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12年的这个违章？而且这个12年的违章有点莫名其妙。
1: 嗯，
0: 然后我就给他们说这个事情，他们说，哦，这个可能是当时有点错误，要通过会议看商会把您这个12年的这个违章要消掉之后，你再去有关部门去换新的驾照。
1: 嗯。
0: 我5月份的时候去交警支队处理了这个事儿，但是现在已经7月底了，已经过了这2个多月3个月了，但是还没有这个违章依然没有消。我是想通过安老师帮我看看能推一下这个。嗯、
1: 好的，你稍等一下，我们的导播把我们连线到的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宋海林宋警官哈，我们来咨询一下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好。宋警官你好。
2: 哎，你好，安妮老师。
1: 哎，刚才杨先生啊，他说到一个事儿，他是2008年取得的驾照，然后16年呢？
2: 2008年啊。
1: 对，16年他换过一次驾照，然后这不是2026年了嘛？今年10年了，又该换了。换的时候呢，发现了他有个2012年的违章，但是这个杨先生说，这个违章呢，就不知道怎么产生的，因为他2016年的时候曾经换过一次驾照。在那次换的时候呢，也没有发现这个有这个12年的违章，所以说现在呢，他也去咱们的交警队，也还去了交警支队，交警支队说这个可能是需要更正一下，但是到现在一直也没更正，这个大概是什么原因产生的情况呢？
2: 他这个有这么个情况，
1: 嗯，
2: 就是在这个。大概是2018年，是2019年系统大升级的时候。
1: 嗯。
2: 就是以前的违章覆盖了的或者什么情况，就是系统升级就全部就体现出来了。
1: 嗯嗯。
2: 首先我怎么说呢？首先就是说，咱这个听众呢，你首先你不要激动啊。首先这个违章肯定是存在的。
1: 嗯嗯。
2: 不管以前是处理违章是怎么办法处理的。
1: 嗯
2: 啊，这咱不说，就是说在后来就是系统升级的时候，把以前就是一些处理的违章就给又给体现出来了。
1: 嗯嗯，
2: 啊，这是有这么回事的。
1: 对，
2: 他是到交警支队到哪到秩序科吧，应该是处理这个事儿。现在
1: 对，
2: 因为咱们车管所只办理这个牌证业务。
1: 嗯嗯，
2: 就是说你换驾照，你来换。哎，我们发现有违章换不了，就会告知你到相关的部门去处理你的违章。
1: 嗯嗯。
2: 我说的意思是个违章这一块并不在咱们，就是车驾管这车驾管大队这一块处理。
1: 嗯，没有在秩序科。
2: 我觉得就是刚才这位先生说的，应该是在他说去交警支队，应该在秩序科吧。
1: 嗯嗯。
2: 啊，他是这，你要是没给你回话，你继续追踪他嘛，你去找他们。
1: 嗯嗯。
2: 啊，找他们看怎么处理这个违章，当时怎么出来的，什么情况？
1: 嗯嗯，
2: 咋往前走着嘛？
1: 刚才您说的这个它存在，也就是说这个违章当时是产生过的，是吧？
2: 对，肯定的，他不会无缘无故给你无缘无故在你的名字上贴个违章去，那不可能。
1: 对，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产生过是当年产生过了，他自己没有处理，还是因为他还是说我已经处理了以后又出现了呢？大概？
2: 哎呀，这个东西是有这种可能的。
1: 嗯嗯。
2: 处理过，它又
1: 出现了是吧？
2: 系统升级以后，它又出现了。
1: 嗯嗯。
2: 啊。
1: 我想问一下杨先生，你这个12年的这个违章是存在的吗？
0: 说实话，12年的时候我还没有车了。
1: 没车。
2: 你跟你驾照有违章是两个概念。
1: 嗯，对你
0: 对对对，当时我没有车，我当时给您说错了，我是10年3月18号初次领的驾照，
1: 12年
0: 的时候我个人没啊16年第一次换了嘛，6年一换、
1: 啊、
0: 第一换，
1: 嗯嗯，
0: 然后我12年的时候我个人
2: 身份证号告我一下吗？
1: 啊，杨先生、
0: 啊，
1: 现在能说一下身份证号吗？

0: 马上送警官给你查询一下。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嗯，你说一下。
1: 14273。
0: 嗯。
1: 1988。
0: 嗯。
1: 1116。
0: 嗯。
1: 4618。
0: 嗯。宋警官能查到吗？
2: 我现在正在看，稍等一下啊。
0: 嗯嗯。嗯
2: 2012年8月6号，
0: 2012年8月6号产生的是吗？
2: 啊，8月6号。
0: 但是大概是个什么违章呢？
2: 在盐湖区交警大队、公路巡警队、刑警中队，当时给他处理的，有一个未裁决。啊，他的驾驶证是陕西的，当时。
1: 啊，对，当时在西安考的驾照。
2: 对呀、啊，这是个未裁决嘛。
0: 嗯。他未裁决大概是
2: 裁了吗？你得把这个裁了吗？这个是肯定存在的，因为是现场处罚的单子。
0: 啊，这个不是电子抓拍的是吧？
2: 啊，这是用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的，是现场处罚的单子。
0: 就是现场出了一个单子是吧？
2: 对，是的。
0: 杨先生当时有这个事儿吗？
1: 当时没有这个事儿。
2: 没有这个事儿，你可以到他们这个。
0: 就他这个是
1: 我今天给您反映了，就是我已经到交警支队去复议过了，然后他们说的是已经上会去把这个违章消掉，但是现在我的意思是因为我这段时间一直开不了车，
0: 嗯，
1: 我3月份就这个驾照到期了。
2: 咱节目里边就是说只能给你想办法，就是说给你联系怎么处理你这个。我刚才电话里不是说了嘛，就是说他现在没有给你回话，你接着去找他嘛。
0: 嗯，是这样，杨先生，一会儿我们跟那个智局科联系一下，好吧？
2: 对对。
0: 哎，然后这个呢，宋警官他这块是车管业务，他这个要是销这块呢，
1: 就是想让您帮忙才能催一下嘛，我会想。
0: 对，不是，我现在是根据宋警官这块呢，我得先了解清楚你当时这个违章到底是个啥违章，知道吗？然后跟人沟通的时候也才能心里有数，是吧？行了、
1: 好嘞好嘞，
0: 哎，宋警官再先这样，哎，
2: 好
0: 宋警官再见，
2: 谢谢。
0: 嗯，行，杨先生，
1: 谢谢。
0: 一会儿我们联系一下秩序科好吧。秩序科你是几月份去找？你是几月份去找的他们？
1: 我应该是5月底6月初左右吧。
0: 5月份
1: 不行的话我就再去交警支队，我再催下他们。
0: 嗯，没事，我们找你去也行，我们找一下也行，我们再问一下这块哈。他当时给你答复是，他给你说时间了吗？多长时间给你那啥？
3: 他就让我等着，
0: 让你等着啊。你等、
3: 但是
0: 你等的过程中没再问过 是吧？
3: 我问过，他说你还是继续等。
0: 嗯，当时他对你这个违章是怎么说的吗？他说这个是要，
1: 他说的意思就是当时我跟他说过，因为这个当时的情况，我是觉得因为那些年哈有套驾照套牌的特别多，知道吧？
0: 对，
1: 我是怀疑是这个原因造成的。然后呢，就是我去交警支队解决的方案，就是因为这个时间太长，原始的单位也不存在了。就是他们就是要通过大会，因为这个上了交警系统的网了，说是要通过大会去看看怎么去把这个违章消掉。
0: 啊，
1: 当时我知道的是已经上了会了。
0: 嗯，好的，一会儿我们跟秩序科联系一下吧。
1: 好的，
0: 就是他们现在，一个是你当时12年的时候，可能就哪怕是套牌套证的，也有可能产生了这个东西没上了网是吗？所以你在2016年审的时候也没看到过这个是吧？
3: 没有，就是
0: 可能是2018年车管所，刚才那个宋警官说了，18年之后重新那个网络重新调整了一下。然后把当时，
1: 对，是的，交警支队的也是这样说的，对。
0: 对，当时可能把没有上网的又给上去了，是存在了这个问题，是吧？
3: 对。
0: 行，你上一会儿我们跟秩序科先联系一下。
1: 好的，
0: 哎，
1: 麻烦了啊。
0: 嗯，好，没什么，那先这样，联系到了我给你联系哈。哎，
1: 好嘞，
0: 好的，
1: 谢谢，
0: 好，再见，嗯。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5: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4: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5: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4: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事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6，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来，我们听友大丫头说，运城到永济的方向啊，是想了解高速是吧？你直接输高速两个字就可以哈，你就可以看到。可以看到大家想了解高速路的实时路况哈，随时输入这个高速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来，我们听友星说，安宁哥上午好啊，你也收取广告费了啊？对，大家在这儿报商家的，我就收广告费了哈。

好的，大家如果想要在我们节目中互动，也可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进行互动哈。对，大家想了解高速路的信息呢，直接输入高速二字，哎，就可以了解到相关的信息。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的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河津市畜牧局王主任的电话哈，就刚才金先生关心的问题呢，我们咨询一下。王主任电话，行，王主任电话再重新接一下。刚才电话可能有点问题，我们一会儿再来接听一下这个畜牧局王主任电话哈。

0: 好的，我们再次连线到了河津市畜牧局的王主任电话哈。
1: 王主任你好。
2: 你好。
1: 哎，咨询您个事儿哈。金先生啊，他是想回这个农村养羊，然后他说他大概想养100到200只左右的规模，就是想了解一下有没有相关的，比如说补贴政策，还有相关要注意些什么问题，能不能在节目中给我们讲一下这个？
2: 你让他下线，最好下线吧，下线到畜牧局过来咨询吧。
1: 咱们在这儿没不好说吗？
2: 因为他现在就是还没有开始养殖的，他就是咨询一听。
1: 对啊，先咨询一下嘛，大概
2: 东西他就可以。
1: 比如说我们电话中，
2: 可以线下咨询的。
1: 我知道可以线下，就是在节目中能不能有个大概的政策上的一个。比如说，
2: 大概的，我们领导今天开会去了，这个回复要让领导在。
1: 就是个政策咨询嘛，这又不是什么问题的事情，就是这个政策您了解吗？
2: 嗯，我不怎么了解。
1: 你有了解的科室吗？
2: 你
1: 有了解的科室没有？比如说哪个科室了解，你给我留个电话，我们具体咨询一下也可以啊。
2: 你可以打这个手机号吧，
1: 啊，你
2: 给领导的手机号留下来。
1: 行，你告我一个号码。
2: 哦，我查一下哦。138。
1: 嗯。
2: 3589。
1: 嗯。
2: 1668。
1: 嗯，行，对，姓什么呀？
2: 姓郭。
1: 郭，好的。
2: 嗯嗯。
1: 郭主任的还是局长？
2: 郭主任，
1: 主任是吧？
2: 郭主任，哦。
1: 好嘞，行，我们一会儿跟他联系啊。他的了解政策是吧？
2: 他是我们的，他现在正在开会呢。
1: 啊，我知道，我就是找一个了解业务政策的，这不是通过一个电话就让咱老百姓少跑个腿嘛，是不是？既然能了解到相关信息的，就不一定非得跑到跟前去嘛，对吧？
2: 他可以打电话，直接打电话就。
1: 嗯，好的，行，我们一会儿给这个郭主任打电话，好吧？
2: 好，
1: 嗯，
2: 好的，
1: 郭主任他是什么科室啊？
2: 郭主任是我们畜牧中心的主任。
1: 畜牧中心主任，好嘞，行，好的，好，再见，
2: 好，再见，
1: 好，金先生，哎，稍等一下哈，给他们那个郭主任打电话，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么个政策嘛，非得是主任才知道吗？
3: 对，我就想先简单咨询一下，如果说他
1: 对啊，我觉得大家在电话里就能说的事儿，说清楚的事儿，就不用跑腿了嘛，对吧？
3: 对对对。
1: 行，我们一会儿他说在那开会呢，一会儿吧，或者最晚明天我们上节目跟他打电话联系，好吧？
3: 行，好嘞，麻烦你们了。
1: 啊，倒是没啥，我是觉得这在单位里头嘛，有啥你找个懂业务，老让大家跑你们单位去干啥呀，对吗？
3: 但是他们回华中也感觉
1: 这又不是这又不是签字盖章的事情，非得到跟前去，就是咨询个政策而已嘛，对吧？我们就在这个工单位里头上班，最起码的政策应该了解嘛，都不了解政策的话，这单位不就成摆设了吗？哎，那就先这样好吧。
3: 麻烦你了。
1: 好，没什么，好，再见。
3: 好嘞，再见。
1: 好，大家看我们的听友说，给大家科普一下也可以啊，这个工作人员也是的。
4: 较大。
1: 对呀、啊，这什么事儿都要请示领导吗？我说只是咨询个问题嘛，又不是说反映了你们的什么负面问题，你吃不准了要怎么地？不要什么事儿都非要找领导，领导一天，难道咱们一个单位的政策只有领导知道？什么事儿都只有领导知道？摇摇头没烦恼说这个安老师，政策是老板定的吗？政策是领导制定的，涛声依旧说又得找领导，对呀、啊，什么事儿都得找领导。我觉得一个单位啊，咱说实话，这从这个管理角度来讲的话，你各负其责嘛，各有各的科室。刚才我也问了，有什么科室嘛？你总有这个懂政策的科室嘛，是吧？不一定什么都得找领导啊。一推了之，说你线下过来咨询，一说了之。你知道有时候让老百姓去跑到你那儿得跑多远的路吗？过去咱们这个不是一直就说让群众少跑腿儿吗？就咨询个政策打电话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不要跑腿了啊。行，那我们就一会儿联系这个河津市畜牧局的这个郭主任的哈、啊、行，那先这样。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哎，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你看能碰见一些解答问题很好的职能部门，也会碰到这些一问三不知，事儿事儿找领导哈。所以就说了嘛，这衙门作风不可取哈。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稍后呢，我们有一段三分钟的广告时间，请大家稍后哈。

0: 有难题。
1: 不是，有的人就是这些人就得收拾收拾。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4: 未来生物学家、
5: 物理学家、
4: AI 智能工程师、
5: 未来制造家、
4: 产品设计师、
5: 品牌创意达人。
3: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五天四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4: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3: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4: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6: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7: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6: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8: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6: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7: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6: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
1: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2: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1: 追踪真相，
2: 不畏艰难，
3: 为您发声，
2: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9，来发布一条信息，大家注意一点哈，尤其是原曲的听友们一定要注意，山西省水利厅和山西省气象局2026年7月27号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未来12小时受强降雨的影响，运城市原曲县可能发生山洪。啊，再播报一下哈，山西省水利厅和山西省气象局2026年7月27号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未来12个小时受强降雨影响，运城市原曲县可能发生山洪。所以说要多注意哈，原曲山大山比较多哈，尤其是在山区的更要多注意哈。维吾之族低调说，这个安老师这领导啊也够忙的了，那位工作人员也真的是对政策不熟悉，业务不熟练。不是你政策不熟悉都可以啊，你一个畜牧局嘛，都没有一个知道这些政策的科室吗？你非得去等着领导开完会去解决这样的一件小事情吗？哦，我真是有点不太能理解哈。刚才我们联系的其实是畜牧局的一个办公室的主任，办公室不就是上传下达或者说安排一些事情，包括我们去咨询呢，他去帮我们提供一些相关业务科室，对，他会起这个作用，而不是一问三不知啊。那他这单位的班也太好上了吧。其实刚才导播呢跟我也说了一下，刚开始联系的时候，这个河津畜牧局态度就非常不好，刚开始接了一个不知道谁的电话，说哎怎么电话打我这儿来了，然后在反复的追问之下才联系到了办公室啊。办公室呢，大家刚才也听到了，你让当事人来不就行了吗？一个咨询的问题打个电话能就能说清楚的事，为什么要让人非要跑个腿呢？然后又说领导在开会，那领导这会在忙在开会，是不是我们这事就咨询不了了？哎，我是觉得刚才通过这打电话呢，这个河津的这畜牧局，我觉得这个作风啊真的是太明显的这种推诿扯皮的工作作风哈。这不就是扯皮的吗？在这儿互相推呀。来，程峰说，安老师，我感觉养殖政策不应该是成文的吗？为什么还要主任说了算呢？难道是国家给指标，但是到了下面这个政策给谁还要看领导吗？说哎呀，这些找领导的单位，对呀，我不知道这领导是怎么去跟下面去交代的，或者说是下面自己了理解的，一有什么问题说找领导。来，我们听友一切依你说，这位主任呢一问三不知啊，平时在单位就当个太平官吗？这使我想起了前些年央视春晚沈腾马丽的一个小品了，这工资领的是多轻松啊，不要求你们主动下基层到老百姓中去送政策，但是呢哎，这类人呢应该清除出去，在其位不谋其政。说老师打卡了，嗯，对啊，我也觉得是啊，这怎么就这么简单个事儿？大家发现了吗？越简单的事儿越能体现出来我们有些单位的工作作风。我们觉得这是个事儿吗？就是咨询一下这个事儿，这算是个啥事儿啊？你有什么政策给大家讲一下就完了，这都不算是个事儿的事儿，然后处处碰钉子。不是事儿的事儿，碰见了这样的一种问题，它就是个事儿了。来，少男子说：“安宁老师好，7月25号周五在节目组反映的银龙水务的乱扣费、水费滞纳金的事情解决好了。”说谢谢安宁老师，哎，解决好了就行哈。

0: 来，塞北的雪说，一听呢就知道是单位混日子，衙门坏坏风气哈，他哪里管老百姓办事有多难？是啊。来，接下来我们先来接听张先生电话。张先生你好。
1: 你好，明英老师。
0: 哎，张先生您请讲。
1: 我现在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按照南期是自愿的还是强迫的？现在就说不想按，但是这些费用呢，他说就大家看，不按也得把这费用交，有100多块钱，这是辣椒政策规定还是6000块钱？我查了半天找不到。
0: 肯定是自愿的。
1: 哎，肯定自愿，但是这费用呢，这个一百多万。就让我按的户把这谁了，
0: 嗯，
1: 谁这100多，这合理吗？
0: 现在就是你不想装是吧？
1: 对，不是，我这小区现在新安个啥子跟你说了，管我什么？
0: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说上回那个钱呢，得我们还没跟他们联系到哈，联系到了就是钱呢得公示一下，不管收多收少的问题，对吗？
1: 对，
0: 然后现在有公网了或者怎么样？另外一点呢。你们那个是不是小区重新改造了一下？我想问一下，重新改造了是能控制每一户吗？还是
1: 那行？
0: 还
1: 那是我小区来改造，人家的去年改造，每户都是我们自己的。
0: 我知道，改造完了以后，是每一户都自己控制自己，还是一个大串联网的？
1: 现在还没有解放呢。现在改造以后，把管子通到楼下。现在就
0: 我就说你们自己能控制吗？比如说这户不想用，我把这户就关了，我是这个意思。
1: 我能控制，我想按照五层家的按的。
0: 对，现在你像一般改造过或者说现在新的小区，就是这户你不用，把表关了就行了嘛。
1: 那个可以，现在他不干了。
0: 那你这个首先是自愿的哈，你要不想装也就不装了，这个不能强迫，这个是不该强迫的。
1: 但是不按的时候，这个费用呢，就是推摊到按的用户头上，这就造成大家的有意见了。
0: 啊，那肯定了嘛，咱要不装，那费用就要摊到别人头上嘛，这是肯定的。大家
1: 就说你，就我跟你说，俺家老师啊，他是这么样，我们这个管网基本上走完了，进家户的管网呢，也就是楼道或者什么地下的前进。然后呢，和大网电界也是30米距离，这个造价费用也就是120万。现在交用户要掏了90多万，这里面呢去分摊到每个用户身上，像你按不按都得掏这钱。这样算下来，我这么点年纪就得算了13000多，将近14000。假如你不按的话，就得这几十家给你看，你说这个合理吗？
0: 你稍等一下哈，我们导播帮我们连线到了河东东环热力公司的工作人员哈，我们咨询一下。你好，是咱们河金东环热力公司的工作人员吗？
2: 哦，
0: 是吗？
2: 是是是。
0: 哎，你好，那张先生呢？刚才你听了一下，他说咱们小区要装暖气，你们知道？张先生，你哪个小区？
3: 新太原。
0: 新什么？
3: 新太原。
0: 新太原是吗？
3: 对，
2: 新太原。
0: 啊。新太原，你知道他们小区咱们要往里头入网吗？
2: 那啥嘛，我给你说个电话，你打一下客服电话吧，因为那个小区我不是我管的，
0: 可以
2: 负责的，具体情况不知道，你打一下52345567。
0: 52345567是吧？
2: 然后我们所部有人会和他对接吧。
0: 好嘞，52345567是他们管辖的片区是吧？
2: 我们客服电话。
0: 好嘞，
2: 打客服电话。行。
0: 好嘞，好，再见，
2: 好。
0: 张先生，今天节目时间到了，明天节目中我们来问，好吧？
3: 可以。
0: 哎，我们先把这个费用，先把这个费用的事儿先搞清楚，对吧？
3: 哎，对对对。
0: 就是怎么产生的这么多的费用，好不好？
3: 对。
0: 哎。
3: 需要不需要我们去谈？
0: 嗯。
3: 不按需要看这个费用吗？
0: 哎，行，那就先这样，好吧？明天我给你联系。
3: 哦。
0: 嗯。
3: 哦，谢谢。
0: 好嘞，哎，好，再见。嗯。
3: 这那就明天。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就暂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5: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比随心看，
4: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5: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0: 纯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套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

0: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1: 北京时间的10:03，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今天呢是7月20日。

0: 17号星期一。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来看一下，今天全天呢是小雨转阴，最高温度呢是33度，最低温度是23度。明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呢是33度，最低温度是24度。好了，周一的上午啊，整体来说呢，可能很多朋友啊还沉浸在假期的放松当中，因为周末两天呢，我觉得天气还可以啊，出行的话不是那么晒，大家都玩嗨了吧？今天都特别累吧？但是不管多累，还是要打起12分的精神，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好的，欢迎大家能够持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如果说呢，今天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打电话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的，周一的上午啊，大家都比较疲惫一些，大家彼此啊互相的问候一下，互相打个卡啊，我们互相支持一下，加加油，打打气。好的，节目开始了。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律师帮您办。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请到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生活当中呢，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不管是婚姻家庭、财产纠纷、担保、借贷等等啊，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丁晓通丁律师。丁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好嘞，周一的上午啊，和大家在这儿见面了。我们来看一下啊，程峰在后台留言说：“Hello， 徐老师，徐大美女，我来打卡了，全力支持，必须走个面儿。”哎呀，你现在说走个面儿，我都不敢读了。说开始上课，2天没见了，如隔三秋啊，不止2天吧？我记得你好几天都没有互动了，是不是？好，今天想学什么吗？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一下啊。好，其实说实话，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还真有一个话题要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啊。大家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在后台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那我们看到啊，有热线已经进来了。那接听完热线之后呢，我们来讨论今天这个话题哈。同时呢，也通过这个话题呢，也给大家普个法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二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你好。
2: 我免贵姓王，我是咱们。下县姚峰镇一个农民。
0: 嗯，下县的，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2: 说一个是咱们，我是下县姚峰镇北山地村的。
0: 嗯。
2: 关于一个功夫电站暗中的问题，给功夫下县功泰新能源有限公司签了一个合同。
0: 嗯。
2: 就是暗中功夫的事情，去年4月份到5月份就把这个合同电子合同签了。
0: 嗯。
2: 签了以后。中间就是搁置好长时间，又催到那个2026年这个1月份才把那个架子搭安装好。我以为这个架子安装上就没有问题了，但是呢他一直不给装板子。我有时候这个板给他留一点时间，留一点空间就慢慢装。那至是现在就是1年多时间他不给我装板子。每一次我都是为他推诿扯皮，就现在这个问题，我想把这个合同解除了，但是遇到一个什么阻碍？就是在合同这个，我也是昨天找了一个人说，他这个仲裁需要在杭州仲裁委员会才能仲裁呢。
0: 哦，仲裁在杭州啊？
2: 哦，我这个就把我拦住了，我就这方面问题，我就说咨询一下，看怎么走好一点。
0: 行，好嘞，我先问一下啊，是你找这个光泰新能源公司给你家安装这个光伏是吧？
2: 是这样的，有一个业务员中间插了个业务员，他给我他联系的，联系好以后，他把业务员把这个就好这份合同或者什么信息就卖给这个光泰新能源有限公司了，最后是昨天我才了解到这个过程。
0: 哦，业务员把你的这个业务就是又交付给了光泰是吧？
2: 对对。
0: 哦，对，这个业务员你咋认识的？
2: 业务员是通过我们村一个他安装光伏的，就是说，你家安吗？我说看有行了吧？我说好像他这快可快了，以前攒下多少钱？

0: 变30%。他说我就这空宅基地，我就说按就是通过这个人过来的。
1: 哦，你们那个交钱是怎么个交法？分阶段交还是你一次性给了？
0: 咱是收费，收了个租赁费，咱们农民没有任何的附加成本，咱们不需要出任何费用。
1: 哦，你不需要出，现在你主要目的就是想让他把你已经搭过的架子都给你拆除掉，不要占你地方了，是吧？
0: 嗯，对，咱们要解除这个合同。
1: 对，
0: 我怕以后这个要是律师说要他告你的话，咱们可能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主要是怕产生以后的
1: 产生以后纠纷，然后可能他们也会就是诉讼，然后告你，是吧？
0: 对对，我怕这个问题。
1: 行，好嘞，丁律师，他们有没有什么缘由来告我们这位听友？还有就是目前他这个仲裁在杭州，对于听友来说成本也太大了，也太麻烦了，就是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事儿，往后推进一下。
0: 对，就是。
2: 首先第一个啊，我不知道你们的合同具体是怎么约定的。首先第一个说关于这个管辖的问题，那如果说明确约定了是杭州仲裁委仲裁的话，那么这个约定是有效的。啊，
0: 因为他这个，我也查询，他这个电子版合同，因为咱们看合同不是字啊，密密麻麻，很多，我通过这个也是给你交流了，他就说可以，他就说他这个是霸王条款，不知道这个成立吗？或者改成咱们下县人民法院的可以起诉，行不行？
2: 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可以套用霸王条款的问题。本身来说，作为签订合同的相对方来说，不管是甲方还是乙方，那么不管是书面合同还是电子合同，
0: 对，
2: 那么作为合同双方来说，你们对于个人的权益，还有个人的对于个人不利的条款，那么你们在签订合同之前肯定要想仔细阅读。
0: 哦，
2: 对吧？
0: 他没有直接告诉。
2: 这个东西不是人家直接告诉的问题，而是签订合同的时候，这个东西你个人。对你来说，你要关注自己的权益，你要详细阅读这个合同条款。
0: 嗯，
2: 对，对于你来说，你是有一定的问题的。
0: 嗯，
2: 对吗？如果说你及时发现这个问题，你提出来，哎，这个管辖我不同意。
0: 嗯，对。
2: 啊，这个东西我认为应该在我们当地，因为咱们这个合同都在我们这当地。
1: 当地来履行的。
2: 啊，是啊。因为
0: 这
2: 个东西，对，因为
0: 咱们
2: 啊，所以
0: 普通老百姓要普及一下这个。
2: 对，所以说不管任何时候你签字儿，那是要，咱们就说对老百姓来说最朴素的一个道理就是签字儿。你要负责任的，
0: 对，
2: 它会产生法律后果的，啊，所以说他不是说买让你签了个空白的合同，它里边任何内容没有，这是他后续加上去的，那这个可能就涉及到有问题存在。对，在这个关于这个管辖的问题呢，这个东西呢，你想让认定它为霸王条款，这个认定的标准还是比较高的，啊，只是说因为这个约定仲裁的话，它和这个人民法院管辖的约定，它这个是有所区别的。你约定仲裁委的话，你也可以约定运城仲裁委，可以约定北京仲裁委，它不一定需要和咱们履行合同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假如说你要约定，哎，比方说是你们下县人民法院管辖，还是他公司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这个东西必须约定在合同履行地或者是原被告所在地，和你们合同，对，和你们有关系。
0: 下县，好远。
2: 是他不能把这个案，我不能说嘛，约定这个案件嘛，由北京哪个法院管辖，由北京人家这边。和他并没有直接关系，这就是法院和仲裁的一个区别。仲裁对这块并没有限制，哦，所以说关于管辖这块呢，现在这个合同呢，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认为这个管辖的约定还是有效的。
1: 嗯，
2: 哦，这是其一。
1: 嗯，
2: 那么第二个，关于你所提的，你们这个合同是你作为一个采购呢，还是只是一个提供一个场地租赁呢？
0: 提供一个场地租赁。就在这功夫板子，咱们提供一个有权的宅基地，空宅基地，
2: 啊，相当于就是他们那边安装这种光伏板，租用你家的宅基地嘛。对，
0: 哎，对，就是。
2: 其实说白了，你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实质上就是一个租赁的合同嘛。啊，
0: 对，是租赁合同，
2: 啊。场地租赁合同，那合同里边具体怎么约定呢？这个安装期限了，还有合同的解除条款，都是怎么约定的呢？
0: 我仔细阅读了好几遍，就是。只有一款，它没有明显的约定它这个安装这个期限。只有一款，它就是说乙方到时候咱们甲方就是有逾期的违约行为，可以单方面就是解除合同。但是这写的不是太明显，它就是说有纠纷了，有这违约行为了，它这个属于违约。

0: 项目。
1: 嗯，然后你关于合同的租赁费是如何约定的？什么时候开始支付呢？
0: 嗯，租赁费是从这个发电并网。
1: 啊，约定是从发电并网之后才开始计算租赁费是吧？
0: 嗯，对。
1: 啊，那你后续这个发现他们延迟以后，你们有没有和这个厂家这边联系过呢？
0: 哦，这个中途就是在7月9号时候，我就是以前非常恼火，就每次打电话下雨，我这么说，就通过一个朋友或者是律师，他说你给他发个催收函，我就直接打印了一个催收函，我亲自送到他的办公室，让他业务员接受以后，现在又有20天了，他每一次他都没有直接给我联，他说啊你怎么办理啊，他就每次都是我就为他，他也不理会这事，没有任何回复。
1: 你先不说这个，我先再问你一个问题。
0: 行。
1: 现在这个现在是这个业务员能处理了这个事儿呢，还是说需要厂家来处理这个事儿呢？
0: 这个业务员，他我联系他，都是他每次打电话，他都接住了，不就是说，哦，下个月他表现了好多这个问题，就是说啊，板子怎么出口转内销了，怎么贵了，怎么还到不了位，最后就是。前两天我才问到了，他是说的属于一个备案的问题。
2: 嗯，备案的问题就是他们现在还没有资质案是吗？
0: 他有资质，他说咱们这个电站就是暗中的话，他好像是政府限制他每条哪条线需要备案，备案不到位，安装不上。
1: 那是意思是据你了解的，目前是安装存在障碍是吧？
0: 嗯，也是准确率也不是太高，他就是他经过这个法人吧，他给我直接说了，就是说，收到这个新业务员这个信息以后，安装中间就是说没有备案。
1: 那现在你现在的想法就是明确说，
0: 我想把这个解除合同解除了，因为这个话后续以为以后要是再出现什么问题，他还要到杭州来，我害怕这个问题啊，不管咱们以后出现问题啊，咱们都解决不了。
1: 我建议是这样啊，他目前在你的那个，您住在哪儿？这个杂音比较多。
0: 哦，对，我尽量把手机放得近一点。
1: 现在这个目前安装到一个什么进度呢？光是搭了架子啊？
0: 对，只搭了一个架子。
1: 那个架子现在是固定到那个房顶上面了吗？是吧？
0: 是这个空宅基地在上面，宅基地。
1: 啊，是你们那是个空的宅基地，没有房子是吧？
0: 对。
1: 啊。我建议您是这吧，您不要给这个业务员发了，把你这个通知，你不是有签合同吗？合同那个公司直接把你那个解除通知，直接寄给公司。啊。
0: 公司的老板我都见了，就是你说咱们再拟一个解除合同这个条款。
1: 那不是，那你既然见到了公司老板，公司老板怎么给你答复的吧？
0: 他还是说下个月底。
1: 那你现在说你明确告知他你现在不租了，他怎么答复你的呢？
0: 他说那肯定不行，他说那不行，他就是好像是说就是费用，好像就是赔的钱太多啊，怎么着？那边那不行。我只要，他是直接这样说。
1: 我建议我给你两个思路啊。第一个，和老板继续协商。那么因为你们这个延误安装，现在导致你这个东西无期限的，相当于你现在白占我的地方。你可以针对这个租赁费，可以协商一下，看他能不能给你补偿一些。这是第一种方案。第二种方案呢，就是说你明确现在不租了，那你就发正式的解除函，因为他们这个长时间没有进展。啊，因为导致这个没有长时间没有进展，没有履行这个安装义务，啊，所以现在你通知他们这个，解除合同。那么同时对于这个已安装，先通知他们把他的架子拆走。如果说他们不拆走的话，那么建议你采用这个比较稳妥的方式，那么申请咱们公证处介入，那么把他这个架子给他留存到一个地方挪开，啊，如果说你的啊，
0: 你说公证处。是指的什么一个单位？
1: 就是说你在自行把这个架子挪走的时候，做一个全程的记录， 证明你。

0: 你把它这个东西是原模原样给它挪到另外一个地方了，没有产生破坏或者是损坏，这也是防止后续对方因为这个找你追责，明白了吗？
1: 哦，
2: 嗯，
0: 啊，所以这两种方案您考虑一下，是继续和他租，让他给您补偿一些租金呢，还是说现在就明确我就不租了？那您就是按照我说的第二种方法，按照这个解除的往下走，
2: 嗯，
0: 好吧。
1: 嗯，好的，行，就是简单。第二种就是，我再发一个解除合同的那个，
2: 通知，
0: 通知，要求他先自行把它拆走。如果说他不拆走的话，那么你再把他那个拆走。拆走的时候呢，申请这个公证处把这个过程做一个公证，啊，把这个过程进行一个记录。啊，
1: 要是你要解，我麻烦问一下啊，就是如果现在这个解除合同给他发了以后。有个有效期，或者咱们
0: 你可以给他一个期限嘛，给他一个期限，
1: 啊，
0: 要求他多长时间内把这个搬走嘛。
1: 啊
0: 啊，
1: 这会的以后要是在诉讼或者纠纷上面有一定的权利吧。
0: 这就是说嘛，现在以他违约啊，以他这个不履行合同为由，现在你们要求解除合同嘛，这是法定的情形嘛。再一个，因为我没见到你的合同，不知道你的合同对于解除的条款具体怎么约定的，这只是我给你个建议。
1: 好，
0: 具体的你要参考一下你的合同条款，因为我没有见到你的合同，好吧？
2: 嗯，是这样，王先生，就是我问一下，人家说下个月能给你安装，就是八月份嘛，现在是7月27号，人家说下个月安装继续租你的地，这个你还愿意吗？
1: 哎呀，这个就是说，从我心里感觉就是说。害怕还后续还会出现什么？
2: 假如说哈，他真的把这个就是备案完成了，因为他已经投入了架子了，是他投入的嘛。如果说人家下个月确实能安上的话，然后来给你掏这个租金，你还愿意吗？
1: 从本意上说他还愿意，但是我
2: 你是担心他弄不成是不是？他有没有跟你说下个月大概什么时候？
1: 他只是没。因为以前跟那个业务员说，他老是下个月，就是这个话就是说了，
2: 已经推了很久了，是不是？
1: 推了很久很久。
2: 嗯，从去年一下到今年啊。
1: 他就是说下个月，这个月底。
2: 行，我明白你的意思。反正就是，想要继续租这个没啥，因为对咱也是一种收入。但是呢，就是担心它时间太长了，是吧？其实我的建议就是，你综合考量一下，给一个最后的期限。你比如说，咱还愿意履行合同的话，比如说八月到什么时候，如果不安装的话，就跟他通知，像这个丁律师说的，然后把这个解除合同的通知函再给他，就是给他一个最后的期限。然后再给他施点压，再给他沟通一下。就是如果说这个期限到了还不行的话，咱们就按照丁律师这个办法，先给他限期，让他拆走。
1: 嗯，我就是上7月9号的时候，我已经给他发催告函了，就是限他就是，差不多就跟一个月刚说的30天，现在都又过20天了。
2: 你当时不是给那个业务员说的吗？现在丁律师意思是你直接给公司。
1: 比如说我直接给就发催告函发给他，领个人都发了。
2: 嗯，
0: 你是怎么发的？是给他送过去的还是邮寄过去的？
1: 书面的，就是送到他这个办公室。
0: 你给他发一份吧，因为你送到办公室没有留痕，你怎么能？你现在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把东西已经送给人家了呢？
2: 得邮寄过去。
1: 昨天我就跟他俩坐下谈的时候，我就采集了一个，我就是说我就采集了一个录像的画面，我就说。我这次来啊，就是证明一下，我已经给你，发过催告函了。就我有这个录像。
0: 因为你的录像我没见到，我也没法听。我的建议是，您最好发邮寄一份书面的。好吧。
1: 就我他的公司就在下线了。
0: 不管公司在哪里，我给你说的是留痕，明白了吗？关键在留痕。
1: 邮寄，留痕是会。邮还是从这邮局邮出去，是这叫留痕。
0: 对，好吧，你邮寄的时候，你就可以备注你的邮寄的文件内容是什么，就能证明你把你的解除通知已经告诉到他了，明白了吗？
1: 我是只是这样。要是我亲自送他，这也不远，离我们家也不远，我就是直接送他，他来那里。
2: 这个不行，这个刚才丁律师说了，这个送过去的话，你没有办法证明，然后你送过去了，因为你要是去邮寄的话，他会有一个备注嘛。
0: 对，再个会有邮寄的快递单子，可以证明你把你的书。

0: 后面东西已经邮寄告知给他了。
1: 对，
0: 明白我的意思吗？
2: 哦，这个我也也等等了一点，就是这个是要需要邮寄啊。对，
1: 对，是这个是需要留痕迹的。所以说呢，我觉得第一步啊，咱先沟通一下，因为毕竟那边也有成本，如果让他拆除，他可能也不太愿意拆。假如说这个合同能顺利履行的话，那不是你也能拿到一部分的这个租金嘛。先跟他谈一个最后期限，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咱通过这种邮寄的方式，然后呢让他去限期拆除。
2: 好的
1: 啊，然后目前是这个样子。然后咱们是这样吧，保持联系，要是再过一段时间这个事情还没有进展的话，我们再跟对方来沟通一下，好不好？
2: 行，非常感谢
1: 啊。没事啊，好
2: 啊，
1: 好嘞，行啊，好好，再见。嗯，
2: 谢谢毕律师啊。
0: 嗯，再见。
1: 好好，再见。嗯，
2: 再见。
1: 好的，刚才呢，其实我觉得王先生他最大的一个顾虑就是当时说这个仲裁，他的这个仲裁的地址在杭州，公司在下县，然后呢，这个为什么仲裁地址会约定到杭州呢？
0: 嗯，这个其实也是，可能某些公司，在签订合同的时候，
1: 规避风险是吗？
0: 也不是规避风险，就给你设置一定的障碍。
1: 嗯，
0: 就本身来说，它的租金可能赚不了多少钱。
1: 对。
0: 但你说你要去杭州申请仲裁的话，连你的差旅费带仲裁费用，这不就比较高了？
1: 嗯。
0: 他可能就以此来打消你，或者是阻却你这种想解除的意愿。
1: 对，
0: 啊、
1: 想维权的这个意愿、是吧？
0: 对。假如说你没有约定的话，那在当地法院起诉的话，对当事人来说成本比较低。
1: 对。
0: 那么他就可能会考虑采用这种方式维权。
1: 对。
0: 啊，再一个呢，因为仲裁这一块呢本身没有明确的规定，你可以约定到全国任何一个商事仲裁委员会都可以。他没有明确的限制或者禁止。他不比法院，就是刚刚给他解答的这个问题，法院的话你得约定到和这个合同履行有关的或者相关联的地方。
1: 还有一点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假如说王先生已经给了他这个解除的通知，但是他依然不解除的话，那除了王先生自己拆除还有别的办法吗？是不是还得去仲裁？
0: 这个东西有可能，对，如果是因为现在给他的就是说帮助他降低成本，首先通知他解除，第二个呢就是说一般不建议采取这种私力救济的途径，就是自行把人家的架子拆了。
1: 嗯，
0: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会涉及到后续的问题。
1: 对，
0: 这个对方可能说，哎，你这个拆过程不合法或者是不合规，或者是这个会有问题，或者对我的财务造成了损害，
1: 对，
0: 可能会引发二次的纠纷。所以说呢，有可能，但是呢，为什么刚刚给他提建议了，让公证，对，把这个过程完整的记录下来，也是证明我是通过这种合法的途径，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只能说，
1: 只能去杭州仲裁，
0: 对，只能去杭州。那么在这个取得这个胜诉的文书之后呢，申请法院执行，让他把这个架子腾走，如果是对方拒不履行的，就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1: 对，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先给一个通知是成本稍微低一点的这个情况啊。
0: 是，
1: 包括呢就是自行拆除啊，一定要公证。其实呢也是有一笔费用的，说实话你找这个公证也是有费用，咱自己拆除也是有费用，但是呢可能就是和跑杭州，可能从心理上来说我不用跑外地了。其实确实是源头在这个约定上这块呢，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大家在签合同的时候，这个它其实不能按照这个格式条款去算，一定要注意，就是看清楚这个，比如说以后诉讼的地方呀，还有就是仲裁的地方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17，我们继续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您贵姓啊？
3: 啊，我姓袁，开源的袁。
1: 好，袁先生，您是哪里的？
3: 我是山西，我是山西。
1: 啊，不用紧张。
3: 听见这个。听见这个办事处范家庄村的。
1: 啊，好嘞，什么事儿您说。
3: 我先说个违建吧。我能说两个是吗？
1: 啊，你说。
3: 我是反映一个，我们这块有一个芙蓉园，我们这边是一层平房，然后芙蓉园这个他的村里面建设违规建设这个小产权房子，然后把这个他在一层旁边建了个11层和9层。然后遮阴了，遮阴了。
1: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袁先生，你把免提关一下，要不然信号不是很好。
3: 遮阴了，遮我这个窗户阴凉，整个下午就没太阳啊。
1: 但
3: 根据这个法律，不是，先建不能影响，后建不能影响先建的这个
1: 采光是吧？
3: 采光嘛，哎。
1: 对，采光权的问题啊，还有什么？
3: 然后他这个是属于这个建设的时候也没有那个乡村规划修改证和那个。施工许可证，然后那个土地自然规划就已经给。

0: 乡镇原来那个书记，下发了那个书记和各个和包村干部那个主任，
1: 嗯，
0: 下发了那个违建那个告知函，
1: 嗯，
0: 就现在就是说，现在这个是，但是人家书记，私底下在说的时候，一直说是啊，这个不违建不违建，那个自然规划就已经给他下发那个啊、违法告知函了，但是他一直说是不违建不违建，
1: 嗯。
0: 那你说对于这种情况是找哪个部门解决？
1: 嗯，就是
0: 啊，怎么拆除它？怎么拆除那个违建？它不是一个八层吗？它一共九层，九层的话就是第八层它是第九层遮阴了，还影响隐私，那个先不说，先把那个遮阴的问题解决了。就说是这个乡村原来的那个乡镇干部，听见那个乡镇干部董书记他不作为。说是啊，他出了一个文件，说是这个，不违建，然后那个乡镇自然规划就直接给他下发那个告知函，说这个是，违法的。
1: 嗯。
0: 现在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弄这个？
1: 嗯，您是哪里的？
0: 乡镇干部就是
1: 嗯
0: 胡作非为的，我也不知道该咋弄这个。
1: 嗯，您是哪里的？
0: 我是河津青涧的。
1: 啊，河津青涧的啊，是这样啊，就是。
0: 嗯，
1: 你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如果说你说的属实的话，因为咱们现在也不了解具体情况哈，你说的属实的话，可能涉及到这个什么违规违纪的这些问题，就是丁律师，像这种情况的话，是需要举报吗？什么还是？
2: 啊，如果涉及到这个违规违建的问题，咱们可以向
0: 举报的话，我已经举报的，然后人家把我举报的材料又返回给这个青涧接着办了。你看这社会多黑暗。
1: 嗯，
0: 就是河津的那个纪委把我的举报材料又返回给那个青年街道办事处了。
1: 他返回的这个理由是什么？他返回的理由是什么？给你的这个说法是什么？
0: 他返回的理由是说，这个不属于我们查办，但是也没告知我，直接就是把那个把我连名带姓带这个电话号码住址全部返还给那个被举报单位。
1: 嗯，被举报单位是吧？啊，返回到那边是吧？
0: 啊，
1: 嗯，你是把这个材料递交给谁了？
0: 等一下，我挂个电话。
1: 嗯，
0: 递交给河津市这个纪律监察委员会。
1: 嗯，给这个纪委了是吧？
0: 是给他了，那个都先、那个不重要，然后他现在就是、那个书记也调走了、听说还是升了。
1: 嗯，
0: 因为你现在这个这种情况，这个违建该怎么弄啊？他主要是我的意思想把它拆了，然后主要是它影响采光太严重了。
1: 嗯，
0: 一层平房旁边起了个九层楼房。
1: 这个事情我知道了，记录下来，因为他这个事情后面涉及的问题比较多，还是要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真实性啊，或者说具体情况。我们记下一个电话，
0: 你可以到这个自然规划局查一下。
1: 我明白了。
0: 咱们叶城市这个自然规划局也知道。
1: 因为现在
0: 也说了这个是
1: 你比如说现在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是光听你这么一说，然后非要说怎么样的话，这个也不科学，也不现实，也不负责任。
0: 明白。
1: 所以下去之后呢，我们、
0: 那我说一下第二个问题吧。
1: 我们找那个相关部门。先了解一下，了解清楚了，然后再给你回复啊。好，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0: 你有身份证，我把身份证给你。
1: 好嘞。第二个问题是什
0: 么？还有一个问题。
1: 你说。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就是，充电桩。
1: 嗯。
0: 充电桩在我们村的这个集体土地这个，集体土地，它把我们的城墙，把我们那个墙也城墙也破坏了，然后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越界，在我们这块。建那个充电桩和停车位。
1: 嗯。
0: 越界然后他没有经过这个村委会的四议两公开，就是说光是说有一个行政审批局的那个土地预审。
1: 嗯。
0: 盖了一个红章。
1: 嗯。
0: 啊。盖了个红章，然后我问这个村长说是啊，这是又是上面那个青涧的那个新上来的什么书记说是在这城头在这里盖一个充电桩。用你们村土地，反正是没有给我们村签那个租赁合同。
1: 嗯。
0: 啊，就是属于这个白占。你想嘛，你到别人家，就是说玉米地里面，这是人家有户主呢。你说你盖个章，你要在这里面进玉米，别人就让你进了。别人说这是我的地，我想卖给谁就卖给谁，我想吃就我吃，你非得说征用了。
1: 嗯。
0: 征用了不说，你征用了就是你好歹这个也是一个，那个什么。 国家干国家的那个你那啥你征用了你就一言不发的就说征用就征用了。
1: 嗯，他征用的是谁家的地？是你家？
0: 征用的是我们村集体的，
1: 村集体的，
0: 但是村长不敢，但是村委会有7个村委，村长知道，然后就说是其他5个村委说是这个，没有开会啊，没有签这个租赁合同。
1: 嗯。
0: 然后他当时越界在我们这边干活的时候，我不是直接报警了。
1: 嗯。
0: 报警之后，就是这边有派出所有个民警过来。
1: 嗯。
0: 他不了解情况，然后就是过来劈头盖脸的，反正说是要逮我了。我报警了，然后人家说是要逮我。
1: 不是，你们没有发生什么冲突吗？就是你光报了个警，他过来就要抓你，没发生冲突吗？还是
0: 他过来就是我说这边越界了，他就不听我说完，然后他就直接看到人家那个预审土地预审那个材料，
1: 嗯，
0: 说是啊，应该有手续了，你再动弹，我就把你抓了几年，让你进去吃牢饭。
1: 嗯，
0: 我说你这什么态度啊？你执法记录仪也没开，
1: 嗯，
0: 过来以后执法记录仪也没开，
1: 嗯，
0: 你也没了解，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也没给村委了解情况，
1: 嗯，
0: 也没有开问我们村同意没同意，
1: 嗯，
0: 然后就是。
1: 行，袁先生，是这样的，就是，
0: 嗯，
1: 你想的这两个事情我明白了啊。有一些细节我们得核实一下，
0: 嗯，
1: 就是你现在
0: 这个民警的警号我还这边还记着呢，现在就这么两个情况，一个就是
1: 你现在表达的这些情况，就是
0: 民警现在这个行为合不合法，我能不能报警，第二个行为就是他这个有没有经过我们村的4亿2公开原则，
1: 嗯，
0: 就是经过这个我给这个河间市委办反映了，不知道人家管不管这个事，
1: 嗯，
0: 毕竟是你是他说是人家那干活人家说是那个镇那个咱不说镇长，他是镇长有个书记，
1: 嗯，
0: 他说是那书记下来视察了，说调查了，说是在这弄了，
1: 嗯，
0: 不知道是不是以前压人，反正这个就是现在就这么个情况，
1: 嗯，行，
0: 就是没有经过4亿2公开，
1: 袁先生，现在你想，
0: 再就是这个警察这个，
1: 袁先生，
0: 这个，
1: 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一会儿，
0: 还能不能报警？
1: 你先听我说完啊，现在你讲的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只是听了你一个人说，其他你涉及到这么多人，
0: 如果
1: 具体什么情况
0: 的话，我愿意坐牢。
1: 我得先了解一下，不是你愿意坐牢不坐牢的事儿，我得先了解一下，对不对？我不能今天就是
0: 对，
1: 我听你说完之后，我就要下一个结论，我在这儿没法下结论，我得先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好不好？
0: 嗯，
1: 啊，我下去了解完了，咱们再沟通，
0: 这个，
1: 好不好？
0: 咱们就是敞开沟通，就是在这个节目上，就是让全市人民知道一下。
1: 对，我明白，我得先了解清楚了，咱们再说，好不好？
0: 嗯，然后就这个警察的这个行为，你给我说一下。我能不能还能不能报
1: 警？
0: 警
1: 察的行为，
0: 你
1: 说的也太过简单了。意思就是你去了之后，
0: 啊，
1: 然后说了几句话，然后人家说有手续就要抓你。我觉得其实也不合常理，
0: 啊，
1: 你们没有闹矛盾，什么都没有的话，就是他就突然要抓你。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你们之间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矛盾和冲突呀，或者怎么样？
0: 当时那种情况下，他就看了以后不耐烦的说是你咱这个有手续的，你不要拦，你拦的话我就抓你。我说你抓我干什么？我就说我还没说完，我准备说就是还没经过我们村委会同意呢。啊，人家就说，
1: 嗯，
0: 啊，人家一个有手续的，你
1: 先等一下啊，
0: 那个，
1: 先等一下，
2: 袁先生，你好，
1: 咱
0: 们话说，
1: 袁先生
2: 你可以先暂停一下吗？
1: 袁先生，先等一会儿啊，先等一会儿。
0: 哎，
2: 你说了这么多，我们就是这个东西，你涉及到很多部门，因为刚刚现在咱们这个主持人也给您答复了，您我们需要这边核实一下，后续再给您答复。现在我们不能光听您一个人的一面之词，对不对？本着这种负责任的态度，
0: 需要多长时间？
2: 好吧，
0: 核实需要多长？来气，所以一说这个来气，你知道。
2: 啊，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这个比较理性或者说比较谨慎的来说，不能光听您一面之词，我们得听完之后下去了解一下情况，咱们在后续再沟通。
0: 这核实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这个
1: 你又问了一个我们回答不上的问题。我们核实情况的话，咱们得一项一项来，
0: 啊，
1: 我不能说就是一天两天。
0: 一般人遇到这种权贵一般都不愿意得罪，这是我理解。
1: 我跟你说，
0: 啊，
1: 你不用这么说话，咱们是在这儿解决问题呢，咱不用带情绪去说话，
0: 啊，
1: 我们了解需要时间，
0: 啊，
1: 具体多长时间，
0: 啊，
1: 咱们也不能够就是在这儿就是笼统的给你答复，啊，它涉及多少人，
0: 嗯，
1: 我们怎么联系，怎么核实，我们现在在节目当中也不能给你答复，
0: 就是一个人，
1: 对吧？
0: 就是那个民警的问题啊，
1: 你前面说了一大堆，你现在跟我说就一个民警的问题。
0: 前面如果就是他公众执法的话，咱把那个项目叫停的话，你把手续拿全之后，他那边就不建设了。现在我和那个城土本来没有任何关系，我在那有说有笑的，他就是，然后他就过来说是这个手续全的呢。 然后我们村委会说就没有和我们签租赁合同，然后人家就直接就、
1: 你看刚才
0: 一说全，
1: 刚才说的是民警的问题，现在又扯出一大堆问题，你这么大一堆问题我们都需要核实一下好不好？好不好，袁先生？
0: 主要是你看嘛，如果他公正执法的话，说这个没有属这个。
1: 我知道嘛，我知道你现在说的都是以你的这个视角觉得很多问题。那问题的话，我们是不是得先核实一下，先解决了再说，是不是？现在我们给不了你答复，好吗？下去之后，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0: 咱们是律师嘛，我知道，一切以这个法律为双准，是吧？
1: 好不好？我们先了解一下，好吗？
0: 这个大概有多长时间能得到一点点恢复？
1: 我们了解好了再联系你，现在具体时间我们现在给不了，好不好？我们抱着这个比较严谨的态度。
0: 那还了解过，就不是说这个电话挂了之后以后就不了解了。
1: 你现在说这个话，你是怎么？你是抱着我们是不打算了解的这个态度在问？
0: 抱着你们是求救的态度吗？
1: 你既然要是这样的话，你打这个电话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说下去之后了解，你要一个时间。我们说我们了解好了，给你具体回复。你又说具体时间，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你涉及到这么多人，不得一个人去联系啊？
0: 法律啊！
1: 我现在跟你说了，我们了解好了，联系你好不好？
0: 啊，了解了解。
1: 好嘞，行，好，再见啊。
0: 啊，就这啊，再见。
1: 好。其实这个他讲的这个问题啊，不仅仅是法律问题，
2: 是，而且是听他所说的这么多经过，他说他报完警之后无缘无故说民警说要抓他，我觉得他说的这个经过，
1: 肯定是有一些就是不太全面的啊，我们现在也不能定性说谁一定是对，谁一定是错。
2: 对，再一个呢，作为他的诉求来说，咱们本身来说并不属于这个权力机关，
1: 对
2: 啊，咱们并没有这种直接处理的决定的权利，所以说他要求咱们给他确定多长时间答复，咱们肯定是没办法给他做出这种承诺，
1: 对，是的，
2: 或者这种回应。这个他说的这个情况涉及的，不管是他所提出的这种违规占地啦，还者是这个城头占他们这个地方建这个充电桩还是停车位的问题，
1: 对，
2: 还是说人家这个公安民警呢是这个执法有问题的，
1: 对，
2: 这个经过咱们都要相关把这个经过了解清楚之后呢，才能给他一个比较中肯或者是比较一个准确的，
1: 对，
2: 这个一个回复。
1: 对，因为他刚才讲的确实涉及的人呀，还有部门，他确实是比较多，
2: 对，是，
1: 他不是一个单一的事情。
2: 对，你像他是不管上这个土地部门啦，还有这个装充电桩涉及到这个市政府的这个承托公司了，比方说还有可能涉及到电力部门，因为你要接这个做充电桩肯定涉及到电力部门，
1: 对，
2: 这个又涉及到咱们这公安部门执法的问题，这个东西肯定都要去一一核实了解这个经过，
1: 对，
2: 到这个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1: 对，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陪你闹他说把帮办节目当成菜市场了，想这个帮办想帮你办办，不想帮你办也能不办。哎，其实都跟他说了这个事情，他不是说我们在节目当中能给一个定论的，但是呢，袁先生比较着急一些啊，就非要马上要个结果，或者说呢挂了电话就没有音信了，你要这么揣测的话，那真的是没有必要打这个电话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清风微许说打卡，哎，好嘞，收到。好嘞，其实呢每一次啊，就是听节目的大家都知道，有些朋友的问题比较难一些，其实私底下呢，我们的律师呢，你包括呢就是我们的节目组呢，都会就是持续的关注这个事情，包括这个律师下去之后呢会联系这个当事人去看他们的合同呀等等啊，这个其实很多朋友如果经常听的话都会了解，不是说这个下去之后这事儿就完了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程峰说这个光伏这个事情，他说光伏这个事儿啊，当时到我们村的时候呢，我爸拿着户口本儿身份证要去办，被我及时的制止了。我个人的感觉呢，原因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光伏占用我家房子顶，估计30年不能动。第二呢，就是听说了一些流言，有的利用农户身份和信用，再配合这个项目来贷款。第三个呢是后续维修的问题。总之这个事情呢，看起来是一年有几千块钱的收入，但是呢，隐患的后续问题比较多一些，总感觉不靠谱，容易上套。在不确定后续问题的情况下，所以我没有支持安装，还是比较谨慎的啊。
2: 对，因为这两年像这种类似的，尤其在农村，因为这种空的宅基地或者是空的老房子，在房顶上建这种光伏的，很多，
1: 对
2: 啊，但是他们很多这种的条款肯定是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可能是不利的，
1: 对
2: 啊，但是老百姓有时候呢反而关注不到，或者是他们像刚刚咱们的听友所说，他采用这种电子合同，字很小，
1: 嗯，
2: 老百姓第一个是看不清楚，
1: 对，
2: 第二个上面很多意思也不懂，
1: 嗯，
2: 啊，所以有时候呢，就是

0: 出于他们这种宣传的噱头，哎，每年可以有租金，
1: 对，
0: 你啥都不用支出，
1: 嗯，
0: 哎，一分钱不用花，每年还可以得几千块钱租金，
1: 对，
0: 啊，大家可能就对于是追着这种几千块钱的这种利益，
1: 嗯，
0: 哎，想着哎不行把它租出去吧，反正这种老院子呢，或者是空宅基空着也是空着，
1: 对，是的，不过呢，就是陈峰刚才说的这些都有这个隐患在的啊，
0: 哎，是因为他们在提供的时候，有时候呢。具体合同怎么签的咱们看不到，也不知道具体怎么约定的，
1: 嗯，
0: 啊，他会不会这个东西他明面上呢只是个租赁合同，
1: 嗯，
0: 那个实质上呢会不会经由你的名义做这种贷款，
1: 嗯，
0: 这个东西咱们都没法把握，这个东西只能看到最真实的合同约定或者了解到相关的这个真实情况之后，
1: 嗯，
0: 哎，才能再给他们予以这种法律上的建议，
1: 嗯，
0: 啊，
1: 对，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月半托尼马帅老师说打卡学到了，好嘞。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让世界充满爱说，徐老师上午好，我前几天咨询的外地私家车年检必须要有行车轨迹这个问题，帮我咨询了吗？咨询了，我在第二天节目当中呢就是有回复到啊，可能你那天没有听节目，我之前问了一下，在安宁帮您办节目当中呢其实也连线了我们运城的这个就是车检中心，确实有这个政策啊，所以呢在这个年检的时候需要提供这个行驶轨迹，所以我们就是所有这个车主啊，外地的私家车，如果说想要年检的话，把这个手续准备好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律师周一上午好，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好的，来看一下海州专线说，徐宁老师丁律师早上好，冠旅物流员打卡签到了，好嘞，你这段时间是不是都在这块工作呀？我记得上次签到的时候也是在这块啊。好的，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跟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来看一下柳金强说，徐美女律师早上好，我觉得这个人头脑有问题，还听不懂人话，他这个事情比较复杂，确实需要核实，他不是说就是他说了什么就可能就一定是什么啊，也不一定的，
0: 对，嗯，
1: 对，有些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站在自己角度上拿自己当评判标准，就觉得不合自己意的所有东西都不对，但是我们现在在节目当中听一个人说不能把这个事情定性啊，
0: 对
1: 对，这个必须得严谨一些，因为它涉及的比较多，所以我们私底下是需要了解一下的。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46，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丁晓通律师以客为尊，法律至上，服务多家政企、护航银行、交通、化工等行业，深耕复杂案件，善逆转局势，推进破产，致力长期公益普法，专业、可信、值得托付。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30余年来匠心传承，以业务水平精湛、职业道德高尚为信念，护航百家政企，担当公益先锋，精英团队屡获认可，学术与实践并重，是您值得托付的法律力量。
4: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5: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4: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

0: 天。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51，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丁晓通丁律师。丁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马留言，他说你应该给人家说一下明天几点打安宁帮您办节目啊。他带着这些没有结果的，然后呢也没有对方的这个言语的这些词儿打到这个安宁老师节目当中啊，我估计啊结果也差不多，还是需要私底下去了解一下。行，我们都互相沟通一下这个问题，看看后续怎么办啊。好，来看一下让世界充满爱，他说徐老师，国家不是规定全国车检不是可以跨区域年检吗？哎，是的，没问题啊，就是这个是绝对可以的，就是咱们外地的车在运城也可以检。他说国家没有要求行车轨迹这个要求吧。因为之前呢就是给这个车检中心打电话连线的时候，包括呢就是在安宁老师节目当中也有连过线，然后呢说是有这个政策啊，咱们先准备好，然后具体就是详细情况的话是这样，我再具体问一下，我再来打电话问一下。好，然后呢问一下之后呢来跟大家说啊。好，来看一下这个程峰啊，程峰留言，他说呢京东外卖的兄弟这几天也没有来呀，是最近通透了吗？原谅我不厚道的问题。我记得是不是前段时间给安宁老师还打过一次电话呢，我好像有印象是这么个事儿啊。哎呀，生活当中啊大家有这个难办事儿，非常非常的理解啊，但是呢有时候啊这个事情很复杂，我们需要多方面的去了解，然后才能找到这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呢希望大家就是多一些耐心吧。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来看一下这么一个问题，我是最棒的仔，他说丁律师我问一个问题，我爸临时工因为上班腿受伤了，老板承诺护工费营养费七七八八，然后一直拖着不给，意外保险报销了医药费一部分没有用医保，现在马上快一年了，还能走法律程序吗？要是走法律的话还能争取到什么？接下来是什么流程？
1: 这位听友的问题的话，这个其实目前来说从法律规定上来说不存在临时工和正式工一说，那只要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那么形成这种劳动关系，那么在如果说是在这个上班时间工作岗位因为工作原因遭受一个意外伤害，都是可以申请认定为工伤的。这位听说他们快接近一年的时间了，那么建议虽然说老板答应了赔付，可能最终这个因为咱也不了解这位听友父亲的这个伤情如何，是伤势比较重还是比较轻，如果说比较重的话，这个建议呢还是走工伤认定的途径。如果是认定工伤，看是否构成这个伤残。这是一种，如果说呢如果说你目前已经超过一年的时间的话，那可能就要采取另一种途径，那么就是诉诸法院。那么按照这种提供劳务者

0: 受害责任纠纷的，
1: 嗯，
0: 这种案由，
1: 嗯，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0: 对，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也就是在提供劳务过程中遭受损害，
1: 嗯，
0: 向人民法院起诉，
1: 嗯，
0: 哦，但是这两种途径的最终的，它不管是鉴定的这种依据了，还是说最后赔偿的比例和依据都是不同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建议第一步，如果说还来得及，
1: 嗯，
0: 工伤的话，那么建议先走工伤认定，
1: 对，
0: 先申请认定工伤，
1: 对，
0: 啊，如果说工伤认定走不通，
1: 嗯，
0: 那么咱们退一步走，再按这个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来，
1: 嗯，
0: 啊，
1: 对，啊，这个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啊，
0: 嗯，
1: 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5，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想和大家讨论一个话题的，就是这两天就是比较热的一个话题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就是有一个男子在自己家里边客厅当中，然后赤身裸体，然后呢灯也比较亮一些，然后也没有拉窗帘儿，哎，这不就被看见了吗？但是呢这个还有一个女邻居就把这个画面给拍下来了，还发到了业主群，还说你在家里边也不能赤身裸体，毕竟有孩子嘛，是不是？然后本来今天想和大家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大家认为这两个人到底谁对谁错，都涉及到什么问题了？大家听节目也这么长时间了，就是想和大家探讨一下，也给大家普个法，同时呢也考考大家听这么长时间节目的这个法律意识怎么样啊。今天时间不够了，明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讨论一下这个事情啊，是在自己家能不能说我穿衣自由，但是呢你没有拉窗帘儿，然后别人也能看见，但是呢对方能不能说把你的这种行为拍下来发到这个业主群来供大家去聊这个事儿，哎，大家呢可以来探讨一下，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一聊啊。姚海胜马上就留言，他说男的没错，我也是，我六楼。你长点心吧，还是把自己穿好，要不然把窗帘拉好啊。好，明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哈。好的，今天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最后呢我们再次来感谢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丁晓通丁律师，感谢丁律师。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了各位，
0: 拜拜。
2: 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3: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3: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

0: 交通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羊肉泡馍撞见阳春面，螺蛳粉约战大盘鸡，跨过山河湖海寻找风味盲盒，美味奇遇记，一张嘴吃遍江湖。
1: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2: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3: 抢单成功，
2: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够晒。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今天中午依旧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聊美食啊，聊聊那些新 get 到的一些饭店呢，或者说是自己在家做到的一些好吃的，都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或者在我们的留言板进行留言。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你们，已经好几天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了，有没有想我呀？我感觉过了好久好久，过了好长时间呢。所以今天和大家见面的时候一定是元气满满的。当然我们今天也开了抖音直播，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咯。一来到我的直播间，大家就太了解了，直接就问，哎，今天中午吃什么，哎，什么几点了还早上好。只要没有吃中午饭，那都是早上好，并且在我的节目里，你只有听完了才能去吃中午饭呢，不然你怎么知道中午吃什么呢？那哪有那么多朋友会提前安排好自己明天吃什么？比如你今天就会安排好明天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那可不是一般的吃货了。吃了早饭就中午了，都快吃中午饭了还早上好，那不整点小错怎么能够引得你们来关注我呢？对不对？有朋友来到直播间说，今天吃大鹅吃螃蟹，不要吃得太好，你就在我直播间你吃太好容易引来嫉妒，你知道吗？你就整点馒头菜呀，面条米饭子呀，这些都是可以的。就吃得太好的话，你直接晒照片，你别说，你说完之后我们大家伙都馋得慌还看不到。白人说我在坦桑跟你问好，早上好呀，早上好。也有朋友说了，要是说吃大鹅吃大螃蟹的话，那也不是说天天吃，就好几个月没吃过了。你别说你好几个月没吃过了，就这大鹅我1-2年都没吃过了。我记得很早以前就运城开了一家炖大鹅，就炖大鹅那个店啊，铁锅炖大鹅。然后我去吃了之后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鹅肉简直是太粗犷了，就比牛肉还要粗犷，就咬起来是真的费腮帮子呀，很费牙口的，就很少有那种可以把那个鹅肉炖得软烂的。我不知道现在运城有没有开的炖大鹅的店，大家如果有吃到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跟我们就是大家共同的分享一下。真说你想多了，真 nice 啊，你不能这个样子伤害别人，你知道吗？大清早的，大中午的。风说东北的铁锅炖大鹅还行，就我不知道运球有没有就是炖得好一点的，炖得软烂一点的，因为鹅肉真的是不太好收拾。为什么鹅就是很多人家户里边养的那个鹅当狗狗的养呢？因为鹅可以看家护院，它真的很有力气。我之前不理解，我自从吃过鹅肉之后我理解了，因为鹅肉是真的有劲儿啊，它是真是粗纤维。风说河南。

0: 南的故事鹅块不行，咬不动。我记得我之前自驾去河南那边吃那个故事鹅块的时候，感受还可以。我们当时是吃的那个小店，坐在马路牙子旁边吃的，那个鹅块炖的就是蛮软烂的，能咬得动。也有朋友说，要不今天吃驴肉吧，也行。那不是说驴肉现在也很少遇到那个真的吗？大家吃点就是稍微就是。稀疏平常的行不行？真 nice 说，不要以为你长得好看就可以为所欲为。我真的好喜欢你说的这一句话，可不可以再重复一遍？音乐从等你下课到书写的从前，爸爸汽水和你都是夏天感觉，着迷你每天柔情似海的双眼。风说驴涨价了，便宜的驴肉馆都是马肉。哎呦，那这还没有办法去核实啊。现在我们其实吃饭没有以前那么讲究了，说实话，因为现在的种类比较多，全国各地的美食我们都能吃得到。我们更多人追求的是口感，它只要味道好口感好，就很少人去追求它是不是货真价实的。而且现在很多预制菜呀，或者说是就是条件更好了，我们的手段更好了，就你想吃到什么味道都是可以给你复原到那个味道的。所以吧，现在很少啊，真的就很少有吃货去研究这个东西它货真价实吗，它怎么样，因为这个味道盖过了一切。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很多食材它如果不新鲜不好的话，味道是体现不出来的。我前两天在抖音上看到一个视频，说是我们很多人喝的那个菌菇汤其实是加了很多的调料。为什么？因为真正的菌菇汤喝起来是几乎没有什么味道的。我们平时喝到的那口，哇好鲜啊，一口喝到鲜的一定是放了很多的鸡精。我想问一下各位，就是餐饮的老板们，如果真的有做过这个的话，是真的吗？是这个菌菇汤只要是喝起来那个很鲜味道很浓郁的，是放了很多鸡精，还是菇本来就可以散发出那样的味道？未来未玩来说，能吃出来肉味是素菜也行。哎，你还真说对了，那很多不是用豆腐宴做的肉味了吗，也是可以的。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预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4: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比随心看。
3: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4: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5: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6: 谁？是谁？
5: 你往下看，往下看，
6: 往下看。
5: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6: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5: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6: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5: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6: 问问自己吗？
7: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8: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家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直播间的朋友们聊了聊周六周日出去玩的一些所见所闻，然后又聊到了这个年龄的问题啊，真的是岁月不饶人。因为周六周日的时候我去太行山音乐节感受了一下现场的氛围，我从来没有想到一场音乐节可以办到凌晨一点钟。就第一天的时候是许巍亚洲，然后他是许巍出场的时候就已经12点多了，唱完就1点。我真的不知道，就现场那么几万人都是1点多钟然后才开始往回返，大家精力真的是太旺盛了。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聊天的时候瞬间有一点点就是脑子不在线的话，你们一定要原谅我，因为我昨天晚上1点多看完之后开车回到运城就凌晨5点多。凌晨五点钟，距离今天早上，距离现在才有几个小时，而且我还要就是工作。我想了下，这是不是证明我也还年轻着呢？我因为我精力也蛮旺盛的。他们有在说，在网上看到了很多就是太行山音乐节现场摔跤的，因为现场确实是两天都下了一点雨，尤其是昨天下了很大的暴雨，但是没有影响大家的热情，而且昨天晚上。就是各位老艺人在台上也是热情满满，诚意满满，我觉得我挺买账的。不管是下了多大的暴雨，我们本来就是感受嘛，感受氛围嘛，昨天真的是被雨浇的浇透了，现场那叫一个泥泞啊，真是太泥泞了。但是现场请的那些歌手还真的是蛮值得看的，有 Beyond 乐队原来的鼓手叶世荣现场唱了很多Beyond 当时的歌曲，不再犹豫啊，还有喜欢你啊，海阔天空啊，阿玛尼啊，这个现场氛围非常棒。尤其是老狼，我刚刚播放了一首老狼的情人节，他在现场就唱这一首歌了。其实我跟大家讲，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现场感受，现场听歌的那种音感和质感是在我们这个耳机里是感受不到的，太棒了。我感受良好，感受良好，拖着疲惫的身躯，今天要大家直播的时候，我感受到的另外一个词语就是青春。我蛮青春的，我精力蛮旺盛的。虽然现场很多人叫我姐，我确实看起来估计年龄真的是有点大了吧，真上年纪了。现场也有很多小年轻人，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和他们一般大，但是他们不觉得，他们就叫我姐，一声一声的姐，让我自己已经开始愤怒了。所以我就奋力的摇，我就奋力的和他们一起蹦跳，我为了让自己显示自己年轻。哎呀，导致的结果就是今天都有点耳鸣。哎，如果问一下大家，如果我们运城要开演唱会的话，你们会不会去？你们会不会去啊？小小说，叫姐不是年龄，是现在的一种称呼。你错了，人叫姐的时候那种不是那种尊称，就是那种很诚恳，很肯定你这个人他就是年龄大，他就是姐。因为现场有一个城管，因为要躲雨嘛，我在那个就是门楼底下躲雨的时候，在进场躲雨的时候碰到一个城管，城管就是聊天嘛，咱这人也爱那个什么聊天嘛，我就问问现场的一些情况啊，就瞬间就激发了那种记者的求知欲，我要问问现场就是情况怎么样啊，然后现场有摩托车进的话大家是怎么拦的呀，保安是怎么做的安保工作啊，就想问一下人家现场的工作都是怎么安排的。你看我这个人，你不要看我虽然出去玩，但是我时刻都把工作挂在心上。我就和那个城管聊，我就问人家的工作一些细节，那个城管说你是不是老记者呀姐，他就叫我姐。我说大哥你多大了你叫我姐，他说咱俩应该差不多大吧，我说哥你多大，他说他是89年的。你知道我当时有多崩溃吗？我都快哭了。所以我就刺激他，我现场我就刺激他，我说大哥那你有票吗，就是你们工作人员这么辛苦，有没有就是给你们发放一些家属票啥的。他说没有。我当时我就来劲了，我说那你混得挺板的。真的就是强势人还真的挺热情的，真的蛮好的，昨天体验感就是挺好的，就是不一样的体验吧。想问一下收音机有没有同伴啊，昨天也去看了，我想昨天去看的现在应该都还没有睡醒吧。未来未玩来说，你告诉他我这门票就是单位发的，我就差跟他说这一句话了。

0: HG， 你前天去的，我前天也在现场，前天我也看了。小友说少个朴树，朴树是去年五周年的时候去现场了，我去年的时候也去了。朴树的现场其实还是给你那种冷峻的少年感，他不跟你多说一句话，他就冷冷的、冷酷的跟你唱完歌他就走，就朴树一点商务气息都没有。你像昨天有去的宝石老，就是唱就是那个宝石唱说唱歌手嘛，老舅，对，是真爱唠嗑，我真的很佩服东北的朋友们，真爱唠嗑呀、啊！老舅上台那是嗑唠的是方方面面的，可到位了。现场他喝个矿泉水，他都要说跟大家炫一个，挺欢乐的现场。
1: 真的蛮好的，我真的希望我们运城也可以举办一场这样热热闹闹的演唱会呀，或者音乐节呀，可以让我们勾起青春回忆的，
0: 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去凑凑热闹。挺好的，只要你怀着一种凑热闹的心态去现场，那你收获到的是不一样的快乐。行了，跟大家就是聊一聊周末的一些趣闻趣事，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聊好吃的了。长治有什么好吃的？长治就是驴肉甩饼，但是我这一次没吃到，为什么？时间太赶了，时间真的太赶了。不一说快闪，我真的蛮快的，我真的蛮快的，我一天就和窜天猴一样，窜到这儿窜到那儿的。为什么？因为任何事情都不可以影响我们的工作，因为我想你们，我想我的家人们呐。没有你们的支持，我怎么能够窜到这儿窜到那儿呢？是不是啊？未来未玩来说，我刷到梁龙吃甩饼了，二手玫瑰我也看现场了。讲实话呢，二手玫瑰的粉丝们是真的疯狂。我也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你们，有没有二手玫瑰的这个粉丝啊？我真的想说一句该说不说的话，我在现场感受到，我是真的难以言说自己的那种感脚，就太奇怪了，只能用奇怪来形容。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5: 不持续为您
4: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9: 跳跳糖、
8: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0: 神仙水、
11: 开心水。
1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8: 而一旦沾上，
1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8: 心血管功能
12: 衰竭，甚至死亡。
1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5: FM 1019，
14: 与逐梦的你。

0: 点半了，放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我们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来看一下我们在直播间有一位朋友啊，今世第一首富说，嗯，你能不能给咱们全市的公交司机朋友们说一下，以后见到小朋友的话坐公交车不要那么严肃，容易吓到小孩。是不是有一个就是司机朋友他自己做账号，像那种二蛋叔叔那种的呀？我觉得蛮好的，以后孩子只要不听话，晚上睡觉看手机，这个不好好学习，你就去带他见那个公交车司机，就类似于那种二蛋叔叔，还挺好的。有的时候小朋友他司机或许是正常说话吧，但是孩子会觉得他过于严肃了。收音机前的我们的公交车司机朋友们，大家蛮辛苦的，我知道，就有的时候工作很忙很累，开一天车确实有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会感觉到有一点累，但是小孩的话我觉得也应该没有多大的这个问题吧，因为我想不到那个司机他到底有多严肃。欢迎大家回来。跟大家就是问一个小问题吧，就是做一个问卷调查好不好？如果我们运城开演唱会的话，明星来了你会推荐他去吃咱们运城的什么好饭？你像就是昨天梁龙去到长治的话，就把人家长治的牛肉丸子面啊，临汾的牛肉丸子面呢、啊、还有驴肉甩饼啊，真的有做了一波宣传。我觉得如果运城有这种机会的话，听说下个月我们运城就有一场演唱会，我们提前做好安排好不好？请那就让那些明星去吃什么好吃的，让他给咱们运城也做推广，做宣传，让他们也来吃吃咱们运城的美食。你们就畅所欲言吧，就说一说来到运城让他们去给咱们拍什么视频，给他们布置任务好不好？布衣又说炒波导，就用我们就是新疆的方言炒波导，就炒面是吗？小小说羊肉泡，我觉得羊肉泡确实是可以，就是让他们好好推荐一下，但是羊肉泡的话一顿不行，咱们得多一点美食。赶路人说我都懒得理他们，还给他们推荐好吃的，你看你这种心态就不对了啊！不是咱们要理他们，咱们是要利用他们，咱们是要利用他们给咱们就是运城推一推，毕竟人家都是有粉丝的，毕竟人家都是有成名作的嘛，对不对？毕竟都是有影响力的。让他们吃猪卷子，哎，我觉得这个好，猪卷子烩豆腐这一道汤一定要让他们尝试一下，而且临走的时候让他们多带一点这种礼盒给亲朋好友啊，然后给他们的粉丝啊做互动啊，去把咱们这个就是猪卷子的这个礼盒带给他们，拉高一下咱们运城的 GDP。 不一说这个漏瓦骨是什么，那个是什么好吃的，抢不上会失望吗？下个月他们说门票真的很便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反正我个人是十分特别，极其。哦，小小说那个漏瓦菇是水鱼鱼儿是吗？可以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咱们运城的除了面食，我觉得新疆的火锅也一定要推荐他们吃，还有香酥鸡、风葫芦要推荐他们吃。来到运城，他们得给咱们拍这个美食视频啊！我到时候我作为咱们运城的美食界的这个博主加主播，我得去采访他们，我得让他们就是，我得让他们给咱们拍点美食视频，唱歌视频拍不拍的吧？这个美食视频他得给咱们拍，你们说行不行？小小说你是谁的演唱会你都去，所以我从来是不看他台上是到底是谁在演唱，我要的是自我的感受，自己的感觉。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忽略了一个点，我们总会觉得，哎，我为什么要买他的票啊，他怎样怎样，他又不火呀，他18线的，他20线的，不要看这些，你要感受他们那些

0: 歌曲，如果那些歌曲你听过，而恰巧你在听那首歌的时候正值你的青春期，那么你就可以去感受，你感受的是自我内心产生的一些变化和反应，而不是他。那台上谁在唱歌都无所谓，真的重要的是台下听歌的我们。未来未玩来说，魔家菜豪华版的魔家菜就算了，宝儿魔家菜真是算了。为什么魔家菜这个太夯实了，你让人家吃一顿就饱了，你别的美食怎么办呢，对不对？那魔家菜没法尝，你尝一下的话，你忍不住就全吃完了。YL 说下个月谁要来，期待一下。我直播间留一个悬念，明天估计就会上推广吧，我会给大家具体的来说的。今天没上推广呢，咱不能具体说，咱得守规矩。裴展昭说看演唱会确实会上瘾，特别是五月天的，因为五月天他们是乐队类型的，现场是很燃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现场去看的话，你要的其实就是心跳的感觉，对吗？燃烧的感觉，释放青春，释放活力，寻找力量的感觉。用心说就吃西红柿拌菜，反正我没吃过。你来了，你整人家呢，让他们给咱们运城做推广呢，让他们去宣传一下我们运城的美食，一定要认真去推荐的啊。宁静致远，你的这一款茶就算了吧，行不行？你这一款茶一定要搂住，我有时候真的是不太理解大家伙啊。你就宣传咱们运城，都是我们，咱们都是运城本地的，我们都希望咱们运城越来越好，对不对？有很多宣传运城的视频，有很多明星啊，或者说是大咖呀，或者说是大的博主啊，粉丝量很大的博主来到运城去拍一些视频，问问运城的一些特产呀、啊。很多朋友会在底下说运城有一种特别的茶，然后就那个茶，你们知道那四个字我都没办法说，我很不理解，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就是咱们自己窝在家里面，家门关起来，咱们可以说一说，家门敞开的时候，我们对外边的人，我们一定要让他们展示我们运城最好的一面，因为他们都多来，外边的人都多来，我们就会越来越好啊。啊哈，对不对？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3: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4: 未来生物学家、
5: 物理学家、
4: AI 智能工程师、
5: 未来制造家、
4: 产品设计师、
5: 品牌创意达人。
3: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4: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3: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4: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1: FM 一。

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5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刚上个时段的时候问了大家一个小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运城要开演唱会，会请很多明星。

国家一级游泳选手说，第一手说，路边泳技扯面管饱先，面食只能是尝上一点点，你不可能让人家一碗面叠饱吧，多余的都得尝一尝，是不是？启程家政咨询工作室说，凉粉炒馍，对，这个也好吃，主食炒主食，让他们感受一下主食的魅力。君不见说风葫芦必须是风葫芦，甜甜的，让我们感受一下我们的甜甜蜜蜜啊。粉皮鸡啊，麻肉汤啊，对，这个也很有特色，也要他们吃的。大盘鸡是运请的吗？大盘鸡的话它也可以当一道菜上嘛。大盘鸡不是咱们运城，但是在咱们运城卖的挺火的。大卫摄影师有说到了猪卷子、烩豆腐，新疆结婚前一天常吃，一看就经常接这个婚礼，对不对？新疆那边确实是啊，就是新疆的汤很多。还有什么呢？各位赶快来想一想，如果很多明星就下个月他们就来呢，我跟你们说真的，下个月有很多明星来到运城开演唱会呢，你就说让他们去吃什么吧，让他们拍个什么视频宣传宣传咱们运城，好不好？宁静致远说，运城盐池风景不错，明星可以去宣传一下，我觉得也可以邀请他们去我们的盐池转一转，让他们就是因为是明星拼盘嘛，很多明星都会来，让他们就是去给咱们多拍一拍这些视频。所有文旅的朋友们，有没有就是咱们就是相互沟通一下，让他们带着我去拍一拍美食，你们带着他去拍一拍风景，总是要来运城的，咱们得把他们就是那个就是那个什么贯彻到底。爱心绝罗小丢丢说，山西运城，是的，山西运城，这里是运城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欢迎你们的加入。君不见说，剩余价值榨干，榨不干就让人家就是费举手之劳嘛，因为人家过来唱歌也是商务活动嘛，对不对？我觉得如果沟通下来愿意去做这些事情的话，我觉得蛮好的。吴江小船说，推荐他们吃下县的混菜。混菜是什么？是凹菜吗？裴展昭说，闻喜辣子菜也不错，吃闻喜辣子菜就直接吃新疆火锅不就行了，新疆火锅底下也有那个白菜帮子呢。风葫芦管饱，风葫芦也是尝上一两个就可以了，就不可能让他们一道菜吃到饱的，就是很多混合在一起，一桌子饭一点，一个一个尝一点啊，总是得着一个宣传机会呢，我不可能让他只宣传一道菜的，放心吧各位，你们今天所说到的这些东西，我到时候我都会采访他们，好不好？熬鱼一面情深，直接去那个就是我们的合隆菜馆，你像龙兴美啊、小周仙呐、这些都能吃得到。未来未闻来说，请新裤子呀、逃跑计划、痛痒啊、丢火车啊、达达呀、康斯坦呀，那你得去音乐节，音乐节一般都请的是乐队，你像这种明星拼盘演唱会的话都是个人，它整个就不是一个赛道的啊，它就不是一个场子，这个盘它整起来的时候就不是一个样啊，不是一个概念。FZX 有时候运城凉拼啊、河东三丝啊、烂糊白菜呀、啊、纪山豪华饼夹呀、啊，你都舍不得让他吃点肉吗 ？ZX， 全是素的呀。就除了这个豪华饼夹里边能夹点肉，你别的菜全素啊。3183说，什么时间明星来啊？下个月，8月份，8月底。37级的这位朋友，你这两个字咋念呢？他说凉粉呀、河烙呀、炒劲糕呀、叫蛤蟆呀，都美得很。你这也全是素的呀，不带点肉啊？来运城了，咱得有面儿，咱得把肉拿出来。哦，恭喜哦，好的好的。长知识了，感谢你让我就是长知识了。君不见说天热啊，吃素一点好吗？那你说要是喝着呢？喝点那么喝什么？喝那个粉冰、小汽水儿、草莓汁儿。咱们运城本土的饮料都有哪些啊？大家快来就是 get 一下，说一说。

0: 恭喜收王老师，客气了。别这样，我们在生活当中人人都是老师，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教会自己一些东西。你的朋友教会了你友情两个字怎么写，友情两个字怎么理解，那你的爱人教会了你爱情，你的父母教会了你亲情。每个人都是老师，每一个人他的角色扮演不同，他都会教会我们一些东西。那恭喜你今天扮演的就是我的语文老师。君不见说原汤化原食喝面汤太过分了，让他们吃素吃面再喝面汤。音乐大智若愚说小 K 主播必须吃啊啊，你是比较喜欢那个主播是吗？主播是咱们运城特色，但是我个人不怎么就是去吃，因为我觉得主播太素啦，太素了，太素啦。五讲小船说华林艺术也可以那个海景，你看你真讨厌，你不有小船吗？
1: 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3: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3: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我们后台还有直播间真的是争先恐后的讨论啊，如果那些明星来到运气，我们会请他们吃什么好吃的。 FZX，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太好了，请他们吃肘子夹沙肉，我觉得夹沙肉这个真的是可以推荐的，应该外地很少见吧，里边放的竹饼肥肉片的，哦，又甜然后又不腻，吃起来味滋味又浓郁的，真挺好的。我在想什么好吃的呀，很多朋友就推荐的素菜那凉菜啊，差不多就行，不能太多素的，咱得有面儿，把肉菜拿出来行不行。云剑客说大盘鸡一道菜已经上了啊，还有香酥鸡也上了，我觉得香酥鸡和大盘鸡选择一个吧，我选择香酥鸡。哦， FZX 说攘菜鱿鱼汤，哎，这个汤得上，多上一点汤。啊，这个文喜的朋友们太有发言权了，因为文喜的喜那简直是太丰盛了。今日第一首富说羊肉胡萝卜，对，羊肉胡萝卜也可以当一道菜的上，蛮好的。那你说他们可太幸福了，那下个月来运城的这些明星们得多幸福啊，你光来运城吃他们都舍不得走了。节目多好吃的。他们不是总说一句话吗，要想留住一个男人的心得留住一个男人的胃。那我们运城想要留住他们的心是不是得留住他们的胃。他们的胃现在能，问题不是我们，而在于他们，他们胃的容量大不大，能不能吃得下。

个句号说王姑娘你要爷们不？你别这样问，咱直播间不管是爷们娘们的，就是老少爷们的都行。从小到大，那刚刚不是咱直播间还有一个12岁的小朋友吗？咱这人他粉丝儿，他没有什么固定的这个面，没有限制啊，不管是小朋友啊、大朋友啊、老朋友啊，我们都可以交朋友的，对不对呀？我们都是一家人，好不好？啊、不管是男孩呀、女孩呀、男女孩啊，那都行，都可以啊。金木谦说可以给他们物理扩容。那怎么着？这样吧，先让他们去我们的就是延迟转一圈，跑着去，不能坐车，跑着去延迟转一圈拍一个视频，然后再去关帝庙转一圈拍一个视频，都得全程走着。为什么？走了消耗体力呀，消耗体力完了之后回到运城，让他们好好吃，这下能吃下，这下胃的容量就大了。夏天难绝，着迷你眉间柔情似海的双眼，心风像风来不知不觉，换圈柔再跑一圈是吗？过分了啊！你要知道咱们运城的就是这古建啊，咱们运城的就是文物啊，那是非常之多的。他们要是把这个文物逛完，这一整年都得待在运城。慕寒有说外地的去运城吃什么呀？请给你推荐。小宝儿，今天我们正好就聊这个话题呢，你不会就是那要来的那明星吧？我们说了，明星要来运城的话，我们要请他们吃什么好吃的，你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的广播。我们说肘子呀、夹沙肉啊、香酥鸡呀、黄河大鲤鱼呀、卷子烩豆腐汤啊、新酱火锅呀，还有我们的黄河大鲤鱼呀、运城凉菜呀、羊肉胡波呀，还有那个什么风葫芦啊、瓤菜呀、鱿鱼汤啊，哎呀，太多太多了，粉皮鸡呀、凉粉炒馍呀，就是还有面汤煮馍呀、羊肉泡啊，我都害怕。我跟你说，我这节目都得延后了，你光说这些特色好吃的都说不完。心若浅说，明星来运城的话，不应该他请我吃吗？心若浅，咱不请他，咱就是推荐他吃，让他自己买单啊，好不好啊？金木坚说，如果这样的话回来一周就过去了，别说一周了，真是一年，真是一年跑不完。金木坚说我们家附近有个老碗鱼超好吃。嗯，老碗鱼不是咱们这边特色，不推荐了啊。

0: 韩氏集团，你可以这样把你的整个问题呢通过一段话就是编辑好，然后留下你的那个这个啊，然后发送到我们的后台。恭喜说一万啦，感谢我的父老乡亲们，感谢我的亲爱的家人们，你们太会给我惊喜了。我说点赞点到六七千就行，一下给我整一万，太宠爱我了，真是的，不是你们是小宝，我变成你们的小宝了。坏小子说都吃过了呀，民宿老板娘服务杠杠的。你来我们运城逛了是吗？运城人极其热情的，欢迎大家，真的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全世界各地的朋友来到咱们运城来游玩、来吃喝，行不行？不知道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的，你就听咱们1019，咱什么都给你说，你有什么忙你就说，咱就帮你，行不行？等你下课的是谁的从前，爸爸汽水和你都。我说瑜伽面就也行，嗯。
1: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3: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19，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今天和大家说了很多我们运城的一些好吃的，就是掰着手指都数发现了，数不过来，数上一会儿头还晕了，为什么？好几遍了，手指都用了好几遍。那你说咱运城这地儿多好啊，风景好，对不对？有很多的就是这个旅游地儿，那吃的又这么的多，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运城。下个月的明星来了，大家伙就热情欢迎一下哈。我在小小夏天遇见了另一半，这座城市有我。现在正是放暑假的时候呢，很多家长其实都在发愁，你说孩子天天在家玩手机看电视，补课又枯燥，又想找个能玩又能学到东西的夏令营，该怎么选呢？别着急，今年咱们运城109电台也专门给听友们定制了一期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研学营，5天4夜的独立出行，一站式打卡，5大网红工业科技基地，告别走马观花的旅游，全程都是动手实践，真正让大家小孩都是边玩边长见识。在咱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了。我觉得这次还蛮好的，因为他第一站去的是河南省科技馆，天空啊，太空天文啊，人工智能啊，蛮好的，大自然和宇宙啊。第二站就走进这个上汽汽车的超级工厂，就让孩子们亲眼见证一下51秒就可以造出一整台汽车。你比如说孩子们了，就这我都想去。第三站是要打卡一下蜜雪冰城的4A级茶饮梦工厂，我觉得这个旅行特别的像那个查理的巧克力工厂，你们看过那个电影吗？就邀约小孩们去那个巧克力工厂玩，现在是邀请他们去这个蜜雪冰城的这个茶饮梦工厂，真挺好的，还能自己亲手 DIY 专属饮品，然后再去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然后最后一通要直奔这个航空机场，就远距离看真实的飞机，然后体验模型飞机，太棒了吧！不仅可以参观游览，还有手工创作、团队竞赛啊、篝火晚会啊，就全方位的锻炼孩子们独立自理能力、动手能力。但是各位大朋友们听好了，只招人6到18岁的青少年，像咱们这种中登就算了吧，咱们给孩子看看，让孩子们去。8月3号就发团的，想去的话，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了。咱们109的听友是这个有优惠价的，每个人2280块钱。活动真多呀，朋友们，太幸福了吧！还有这亲子之旅呢，你看刚刚是送孩子们，就是那个6到18岁的青少年，送他们去玩。如果家里还有特别小的小孩的话，你要自个儿带的话，想亲子游的话，不妨来听听我们这个啊，就是这一次是去浙东南5日神仙旅行。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109、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心联合出品的一次性打卡海岛名山、好莱坞的影视城、全球小商品城，一趟行程玩遍 N 种风景，性价比拉满了，各位，这是8月5号出发的啊，我们109的主持人带队去温州，解锁千年古城，然后去雁荡山，这也是5A级的景区。看过《琅琊榜》的都知道这个雁荡山啊，还有就是明清宫苑，专拍那个古装微电影的地方，还有小义乌全球小商品城。哎，如果听友你们谁这一次报这个义乌亲子之旅的话，你记得联系一下王姑娘啊，就是我得让你给我在那个义乌小商品城烧点东西，然后还去秦王宫、清明上河图、沉浸式的逛影视基地，第5天要奔赴白岛洞头，吃住也蛮好的啊，就是5早8个正餐，全程都是正规的商务酒店，零购物纯玩团，没有隐形消费的，景点首道门票全包。空调大巴全程接送，懒人是闭眼冲，想去的话后台回复温州两个字就可以了，回复温州两个字就可以。嗯，刚刚我在直播的朋友们问啊，你们怎么直播还有稿子啊，你瞅瞅这厚厚一栏稿子，就是给大家说这个段的啊，精彩的活动。去的朋友们，一个是回复温州，一个是回复研学，一个是亲子游，一个是青少年6到18岁的青少年的就是研学团啊，不要搞混了。
这两个都闭眼冲，你想我们要出一场这个外出活动的话，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层层筛选、层层审核，才会和大家见面的。且放心吧，各位家人朋友们。心若浅说，人家那个电影《查理的巧克力工厂》，那个是最后能继承那个工厂的，那你说的这个就是蜜雪冰城去了能接管吗？你看你这口气儿多大呀！你怎么你把我都整无语了。蜜雪冰城的老板听了都瑟瑟发抖，咱就是和人家合作一下，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去里边参观感受一下。你可以现场自己 DIY 属于自己的独家饮品，你继承人工厂，你就真过分了啊！我想都不敢想的问题，你瞅瞅我们这听友。啊，直接就问出来了。哎呀，不愧是我的听友，一个比一个勇啊。好了，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精彩的活动，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详细咨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0或者23392000都是可以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很开心，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聊得非常的愉快，希望明天的我们继续见面。今天的1019美食秀就到这里了，我是王姑娘，明天见，拜拜。

0: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0: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3: 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0: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3: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1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5: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6: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7: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8: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9: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两班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2:3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共同来进入到的是今天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韵阳。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在选房买房，包括呢您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在居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这个好的小妙招呀，能够提升你的生活品质啊，这样的一些内容。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最近正在选房啊，在纠结不知道此时是否应该出手了，那自己看到的这个楼盘是不是目前能够选到的性价比比较高的，或者是此时此刻咱们接下来要买的这套房是属于刚需呢还是改善型呢，都可以在线上呢跟主播一起来聊一聊。包括最近你如果正在装修啊，不知道应该选择一些什么样的材料，选择一些什么样的装修公司，都是可以在线上跟主播来一起互动的。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如果说刚好也有些经验愿意分享的话，都可以点击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来留言了。那么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跟大家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楼市引力场，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过去一周运城的楼市都会有哪些新的变化。
1: 最新楼市资讯一手掌握，
2: 权威政策发布深度解读，
1: 市场动态追踪洞悉先机，
2: 房产信息引力无限，
1: 楼市引力场，您身边的房产专家。
0: 12:33，那么楼市引力场呢，这时段先跟大家关注到的是政策方面，上一周运城的楼市都会有哪些变化。好的，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运城市大运幼儿园的扩建项目已经竣工了，那么2026年就是今年的9月份将会投入使用。那么规模的话呢，由现有的4轨至12个教学班扩大至8轨至24个教学班，可以增加学位360个。7月20号，贷款市场的报价利率 LPI 一年期 LPI 呢是3.0%，五年期以上的 LPI 呢是3.5%，可以说呢是与上月持平的一个状况。那么上一周的话呢，挂牌和成交的话呢都是没有的。再来看一看证件办理方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预售证。7月16号，元曲县浅水湾小区15、16、18、31、33号住宅楼取得预售证。7月17号，元曲县桐城花园37取得预售证。来关注到的是永济市的西府家园12、13、16、17号楼取得了预售证。再来关注到7月21号，新绛县新河家园27、24、68号住宅楼、123号商业楼取得预售证。还会有哪些新盘目前已经备案了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新绛县正远漫云书院完成了备案。好，我们再来看一看上周还会有哪些比较楼市比较重大的事件啊。那7月22号的话呢，长安府的1号楼完成封顶。7月26号，天宝。

和郡揽月样板间已经对外开放了。再来关注一下上周呢，我们整体这个楼市的一个备案的数量啊，我们根据运城市住建官网的数据啊，上一周的话，商品房的备案套数呢是169套，较上一周的话呢上涨了72.45%，套均的面积大概是134.83。从本月的这个楼盘的套数排行榜来看的话呢，截止到7月26号啊，商品房备案套数较多的一些楼盘，我们跟大家来盘点盘点，像天鹅湾的乐府、晋府6号的27、东方大境、金星的龙乐府、俊博国际啊、金星的红乐府、翰林学府，还有五洲芳华。我们说呢，上一周的话呢，长安府1号楼封顶，标志着复工以来的首个阶段性的成果，还是比较值得肯定的。那这个项目的话，它是33层的高层设计。2019年的话呢，就是那个时候呢，楼市的高层住宅还是主流啊。那33层呢，属于这种常规的配置，购房者呢接受度还是比较高。它也是目前现代化居住的一个比较流行的趋势。但是到了今年的话，我们会感觉它可能稍稍会有一些落后，因为现在新的产品会更多，你比如它的这个容积率居住的密度大呀，得房率可能不太占优势，那么可能会影响后期的一个销售。但是目前它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选择。好的，大家关于选房买房，关于装修避坑有哪些问题，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参与我们的线上互动了。稍后的时间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0: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3 740-3333。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五天四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

12:46，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那下面呢又到了我们今天的富丽强美味时刻啊，就每到这个时刻的话都感觉馋得不得了。炎炎夏日，大家都会选择一些什么样的小零食来度过呢？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啊，就是一定要选择那种清凉的、解暑的、有夏天仪式感的一些小零食。当然更重要一点的话呢，是一定要健康，就是这个原料原材料一定要干净。现在很多朋友说买这个小零食一定要多看看配料表，不仅仅要这个食材要够新鲜啊，然后呢不喜欢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另外的话呢就是一定要那种少油少盐，口味清淡，然后可以老少皆宜，大量去食用的一些小零食了。那么今天的富丽强美味时刻的话呢，首先先为大家推荐的是新品啊。据说这个新品，我有刷到一些视频，就是如果要买的话都是要排起队来。今年夏天非常热的一个新品，奶皮子冰牛奶。很多朋友听这个名字，哇，就是奶香很浓郁的感觉。但是冰牛奶这牛奶的话呢，它不是用来喝的，它是要做成绵密的冰沙。而且呢这个牛奶的话呢，它是鲜奶啊，不仅仅是我们平常说的纯牛奶，是用鲜奶制作的绵密的冰沙在下面一层啊，然后上面的话呢有我们酥酥脆脆的这个奶皮子搭配起来啊，就是那种非常夏日的感觉。然后稍稍融化一些的话呢，能够感受到非常浓郁的奶香。那这个新品的话就是排队，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尝一尝，排起队来，排起队来。那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说路过我们富丽强的专卖店的话呢，一定要进店啊，来抢购一番了。除此之外的话呢，今天还想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个呢，我觉得也是夏天就是熬夜啊，或者是下午茶时间，周末跟家人朋友去露营的话呢，也可以带上的一个酥酥脆脆的小零食啊，高钙海藻片。很多朋友说，哎，什么样的海藻片呢？这个海藻片的话呢，从它的名字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啊。它是一个营养非常丰富的一种这个膨化小零食。虽然是膨化食品，但是呢少油少盐，口味清淡啊。然后呢我们说，很多朋友其实如果说喜欢吃海藻类的零食的话，就是有的时候买不好就会感觉那个腥味儿啊会有一点点重，就是海里面的一些腥味儿。但这个的话它完全没有那种味道啊，是比较清香的感觉。关键是高钙，就是说我们选择小零食肯定要全家人都适配嘛，或者是你买回家，家里头有小孩放到那儿又不让吃只让看，说不过去了。所以这款小零食的话呢，就不喜欢吃冰品或者夏天不能吃冰品的一些朋友，可以选择这个高钙的海藻片啊，包括你早餐的时候也可以配一些啊，然后呢晚上可以作为一个，比如说到了晚上可能无法忍受饥饿了，体重管理期的朋友们也可以选择它来做一个常态化的小零食了。除此之外的话呢，大家如果走进我们富丽强的专卖店啊，我们夏季还有一些这个特色的小零食，像冰栗子，对吧？冰芒果，后切酸奶啊，都是这个持续热卖的状态当中了。欢迎大家走进专卖店，一站式购齐。在这里的话呢，也想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分享，如果说你也有一些好的产品啊，需要推荐，希望让更多的朋友们可以了解到啊，包括你有一些品牌啊想要推广，也是可以加入我们1019的品牌联盟。联系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就是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啊，留下你的电话号码啊，就会由我们专业的这个营销策划方面的编导来帮你进行设计。

对吧？但是你如果买的是现在那种很超前的、很有设计感的，跟你们家的这个搭配风格啊，就是很搭的，能够提升档次和质感的，那我觉得这个3000块的话，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一个价格区间。所以要看你买的是哪一种。方便的话也可以发张照片让主播来看一看但是啊，关键是买都买了，其实这个的话呢只是作为一个架子，你如果像这个提升睡眠的质量，或者是睡起来比较舒适的话，买床垫还是非常重要的。既然咱已经把这床架买了，咱现在就要好好的选择一款适配的床垫是比较重要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现在也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遇到哪些问题，或者是哎你最近买了什么好物啊，在家里面进行了一些什么样的改造，说真的是太赞了，也欢迎大家可以把这样的经验啊分享给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们，我们可以一起在线上来聊一聊。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点击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给主播来留言了。稍后的时间继续跟大家在线上分享。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六至十六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

0: 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北京时间呢是3:0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韵阳。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那大家呢在装修方面遇到哪些问题，或者是最近有一些避坑的小经验、小的心得体会啊，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参与互动的。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点点关注就可以来留言了。

啊，刚才呢说到我们那位朋友买了一钢架床啊，问到这床垫，我们的听友满眼星光刚才就在线上问了，说那如果是买床垫的话，会有哪些推荐呢？其实我觉得床垫的话，还是要看一看你们家的家庭成员啊，包括就是这个垫子，接下来常住的可能是家里面的，比如说是长辈呀，还是小孩呀，那么可能在选择方面的话呢，是不太一样的。其实说到这个床垫，我觉得我们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去买它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人体去接触的时候，主要就是三大层，对吧？第一层的话就是它的面料，你面料虽然说我们会比如说会有一些这个四件套呀这样的一些床品覆盖在上面啊，但是呢这面料层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能会决定了你的这种比如说凉感，你现在夏天天气比较热啊，它的这种亲肤度，这是第一层。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舒适层，就是给我们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软硬睡感的来源啊，就是它会决定了你的一个身体跟床垫的一个贴合度。还有就是说我们说床垫身体之间它们可能会有一个压力啊，它就是最好的感受压力的一个决策的方面了。还有一个就是支撑了啊，就是它的支撑力，包括它的耐用性，这款床垫能用多久。其实没有说什么样的床垫是绝对好的，或者什么样的床垫就不好，关键还是看一看你的一个需求。我们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市面上现在比较通用的一些床垫的类型吧。你像就是基本上全家都可以去用的比较传统的然后呢那就是弹簧床垫了。就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支撑力是比较强的，然后透气性好啊，能够保护这个腰椎，关键是它寿命比较长。那它适合一些什么样的朋友去睡呢？你比如说像大体重的，或者腰不太好的，或者是你喜欢这种硬的这种睡感的。其实家里面有很多老人，你像我们家的很多长辈，床垫就稍微换一个床，床垫软一些或床垫厚一些的话，这晚上肯定是睡不着了，就是满大街啊，然后呢一定要去寻找那种比较硬的床垫啊，这可能是老年人的一个需求。包括你家里面有小孩的话，其实是不建议这种太软的这种床垫，建议还是要稍微偏硬一些的床垫去做一个选择。那当下的话呢，还有一些就是那种比较 Q 弹的，贴合度比较好的乳胶的床垫啊，就是它有一些的话现在有这种防螨呀、抗菌啊这样的一些功能。另外的话回弹会比较快，然后透气也比较好，但是如果说你要长期去暴晒的话，可能就是比较容易氧化，那这种的话就适合那种你可能体质比较敏感的，或者你比较怕热，你喜欢那种软弹感的一些朋友啊。还有一种的话，这个的话我个人其实一直有在关注，就是这种记忆棉的床垫，就慢回弹包裹，就它释放压力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贴合身体的曲线啊，但是它有它的缺点，比如说它透气比较差，或者你翻身的时候可能阻力会略微大一些。这种适合就是比如说你压力比较大，你喜欢那种极度安全极度安静的这种睡眠啊，就是深度睡眠要放松啊，或者是你短期过度，这种都是可以去考虑的记忆棉的床垫。还有一些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硬一些的床垫，其实就是棕垫啊，这个的话其实品牌啊，包括就是市面上选择的还是非常多的，就是支撑的刚性会比较强。但是我们买这样的床垫主要是要看一看它的一个甲醛是否有超标，一定要买合格的产品。你像老人啊、青少年呀，还有一些比较喜欢硬睡感的朋友，就是推荐你选择棕垫了。那现在还有很多什么3D 纤维啊、什么混合床垫啊，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就是演化而来的。所以说你说家里面买床垫应该怎么买，如果说你是新家刚装修完，然后家里面可能有几个卧室，你可以去做一些匹配啊。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小小的私心。你像我们家买床垫，我就是说会给比如说老人房呀或者儿童房啊，就是选择这种标准化的。那我自己的话，我就希望可以有一个自己的空间啊，一定要买一个这个记忆棉的床垫。另外的话呢，其实像床垫这种东西，我个人是不太建议去网购的，就是一定要去实体店去体验。包括现在我们咱们运城当下的很多商场啊，你有时候在一楼啊什么，它都会有一些这种试睡的活动。就是很多朋友说，哎，我到这个商场里面去试睡的时候，我就很不好意思，我就四仰八叉躺在那儿。要的就是你这种各种翻身啊，各种你喜欢那些睡姿啊。

你去感受它。甚至就是如果说你时间充裕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个周末没事儿的话，你就可以在他那个床垫上多躺上那么一两个小时，其实也无伤大雅。你去真正的去感受一下这个床垫带给你的感受，就是身体给你的反馈可能是最直接的。建议大家去触摸、去感受、去选择。然后的话，品牌方面的话，这个关键还是看自己的预算了。其实不同的品牌，它的这个差价也是比较大的。你先选好这个床垫的类型，然后我们再去选择一些品牌。你像品牌，比如说就是这种类型比较多的啊，什么弹簧呀、乳胶啊、记忆棉等等啊。你像比如说像喜临门啊这样稍微大牌一些的，还有一些比如说中高端的一些什么慕斯啊，然后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记忆棉的话，基本上就是梦百合啊，包括一些老牌的像这种睡宝呀、舒达呀，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还有一些价格再往上走一走的啊，比如说像金可儿呀，可能是跟很多酒店去合作的一些品牌，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亲身感受一下了。关于装修方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在你提升生活质感方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在线上跟主播一起来聊一聊。参与节目的方式呢，就是点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来留言就可以直接参与节目互动了。

0: 皮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6: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7: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13:15，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那这时段的话呢，要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我们1019领袖少年的科技强国成长营啊。看到后台有朋友在留言亲子啊，我们这一次的研学旅行的话呢，是6到18岁的青少年独立去参与啊，独立去参与的领袖少年的一个研学旅行。啊，这趟行程的话呢是5天4夜的时间，带领孩子们一站式打卡5大网红工业科技基地啊，就是告别这种走马观花的旅游，全程呢是手动实践，真正的边玩边长知识。大家想要了解详情呢，可以在公众号来回复研学两个字儿，有很多手工创作呀、团队竞赛呀、篝火。

晚会啊，这趟行程呢就是要锻炼我们青少年们的这种独立自理的能力、动手的能力、集体创作的意识啊。那在这里的话呢，想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我们最近的一期的话呢是在8月3号，就是下周一就要发团，准时发团了。那咱们109的听友专享的价格呢是每位听友呢是2280元。大家想要了解每日的行程、食宿的安排、安全的保障这些内容的话呢，都可以点点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研学两个字儿，可以来了解详情了。我们还是要提醒家长朋友们抓紧时间，8月3号出发，就是下周一了。那么前期的话呢，我们还会帮孩子们呢来定制一些这个专属的服装啊，做一些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赶上我们这一营的话呢，都可以拨打电话，或者是直接呢联系我们公众号链接当中的田老师来进行报名了。那还有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我们这次5天4夜的研学旅行都有哪些亮点内容，在这儿的话呢，还是要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了。第一站的话呢，我们会带领孩子们呢走进这个校外科普的大课堂，河南省的科技馆，它呢是有几十大主题展厅的。那我们呢会在其中呢，选择当下比较热门的一些，你像比如说像动物家园的展厅，主要是呢带领孩子们去感受、认识这种生物的多样性，然后呢探寻自然生态的奥秘。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你像美洲豹啊，一些可能我们不太容易看到的一些动物的这种模型啊，这样的一些。那另外的话呢，创想空间就是带领孩子们去探索自然趣味的科学装置，可以动手呢去感受和实践的。那宇宙天文方面的话呢，就是可以去仰望星河，了解这个行星的运转啊，天文观测方面的一些有趣的知识。每天研学结束的话呢，回到我们的营地，还会跟孩子们共同来分享一天所学到的一些、所见到的一些有趣的内容，鼓励孩子们呢去大胆地表达个人的收获，融入集体当中。那第二天的话呢，我们会走进到的是上汽制造的研学基地。这个研学基地可以说是厉害了，有万吨的冲压车间啊，机械臂的全自动焊接车身，再到这个总装呀、发动机车间呀，孩子们呢可以亲眼去见证钢板变整车的完整流程，还可以动手来拼装这个拉线小车，参与遥控汽车的接力比赛啊，然后在这个趣味互动当中去读懂汽车的构造，包括一些动力的原理啊。晚上的话呢，还会带领孩子们去观看爱国的主题电影。第三天的话呢，一起走进蜜雪集团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这个就是咱们蜜雪冰城的总部了。那么这个基地的话呢，也是咱们国家4A级的工业旅游景区啊。然后呢，不仅有多条现代化的智能生产线，还会有这个茶饮文化的长廊，包括跟雪王 IP 的一个互动的区域、趣味的手工空间啊。孩子们呢可以感受一杯饮料是如何来诞生的，除此之外的话呢，跟雪王互动起来，还可以呢自己来化身这个小小的调饮师，动手去制作一杯专属的饮品。那也可以化身这个产品的设计师，就创意设计师，围绕雪王的 IP 去创意构思设计 logo 啊。中间的话呢还会有这个魔法铺子，就是有琳琅满目的雪王周边的这种手办啊、文创的礼品啊，都非常的多，可以把这种甜蜜的记忆带回家。第四站的话，我们会带领大家走进太古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这个的话呢是集品牌文化、智能制造、科普研学于一体的工业文旅基地。有这个大的品牌博物馆啊，智能工厂，馆内珍藏了1000多家的限定藏品，奥运火炬矩阵国内唯一的公开展示，然后大家还可以360度观摩可口可乐生产的全流程。
那么在这一天的话呢，我们还设计了一个世界杯主题的闯关活动，叫做夺金之路。孩子们呢可以分组去挑战，组成战队啊，感受这种团队拼搏的默契的这种体育精神。

选，然后呢还可以带走一些这个限定联名的互动兑换的礼品啊，把一些这个小礼品带回家了。晚上的话呢，我们的篝火晚会也会精彩上线，同学们呢齐聚操场啊，就是这种团队的游戏啊，激情的拉歌互动啊，就是可以和伙伴们呢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啊，感受一下和陌生的同学们打成一片的这种欢乐的瞬间。那么最后一天的话，会带领大家走进郑州上街通用机场，这个的话呢会带领孩子们去沉浸式的观摩模拟飞行啊，近距离的观摩真机，动手拼装航模竞赛啊，你看飞行原理啊，飞机构造呀，然后可以实地去实操驾驶，全方位的探索这个航空知识，化身小小飞行员，那是我们最后一站的任务了。那大家呢，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如果想要更多的了解，比如说像这个食宿的安排呀，安全保障呀，还有每天的行程啊，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研学两个字。那我们109听友的优惠价格呢是2280每人五天四夜啊，由孩子们的独立去参与的研学旅行。家里面的孩子们呢，如果年龄在6到18岁的话呢，都可以来关注了解一下了。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我们10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的发团时间呢是8月3号，也就是下周一，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今天的109梦想家呢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也希望大家可以锁定我们稍后的其他精彩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见了，各位拜拜。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3: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4: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5: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2: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啦，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趣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三 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碗饭，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趣班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嗨，现在13:35，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新的一周周一快乐喽！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狂。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各位好，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午好，我是你们的旅游搭子露露，陆队长再次来欢迎各位。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想问一下各位啊，提到避暑，你们第一个想到的城市或省份是哪里呢？可能很多人啊会忽略广东，毕竟珠三角还是属于热浪炙烤区的。但是最近挖到了一座隐秘的小城，不仅没有工业涉足，夏季均温呢还能保持在

24摄氏度左右，而且啊是整个广东夏季最凉快的地方。而且这儿呢是地处粤湘桂三省交界处，就像是一个被三省环绕的避世之地，在大山的怀抱里藏着如诗画一般的山水和多元的少数民族文化了。而且这里啊既有千亩绿色的梯田，也有被称为广东九寨沟的偌大的瀑布群，还有原始森林里的温泉，简直就是反向游的绝佳之地啊。那这儿呢唯一是一个以壮瑶两个民族聚居地，不仅可以在古关隘前一脚踏三省，还能在古村落里参加农历七月的壮家戏水节，看瑶族的歌舞，感受一次水与火的千年狂欢。哎，这里的美食也很融合，把粤菜的清鲜、湘菜的香辣，还有桂菜酸爽揉进了同一道菜里。从糯叽叽的大汤汁，还有鲜甜的鱼生，到白切鸭，一次就可以尝尽三省之味了。是哪儿呢？各位，是广东的连山，它呢归清远管辖，是国内唯一一个壮瑶族自治县。那正是因为地处于在这样的一个十字路口，所以啊，在连山可以一脚踏三省。哎，真的，连山啊，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山连着山，被森林和基建环绕，含氧量极高，而且没有工业发展。所以它保留了它最纯净的底色，不愧是珠三角地区藏在深闺里的避暑秘境了。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城市，也想问一下你们是否有解锁过呢？如果没有的话，那真的可以竖起耳朵好好来感受一下广东连山。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全力帮爸，
4: 全力帮爸，
0: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一起的是13:45，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连山，连山呢真的就好像它的名字一样，山连着山，被森林和溪涧所环绕，而且啊真的一般人都可能了解不到还有这么一个城市，等待着各位在夏天的时候去避暑，去选择它。夏天到连山避暑，看梯田，泡温泉。连山虽然隐秘到就像一个小透明一样，但夏天到这儿啊，能看的山水真不少。这里有广东规模最大的梯田，夏季涛浪翻涌，青翠欲滴，就好像一幅油画一样。还有金子山、大旭山的瀑布和马头山它的森林温泉，可以轻徒步感受瀑布的清凉，晚上可以在山间泡泡温泉，整个节奏骚，真的超级松弛。而且探索壮族、瑶族的民族文化啊，到七月香戏水期就来了。连山有着

现在悬崖之上的幽灵窑寨，300余栋，青砖木质吊脚楼，沿山势层叠而上，几乎没有商业改造。而且啊，还有蒙洞古村，更是藏了600多年的壮窑避世居所。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七，在古寨里还会举行盛大的戏水节，游客和本地人可以一起玩，氛围感完全不输我们在版纳参加的泼水节了。而且这儿呢，还是三省交界的味觉混血，连山的山野味。由于连山的特殊地理位置，连山的美食里也装着三省的特色。鱼生和白切鸭继承了广东的鲜，而酿豆腐又把一众山野味聚在一起。驼背粽的块头大到3个人才可以吃完，尤其在寨子里吃饭啊，随便找一家都不会太差的。作为连山位于南岭山脉，峰峦林立，而且啊，西涧纵横也造就了欧家梯田、大旭山瀑布、金叶山等适合夏季里避暑的绝佳之地了。除了登山徒步感受大瀑布的清凉，还可以在森林里直接泡温泉，真的想想都非常的惬意呢。

一首春风吹来送给大家，也希望各位可以有个非常棒的好心情。刚刚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连山，如果说你喜欢夏季的欧扎 TT

到金子山，在连山的群山之中，金子山绝对是最出名，毕竟它可以是顶着岭南第一险峰的名号。夏天到这儿啊，直接可以享受一次清凉暴击。这儿的高山呢，有80度的垂直天梯，2000多级台阶近乎悬崖在悬崖之上，而顺着步道往上走到顶峰，就可以俯瞰粤湘桂三省延绵的群山，真的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还有啊，大须山瀑布群，如果你想感受大自然的魔力，想感受大自然的正能量，想感受到大自然给你一些能量的话，一定要去一下大须山瀑布群。连山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小众的避暑地啊，但实际上除了梯田和爬山，夏季到这儿还可以看到不少的瀑布哦。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大须山瀑布群，就包括白鹤崖瀑布、野蛟林瀑布、老龟潭瀑布，好几个水量充沛的瀑布啊。景区里的溪水清冽，而负氧离子极高，也难怪这里被本地人称为广东的九寨沟。

0: 想想问一下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针对我们今天推荐的连山，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必要在夏天的时候选一个所谓的春风之地，让我们真正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世界，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中国。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解锁新的目的地了。13:54，感谢所有听友在节目当中互动以及陪伴，也希望在今天节目里可以收到各位听友在后台的留言以及互动喽。
1: 知道行李箱的隐藏器了吗？
2: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建得住米其林三星。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

0: 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7:04，再次来欢迎所有人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到了广东的连山，到这里如果说你喜欢泡温泉，一定要去一下马头山温泉，它是一个非常适合躺平的小城。如果不想去很多景点啊，最 chill 的方式啊，就是住进马头山的森林温泉度假区。这里的森林覆盖率高达96%，不仅是天然氧吧，温泉也都来自于地下的优质矿泉水源。度假区的住宿呢有很多个区域 ，A 到 F 区域。那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直接选 C 区，因为这里呢地处山顶，树木是最多的，泡池基本啊都被大树环绕了。房间阳台还可以看到马头山的山顶，然后 A 区在半山腰，配有无边泳池，夏季的野花也都开了，出门就可以泡汤哎，看景还可以烧烤品茶，超级适合度假。到这儿的话一定要去一下阴阳关，由于啊连山地粤湘桂三省交界，自古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所以啊阴阳关的作用就是非常的重要。除此之外呢，它在古代还是岭南与中原的通道，南宋的时候岳飞就曾经在这里驻防屯兵，关墙烽火台遗迹至今可寻，而且当年邓小平领导的白色起义也是经过了阴阳关。如今站在三省界碑前，一脚踏在广东，一脚踏在广西，一脚跨进湖南，这种一脚瞬间秒踏三省的仪式感啊，哎，别的地方真找不到。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连山，还有哪些地方是一定要去的呢？还有哪些美食是一定要吃的呢？也希望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来锁定 FM 109，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在稍后的时间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啊，地处于湘粤桂三省的这个城市到底有多么的好吃，到底有多么的混血，到底有多么的哇塞，让各位老套真的是听到它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预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狮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醒了呢？
1: 知道行李箱的隐藏器了吗？
2: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镇得住米其林三星。
1: 那、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3: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1: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
4: 行李箱上市铺来喽！

一期的14:19，欢迎大家。要说到整个连山啊，其实最棒的、最让人期待的，无非就是七月乡壮家戏水节。戏水节、泼水节不一定非得去西双版纳，你夏天可以到连山，你就可以参加本地七月乡的壮家戏水。而且在这儿呢，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的情人节啊，今年是8月19，连山的吉水河畔就会变成欢乐的海洋，可以和本地人一起打水仗，还可以感受壮家的文化。戏水节以庄重的祭水仪式拉开序幕，而届时壮族汤舞演员头戴张滩面具，跳起古老的舞步祈愿，还会用水盆将河水洒向空中，祈祷风调雨顺。接着呢，就会有盛大的泼水环节，大家拿着水盆水枪去泼水，你可以感受万人打水仗的师生派对，氛围感丝毫不输版纳的泼水节。那到这儿呢，连山是属于壮族瑶族自治县啊，自然有着不少少数民族的美食，而且呢它还地处三省交界处，所以在这儿啊自然可以吃到广东的鱼生、白切鸭，也能品到瑶族壮族的五色糯米饭、大汤汁、酿豆腐啊，本地的一个风味相当的浓郁了。大汤汁呢是我们在连山会比较期待的一个小吃，其实就是比较大的汤圆啊，是肉汤圆，用糯米粉做皮儿，包入鲜香的肉馅儿啊，放入到开水当中去煮熟，连汤带子一起来吃了。馅料呢很多，有甜的有咸的，得看你自己更喜欢吃哪种。五色糯米饭这个就是一个少数民族的美食，它一定是最经典的一道，也是连山最有辨识度的特色小吃啊。那这边家家户户基本都会做，把糯米分别浸泡在不同植物的汁液里，几个小时之后呢再蒸熟它们，七彩的颜色搭配在一起很好看，也会让你觉得食欲爆棚。而且紫色的糯米呢用的是紫蓝色草的汁液，黄色的是黄栀子或蜜萌花，红色的还用了红草，最难的是黑色，要用枫叶捣烂之后啊浸泡一晚一天，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哟还是要讲究一些火候的，据说呢汁液还得用温火煮到50-60度，温度不对的话染出来的糯米颜色那就淡了，那就差点意思。驼背粽，你们知道骆驼吗？骆驼背你们知道吗？想象一下，像骆驼背部的一样的粽子，在连山哈、啊，粽子可不是到了端午节才有的限定款。那一边呢是春节和端午，而且、啊、在端午整的时候啊，都会去包驼背粽来吃。这种粽子名字来自于它的外形，两头扁平，而背面中间隆起，像极了驼背娃娃。包粽子的依然是。

竹叶或芭蕉叶，个人呢会比普通粽子大一倍，哎，里面的馅料也是被塞得满满当当，一个粽子啊就够几个人一起分着吃的。馅料有豆沙的和调过味的五花肉条，反正就是咸口和甜口的。也想问一下大家，你们更喜欢吃什么味道的粽子呢？都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可以跟露露一起来分享一下了。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接下来的时刻一同来期待着更多更好更美好的一些美食。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未来的每一期节目都会带着大家去感受到不同的世界美食，感受到不同的世界文化，感受到世界不同的一些景点以及风景了。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这里是 FM 1019，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各位，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防汛工作放重点，
2: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1: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嘘，
9: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5: 而一旦沾上，
9: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9: 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2: FM 1019
1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好，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4:03啊，了解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的7月27号，周一啊，朋友们，新的一周又开始了。那么本周呢，也是七月份的这个最后的一周啊。我们在周五的时间段呢，是7月31号，也就是最后的一天。然后8月1号呢，就是这周六的时间啊。来关注一下这个今天的天气吧。今天是小雨转阴，最高气温有33摄氏度，最低气温有23摄氏度啊，比较闷热一点啊。这个体感温度是那种闷热的那种，有点潮湿的热啊。明天呢是28号，依然是小雨转阴啊，温度呢和今天的大差不差，基本上保持一致。

球上有大约70亿人，我们像鱼群一样不断穿梭，不断寻找恰好合适的71分之1。有人说，平均每个人一生会遇见约2920万人，两个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相爱的概率是0.00004049。亲爱的你，帮你寻找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好，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4:3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201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耿老师啊。托别人说，耿老师你放的那是沙格呀，催眠呐。这个是曹格的一首《寂寞先生》啊，当时很有名的，可能是吧，我觉得还行吧。你看那个中间段的那个副歌部分啊。

0: 所谓，然后拉的那个，我觉得挺好听的啊。啊，催眠了是吧？哎呀，抱歉抱歉抱歉啊！待会儿呢就让你稍微的那啥一点啊，咱们就不催眠了，给大家来一首，是吧？比较攒劲的一点的歌曲啊。行了，咱们歌的事儿呢先放一放啊，咱们说说恋爱的事儿了啊。各位老铁，如果您正在听节目啊，然后又恰好呢您是单身，或者是身边有单身的朋友家人等等的，可以在我们千年女当中来进行报名啊，然后呢也可以碰碰运气什么的。我们的报名的热线是23391002003000啊，或者是关注运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下方的活动报名直接留言就 OK 了。欢迎听微曲大令大令啊。那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老铁，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打卡，然后呢直接关注一下运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大令大令或者打卡打卡就 OK 了。今天早上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新闻啊，来自于我们运通晚报和日报官方平台所发布的啊，叫百万流量映照民心所向，期待婚事新风成为常态。因为我当时一看呢，我就点进去了，这是今天早上发布于我们刚刚说的日报的这样的一篇文章啊。大家如果可以的话，您可以在运城日报 APP 啊上面就有啊。这个是咋回事呢？刚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这个今年七月初啊，新绛县三泉镇啊新河村婚事新办的新闻，经过媒体和这个是吧各大的一个市级啊、中央啊等等的省级媒体这一播出之后，就迅速引起了热潮和热议。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不用豪华车队撑门面，十辆三轮车接亲，朴素热闹，体面走心，不拿彩礼攀比敛财。新河村倡导的是低彩礼新风，88000的彩礼全部交由新人支配啊，用于小两口日后生活和创业，长辈分文不取。这个是我在节目当中以前就彩礼的问题我说过啊，也表达过我的观点。你看，就是我认为彩礼得有，是不是？耿老师在这里一直给大家说，我认为彩礼得有得有得有。但是你像新绛和绛县之前呢，可以这么说吧，后台一说到这两个地方呢，很多一些朋友可能就会说，哎呀，这个地方的彩礼以前的30万28万8，对不对？现在呢人家这个地方慢慢的在改，而且越改越好，88000，三轮车，朴素体面走心。而且你大家看到了吗？这个钱呢全部交由新人处理啊，用于小两口生活和创业等等，是吧？长辈分文不取，没有铺张浪费，没有人情攀比，婚礼回归喜庆本身，婚事回归真情本心。正是这种看得见学得来，还有这种接地气的新风做法，让广大网友和当地的很多的一些民众深有共鸣，主动转发点赞了。我看完之后，我心里边是非常的啊激动啊，非常的澎湃。为什么呢？因为说实在的，这个婚礼的新风尚啊，包括彩礼的改革改制啊，其实喊了很长时间了啊，一直在喊。为什么？可能很多人说，哎，那变化为啥不大呢？我觉得还根结在于普罗大众啊，对于这种零彩礼或者一些东西啊，他立马接受不了。但是我们慢慢的通过大家的不断的潜移默化的啊，对于这个事情的看法的转变，尤其是老人和当地这种啊，大家行了这样一种我们所谓的这种风气吧，对吧？在逐渐的转变之后，我相信很快在咱们运城各县市当中啊，包括盐湖区、新绛县、园区的说的这些比较彩礼高的地方，慢慢的就是那八个大字儿，朴素热闹，体面走心啊，就会深入人心的。就让我们共同的期待着吧，我相信啊，这个一定一定很快就会实现的啊。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

0: 斗，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全力帮爸，
4: 全力帮爸，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愉快。

好，欢迎回来14:46啊，胖东你说吃瓜群众来了，今天又不我们又不是那个八卦日啊，不过也可以八卦八卦啊，咱们今天呢也不是说八卦吧啊，就是说我看了这个新闻之后中午看的啊，哎我真是感到特别的好啊，真是越来越好是吧，你看这种风气风尚慢慢会好。摇摇头没烦恼说改不了一时半会儿改不了耿老师，你只是看到了那么一个两个，对。我承认，就是说，你说现在整个让新疆和降县，比如说让是吧，你们那个地方，因为我这摇头就是那边的。之前我们也吐槽过说，说啊，你说那28.8万30多个的啊，因为我经历过，为什么我经历过？我家人有这么情况，我小舅子就娶了一个那个地方的，对吧？然后呢，我也是看到过他们前期呢，说实在真的啊，因为我结婚早，我那会儿咱们盐湖区还是38,000-58,000，最高到68,000-68,000，我忘了。应该88,000就是封顶了，就是相当厉害了啊！就普通家庭88,000，就是在耿老师结婚的那个时候，那就是那真的是一般家庭的，就相当的到顶格了。至于你说20万的30多个的，那是人不是一般家庭，咱们就不说了，对吧？但是我小舅子结婚那会儿，应该他是几年前，他结婚大概有2年多了吧？因为我就是看的，正好他媳妇儿就是那俩地方的，当时就在谈啊，比如说啊，人家要好像我就是要28,800，还不包含那个叫三金啊，另外一点呢还要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反正就是中间的媒人一直在聊在谈这个事儿，确确实实谈的时间有很久了。啊，我确实，因为我不方便去，是吧？虽然是小舅子，但是毕竟是我媳妇家那边的事儿嘛，我也不太方便插太多。但我是看了最后很多，虽然说最后28,800拿过去了，最后人家女方，我看好像是给了2万还是3万。

嘛，让你带回来了啊。但是总体来讲，大头还是这边拿的啊。是我刚刚也说到，可能一时半会儿28万8三十多个，立马可能不会变成8万8，是吧？但我觉得会，这只是一个好的信号，对不对？这种信号慢慢的，就像我们以前，我觉得很早的时候，当我们在用诺基亚的时候，当我们在用摩托罗拉的时候，当我们在用 TCL 的时候 ，LG 的时候，不是 TCL 说错 ，LG 的时候，对吧？等等等等，还有索尼爱立信的手机的时候，如果你用一个波导啊，如果你用一个当时所谓的这个叫什么华为啊，那个时候华为还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牌子嘛？我记得那原来最开始的时候，就卖国产机是不是啊？甚至有说啊，那国产机的那铃声哇哒哒哒那么大，哇哦，大家都会吐槽。可是为什么现在的国产机一下子都成了完全不一样的那种感受了？我觉得这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东西的认可嘛，这种认可是需要时间，是慢慢去改善的，对吧？那我们希望是吧，摇头，最起码你有个儿子，你希不希望你的孩子将来等他结婚的时候，最起码你们能改成8万8？难道你不开心吗？对不对啊？给小两口启动的资金，对不对？让小两口能够生活得更富裕一点，更充足一些，这不就是好事吗？啊。

我们来看我们这个老铁挺有意思的啊，耿老师啊，你好歹也是一个婚恋类主播，你没有给你小豆豆找一个便宜点的媳妇儿啊，然后让你花了28万8，你丈母娘没有说你。首先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啊，第一啊，小豆豆人家是自由恋爱，好不好？他们知道我是从事什么工作的，人家是自由恋爱啊，人家打高中起两个人就眉来眼去的，但是碍于那个时候都是学习嘛啊，所以他们就把他们心中的这份爱暂时的先搁置下来，是吧？用于他们的学习，相互鼓励。N 多年以后啊，他们都考上了各自心仪的大学啊，然后很凑巧啊，缘分就这么凑巧的。女孩呢在上海工作啊，我的小舅子刚开始是在厦门工作，慢慢的哎，他又调到上海工作了。你看两个人这不就眉来眼去的就在一块了嘛啊。所以人家自由恋爱不需要我，好吧？至于还是我刚刚说的嘛，就是彩礼这个事儿，对不对？我是无权插话的，你知道我怎么插啊？再是那什么，是吧？咱们也说了，也是外人嘛，你不能就是说啊，你跟人家去谈这个东西也不好，因为人家降线啊，新疆就是这个数额，对不对？人家就是这么个数，那你说咋办呢？哎，当时确确实这个事儿，我反正有印象啊，那真的是比我去，是吧？那会儿啊，要谈的更多。咱们盐湖区说实在真好说，很多事情啊，我丈母娘那会儿说啊，多少钱就要跟大六就行，38000，我因为他一个是娶，一个是嫁，这完全还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还好啊，前者这就不说了，还好，最起码人家过得幸福就行，对吧？这个我觉得对于老人来讲，钱花出去了，这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儿女要能不能过得幸福？你不能说28万8花出去了之后，现在小两口天天的吵架要闹离婚，那你说这怎么办？对不对？而且人家。我这边有一个很特殊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不需要准备房子呀，啊，要投我比你就是好就好在这一点。你比如说当地的可能咱们运营还得买房、买车，再准备28万8、30万啊。我们这边就是小乐这边不需要买房啊，不需要买房，他只需要负担28万8的彩礼就行了。啊。不要 WiFi 啊，不是这么说的，对吧？不是说，哎，这个东西啊，爱情怎么能和钱去对比，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个不是这么的啊。那你要100万的话，还能娶多少个28万8？是不是啊？不是拿钱说的啊。对，掏的钱多也行，日子过下去是最重要的。对呀，啊，你日子得过下去，哪怕我一分钱不掏呢，你日子得过下去。对吧？我掏的多了，你看很多大明星是吧？我们的小明同志啊，黄晓明同志和我们的 baby， 号称世纪婚礼啊，花了几个亿，那最后不是也白搭吗？啊！彩礼掏不出来，人家肯定也不和你过呀，怎么能和钱没有关系？当然是有关系的，对吧？当然是有关系的。28万8的话，怎么说呢啊？还好没有房嘛，大家是吧 ？WiFi 没有房嘛，啊，你这个就好多好说多了嘛。你如果在这里，你要再准备房的话，你就算首付也得30个，加上28万就50多万嘛，是吧？人家不要房了嘛，我觉得28万8的话呢，就还好，你就会把买房的钱或者乱七八糟的钱，你就全部折成。

房比，是吧，在上海来讲，那房和彩礼比，28.8万算个什么呀。行了，不聊这个事儿了，我只是个人的家事啊，只是说到这块了，正好今天呢拿出来和大家一起来扯一扯，聊一聊，对吧，啊，只是说有这么好的一个苗头和好的一个信号，对吧，大家现在都在说这个事儿。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说彩礼一方面呢给可以给，是吧，作为小两口的全他们的启动资金，那我们父母来讲也愿意给他们，有了钱之后呢他们的生活也不用那么拮据，对不对。第二点要明白一个道理，有彩礼呢就要有什么，要有返礼，对吧，我们就说这个东西，我给你，我所谓一个聘礼和返礼都是一样的道理，我给你28.8万，哎，那你返多少呢，哎，这个也我觉得很关键。就现在很多人比较吐槽的是，我给你28.8万就没了啊，这事就没了，就买个东西叫你没了，就这么感觉。如果28.8万人家返20个啊，相当于你花了88万，那也行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有来要有回，第二呢都给年轻人，那我觉得可能大多数人对于这个事儿呢还是没有意见的啊。

彩礼赔过来也花不了存了是吧？那得看你们两个人小两口怎么去商量这个事儿了啊。那我觉得这种事情，事在人为。因为我遇到过你说的这种情况的，就是彩礼这个东西就是人家女方的，就是即便是最后赔给你，是吧？丈母娘提前也跟你说这钱啊，彩礼钱你要拿好，可不敢让你是吧？你让刚弄完就卖车或者是怎么呢？哎，那人家女孩存起来，存起来就存起来嘛，用于将来孩子的或者其他的一些，那你钱放那儿，你俩要过日子，那彩礼钱就是你的了啊！你这么说也，是不是分的也太清楚了啊？那。这就是事在人为，你跟你媳妇儿怎么就是两个人去讨论这个事儿嘛？啊，你怎么去团他嘛，把他哄好？哎，我就见到有的男的是吧，就说哎呀，你看，结婚前呢，我这个车呀，虽然说咱们不用赔车了，我这个车最近看中了一个新能源啊，比亚迪的宋 Plus 啊，我就觉得那17万、18万那个车真是挺好。无奈咱们两个人，我手头拮据，就那几千块的工资咋办呀？你看你这彩礼是吧？哎，将来你看你坐到那儿，你给他画大饼，这不就在事在人为嘛？啊。

都是这个样子的，没个三五年花不上是吧？花不上就花不上呗。二十多万如果真是赔过来了，存银行吃点利息也好。俩人这个其实也好，我觉得有些年轻人现在花钱大手大脚的，如果真是卡里边我给他放个二三十万的那种，好家伙，那花钱真是是吧，天天下馆子了，也不知道去怎么去是吧，节约成本啊啊，这个我觉得也不太好啊，让他们有点是吧，有点压力也挺好。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

0: 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是北京时间
1: 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我是耿老师，亲爱的你啊，今天其实我无意和大家去探讨彩礼这个事儿啊，因为彩礼这个事儿一旦去探讨出来是没有对错这个说的，在节目当中也不可能你去说服他，他去说服你，好吧？因为这个事儿我们去尝试的去聊过很多次，只是说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了，我心里边很受鼓舞，我也希望很快大家都能形成这样的一个啊，因为我这边是个女儿，对不对啊？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从我从事婚恋这样的一个主持，包括这个东西来看。我见证了太太多多的那种结完婚之后两个人的这种感情的不和去吵架，我就明白一个道理，包括我自己的婚姻外去在审视这个东西，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对吧？什么道理呢？就两个人得相濡以沫，得患难与共，两个人得有爱。至于钱不钱这个事儿，当然得有一定的基础，你不能说两个人小两口一过日子，天天靠借债呀、借钱过日子，那也不行，对不对？ 是不是？所以就是说感情永远是基础啊。为什么这么说？从我父亲这个生病到现在以来，我就看到了我母亲和我父亲两个人在一块儿啊，他们两个人的感情是真好。因为不光是看过了很多的一些病人，包括给他治疗的很多的医生啊都说了一点，说你妈妈和你爸爸的感情真好。说实在的，真的是起到了很好的榜样作用。我心里边是非常非常的羡慕的。别看我父母两个人的感情，我是非常羡慕啊，我真是打心眼里边的羡慕，对吧？庞总，你说如果一个真心想和你在一起的人是不会为难你的。我之前呢，我觉得这个话题我特别有印象，我记得我在做哪一期亲爱你的时候啊，我和大友老师当时和一个人还在探讨这个问题，我说一个真心喜欢你的人是吧，就跟庞总你说的一模一样，一个真心想和你在一起的人是不会为难你的。你知道最后那个嘉宾然后很多的一个留言都给我说了句什么吗？说耿老师，一个真心想和你在一起的人喜欢你的人，他是不会让你为难的。那一个是不会为难你，但是他也不会让你为难。哎呀，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东西你看是不是这就是一个无解的题，对吧？从我们的角度来讲，这个男的就说，亲爱的你爱我吗？啊，你爱我，对吧？我也爱你，你看我现在拿不出28万8，我们家里边现在真的没有那么多钱，真的是，你看你是和我过还是和钱过，亲爱的，对不对啊？你不要让我为难好不好，是不是？你不要让我为难。然后女方然后回去之后就给这个男的说，亲爱的我已经尽力了，但是我父母告诉我说就这样，是不是？你不要让我为难，对吧？但你也不要难为我嘛。那你看是不是？你要爱我你也不要难为我，那你就把28万8拿出来，你不就不难为我了啊？所以说这个东西，朋友们，你说这个东西它有没有，它就是个闭环啊。所以你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从根源上来讲是吧，首先一点是大的环境要改变。什么叫大的环境呢？就是社会风气要对这个彩礼这个事要形成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啊。这个转变性在哪儿呢？从你谈对象的这个对象的对方的，因为这个东西男的不可能会有，是吧？如果这个男的说我兜里边很有钱，你不要说30万50万100万能掏出来，那就不存在彩礼这个事儿，对吧？大多数情况之下还是从女方这个角度来延伸嘛，是吧？啊，如果社会风气当中真的形成这种感觉了，就是说啊，给小两口一定的启动资金啊，这个数呢，你比如说让这个女方各方面的都能接受得了的一个数，取个折，28万8能不能取一半，或者是一半当中的再少一些啊，但都不为难，你这个能不能商量一下这个事儿？如果不行，对不对？那还是那句话，我见过太多最后倒在彩礼上的，真的是太多太多。耿老师难啊，我自己要娶媳妇儿，还要给儿子娶媳妇儿，努力赚钱吧。哎呀，是你这，对你这说的没毛病啊，你这说的，这个是我之前就为你考虑过很多的，还好是吧？孩子现在还小，对不对？在刚刚我记得应该是上小学嘛，啊，还小，就是目前你孩子娶媳妇儿呢，他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孩子将来长大之后。如果他出息了，对吧？人家将来可能不需要你在这上面多过于什么，可能你到时候拉扯一把，给孩子一点钱，对不对啊？但是你当务之急就是努力赚钱，这四个字是必须的，因为你先要把你自己的这个事儿先解决了，你先别管孩子娶不娶媳妇儿，你先把你娶媳妇儿的这个事儿先给他办了。耿老师，然后我们这老铁说多宣传宣传彩礼啊，我咋宣传？我在节目当中我不止一次的宣传了，是吧？我说。真的是啊，这个东西就是哎呀， 这就和卖东西一样啊，我们这位老铁说了，同样的东西有的地方卖的贵，有的地方卖的便宜，肯定是要去卖的便宜的地方去买啊。这个还不能这么比喻啊，我认为是不能这么比喻的啊，我认为是，它毕竟它是牵扯到人和感情的事儿，它不是说你买辆车，你买个手机，对吧？旁边这个店呢，他卖四万八，然后那边那个店呢卖3万8，28000，那我就买那个店。那人要是说便宜没好货呢，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你能这么说吗？那人是吧？你便宜没，你娶了个媳妇18000，我娶了媳妇38万8，你看我媳妇38万，18000，便宜没好货。你要这样比，那成这样了，对不对？话不能这么去说的啊。如果什么都拿金钱来衡量的话，那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就变质变味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因为本身感情这个事儿呢，我们就说过，它太复杂了，它是人性当中比较复杂的一环，而婚姻当中呢又牵扯到很多东西啊，尤其是金钱的问题啊，金钱的问题，它真的是在婚姻当中，我们不得不说它是很重要的一环，仅次于感情啊。有人把感情排第一，有人把金钱排第一，我认为都没有错，是吧？这是人的选择性的问题，都没有觉得啊。你看这个女的只看钱，我觉得人家没有毛病，起码图一样嘛。万一感情不合了，总归是吧？人家女方说了，我总归有一头嘛，我图她的钱，最起码我将来就算离了怎么着了，我哎，是不是？但是我觉得，如果一个女孩你之前你都遇见了，是不是这个男的啊，可能就只你们只有金钱上的一样东西，那我觉得那这个婚姻啊，你自己去考虑吧，好吧？金钱是所有的基础，是吧？哎呀，算是吧。对，我们都是凡夫俗子，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红尘当中嘛，没有一个人能逃脱这些比较凡俗的一些东西。我之前，哎，耿老师以前可理想化啊，因为年轻人都会理想化，都会说，哎，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但你正儿八经去经历这个事儿之后，你就会明白什么叫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我真是太了解这个东西了。其实我有件事啊，这是咱们之前聊开了是吧？裁了一个事儿，有的东西你比如说你28呀18万8，我都能接受，我能容忍，因为咱们最起码之前把这钱我先摆在这儿了，明面上我就说这么多，你想办法啊，你不管是借也好还是怎么着也罢，对吧？你凑够我们结，哎，这也算话，让男方给了男方的这个他准备的时间，人家同意还是不同意去筹这个钱，不同意就拉倒呗啊。最怕是什么啊？说好的128000或者18万8，到临门那一脚，接亲那一刻突然去涨价的，哎，这个是我最不能容忍的，这个是我最反感的。这就属于典型的绑架，不光是道德绑架，这就是一种绑架啊！反正就是有一些人就他就笃定这样的一种啊，你看，反正是吧，都已经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人都来了，你给不给吧？有时候要的也不多，但是就让人忒恶心。啊，我之前有一个老铁，就是他是在盐湖区红之一镇的，啊，红之一那边的，然后他是结婚，但是我只是说他那边结婚呢，谈好的当时一个数额，就是临了了，女方都到男方的村里边这个门口了，就是不下车，非得要加4000块钱，哎呦，我当时我就纳了闷了，我就说你缺这4000块钱，但是你知道巧不巧的是，我这个朋友啊，当时。哎呀，就没这个钱，是4万还是4000，我也忘了，好像是4000块钱。最后你知道怎么着吗？他有俩，就是几个姐姐啊，他上边有3个姐姐，他是老小，他是弟弟，立马啊，就借钱去了，赶快去要钱啊，赶快去借钱，反正这事闹的，哎呦，忒不愉快了啊。我觉得咱们有些东西谈好之后就不要变了，你不要到临门那一脚啊，真的你就加多少钱，我跟你说，这都是看笑话。村里边人我跟你说啊，有的时候是吧，谁家结婚各方面的，人家都看着呢，看完之后干嘛？尤其是父母在农村的或者什么的，很要脸面的啊，活的是这个面子，这东西真的是很丢人的。所以我觉得女方就应该就是拿捏到这一点了，所以就说你看啊，我就要嫁这点钱，你给不给吧？你给了我就下车，咱们就结。那都拖到一点多了，我记得一两点了，半天弄不了。哎呦，那么多人在现场，女的不觉得丢人吗？她要丢人，她是不会，她应该这个东西，我估摸着两点吧，要么。因为不可能是这个女孩临时起意啊，这个事儿大家一定要明白，她不是说坐在车里边要下车了临时起意，这应该是在昨天晚上或者是吧女方家里边就商量好的事儿， 就是同不同意？同意的各位老铁扣个一。这绝对不会是女孩她临时起意了，就是说坐在婚车里边，现在要下车说你给我点钱，你不给我补点钱，不钱，我今天不下车，绝对不会，这一定是之前商量好的。但是是他们自己家人商量好，没有给男方打过任何招呼。你哪怕打个招呼，男方第二天就准备点钱嘛，不至于闹得那么尴尬嘛，是不是
1: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

0: 一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先锋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存。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15:15啊，各位老铁，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啊。我们的风高云淡就说，我觉得这个彩礼得有啊，但是不攀比，我结婚父母拿不出来，我媳妇儿为了彩礼在家里给老丈人绝食了。我老丈人妥协了，但是婚后呢，我俩赚钱给老丈人，我爸妈总觉得我欠我媳妇儿的。我媳妇儿觉得一家人嘛，现在特别和谐，我们是儿子，我觉得尽量满足吧，但是绝不借钱啊，然后举债给彩礼啊，这就是来自于我们的风高云淡呐、啊。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作为一个男人来讲吧，一是责任，第二呢也要知恩图报。当我们遇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爱人啊，就是这个特别好的，就是比如说就像风高云淡的爱人一样，对吧？他真的是为了爱，因为我说实在的，就是现在来讲，有多少的一个女子是吧？她为了这个事儿能和家里人去彻底闹掰，因为她会面临着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她必须得过得幸福，就是说她把路给走的就只有这一条，她必须要和你幸福。一旦比如说你们两个人过得不幸福了，是不是？哎，这个女方她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了，因为我们知道家永远是她最后的港湾，她现在已经和父母闹掰了，对不对？她就一定要和你过得幸福，因为这是唯一转变契机、转变口碑、扭转局势的这个方法了。还好你做到了，就是你看你们两个人虽然没有前期是吧，在彩礼这个事或者其他上面让你老丈人满意，但是结了婚之后，第一你过得幸福啊，作为父母来讲，他这边已经是其实气压各方面都消了一大半了，因为他最愿意看到的是儿女幸福嘛。当看到你对女儿过得是吧很不错，而且你们过得很好，最关键一点是你们做得很好，就是虽然说没有给彩礼，可是你们俩赚的钱啊，拿出一部分也好，或者说逢年过节买了很重要的礼品给老丈人也罢，我觉得这个事儿就 OK 了。你办得非常非常的 nice 啊，就是说这个事儿你做得很好。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是吧，啊，耿老师我也去绝食什么样的，这个东西你还要看情况啊。所以这个还是要在于你们两个人婚姻经营非常的好，那才有了后边这一说，对吧？所以你看你将来你是儿子嘛，如果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虽然说不会举债是吧，去弄这个彩礼的事，但你要我相信有这么一个好的一个家庭啊，你们俩的感情又这么好，最起码这个孩子在这个家庭当中他是充满爱的，那他以后也一定会过得很好。
0: 就算你不会懂也不会可惜。
1: 河南闺蜜教唆新娘要彩礼破冰说，总不是这个事儿吧？不是不是，她那天坐在车里边的，我印象当中没有闺蜜，应该就是新郎、新娘、伴郎，

伴娘都没有在那个车里边，这个他的妻子好像都没有伴娘，都没有，大概就这样。所以他不是，他肯定不是伴娘教唆的，这个和2024年河南这闺蜜这个事儿呢还完全不一样啊。但是这个事儿大家这个是吧，这个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我当时看这个新闻了，这个闺蜜要这个新娘下车里6万嘛，最后就好像是没给成吧，两人就给离了。但这个事儿后来之后啊，特别大家看那个反转的新闻了嘛，因为这个新娘很后悔啊，因为这6万不是最后就没结嘛，就相当于离了，因为他们能走这一步肯定证都领了嘛，然后人家男的就不结就离婚了啊，就相当于离婚了。但这个新娘事后特别后悔，好像还要是吧跟人家说要再去结，让新郎是打死都不结了，反正就最后这个新娘哎很后悔吧啊。这个闺蜜最后好像都接受媒体的采访，她也说她很后悔这个事。好吧，15:19啊，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啊。今天呢和大家聊了很长时间啊，我觉得都没有给大家放一首歌啊。彩礼的事呢，就咱们就到此为止吧，因为本来我今天不是和大家聊彩礼的，聊这个新闻啊，这个新闻这个一聊呢，大家都在说这个彩礼这个事儿啊。行了，咱们不聊这个彩礼的，一首很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啊。下午很多这些朋友说来点这个比较激情一点的歌曲啊。来一首《别无所求》啊，送给各位。

0: 好，北京时间的15:24，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啊，今天呢有一些听友呢的留言，跟老师待会儿再念吧，因为他这个也是就彩礼这个事来说啊。我们稍后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嘉宾的这个资料啊，就是念一念亲近报名的嘉宾的资料。大家如果有这个觉得比较合适的，可以来联系我们啊。联系的电话是23391000，或者是关注微信啊，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方的活动报名就可以了。
1: 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听我们的这个资料吧。我看到最近几天呢，有一些新进报名的嘉宾，然后呢，有一些新朋友，咱们来认识一下。先来关注一下这一位啊，我们的王先生，王先生呢是2015年生人。
0: 2015年，日期填错了吧？15年现在多大？
1: 21。
0: 不是21，是十哎，2015年把我问住了，怎么能2015年怎么能21？11岁。
1: 哦，11岁，他应该是填错了
0: 啊。
1: 他没填错。
0: 你稍等一下。
1: 这个资料直接删掉吧。
0: 哎，这小孩有意思啊！那照片一发还真是，我还以为他填错了呢啊！真是这个不行啊！这个2015年这小朋友，你先把学上好啊！
1: 你小心，我给你爸爸打电话啊！我跟你讲，乱填资料。
0: 小徐，哎呀，只是未婚啊！这个资料不行啊！这我一看，我还以为填错了，2015年，呵。
1: 那小孩填资料玩呢，作业写完了没有？
0: 2015年发了照片，一看就小朋友啊，最起码哎，咱不说别的吧，人家小孩最起码在照片上面都是认认真真的，没有作假嘛，对吧？哎，这个就是跟有些这个成年人来讲，我觉得就是天差地别了。有些成年人是吧，这照片还胡来呢，人家小孩11岁啊，11岁最起码，是，虽然这个东西不太好吧，这起码人家比较真实嘛啊。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5: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4: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5: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6: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7: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 儿子。
2: 爸。
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2: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7: FM 1019，
6: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
1: 下午三点半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4: 温暖的阳光搭配喧嚣，行人和车川流不息，爱让这座城市升温。
5: 1, 2，
4: 把浪漫浓缩塞进你的车里，不用问地址，你身在其中。电波里的爱意 City Love， 亲爱的你心跳计划桃花分贝，
6: 别急，爱你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7: 好的，那么刚刚那个啊，我就直接就删了啊，这个2015年的那位啊，直接就删了啊。那咱们，我去，这咋回事？怎么还有个19年的？
8: 耿老师都已经，这是在干嘛？
7: 这是个女，刚刚那个是小学生，是个男的，这是个女的。
8: 这是，
7: 我们这是个相亲节目呀，这是干嘛呢？这个2019年133，身高65公斤的体重，资料都没有问题，一年级学生，盐湖区，未婚，爸妈是做生意的，无车无房，跳舞。
8: 小孩现在都能把资料填的这么详细了吗？
7: 小朋友可能玩的，他拿着父母的手机，他可能不太了解这个东西，他关注我们亲爱的小朋友。这小学一年级，现在几年级都要找对象吗？这是要干嘛？我们这个可不行，这个也删了。这我看一下，这个徐女士，2019年，呵，
8: 这不会是哪个家长当成了我们这个报名吧？小孩的报名吧？
7: 他不是我们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去那个8月3号的那个这个研学吧？研学好像有这个吗？
8: 删掉。
7: 哇，问了一下啊，这个2019年、2015年，好，我们这现在这一听，你让我以前还说98年、92年的，这一听呢，00后估计都得02年、04年的都得流泪了啊。他俩是一伙的是吗？啊，介绍他俩认识，怎么可能呢？那是未成年人，好，我天哪，先把学上好吧，感情的事先放一放啊。咱们说一个正儿八经的高女士。
8: 嗯，高女士，92年生人。
7: 啊，这个就对了啊。
8: 啊，身高呢1米60。然后体重呢是130斤，高中学历，现在呢是室内装修设计师，在稷山，年收入5万加，有过一段婚姻，两个孩子啊，女孩12岁，男孩9岁，都跟着男方，家庭成员呢是父母和姐姐，父母目前退休，有车暂时无房，喜欢逛街，然后没有不良嗜好，脾气好是他的择偶要求。
7: 92年的高女士啊，这个是我们正儿八经的今天念的第一个比较正常一点的啊，给大家关注一下啊。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位樊先生。樊先生呢是96年生人，1米75，68公斤左右，本科学历，现在是

0: 在山西盈康益生总医院，盐湖区人，在盐湖区工作，人数大概7万家。
1: 这位我们就先了解一下，因为我刚刚给他介绍了一位。
0: 哦，照片发的挺多啊。
1: 嗯。
0: 好家伙，这发了有十几张吧，这个是，哎呦，挺好，有些是吧，一张不发，有些呢已经发了十几张。这个就先不介绍了啊，这个、已经有啊有对接的了是吧？行，那就是完了再说。哎，我看到这位还有一个新报名的吴女士啊，年龄这块没毛病吧？
1: 没有，一下把我们俩都吓住了啊！
0: 99年，
1: 刚才那一位的话，我们现在是你，我知道把谁介绍给他了吗？
0: 嗯，
1: 你还记得那个王女士吗？就性格特别好。
0: 哦，对，
1: 他俩现在在接触。
0: 哦，这个是个大夫是吧？那个
1: 对、啊，然后呢、这个女生对男生很男生对女生很满意。
0: 是吧，
1: 女生对男生也很满意。
0: 那个王女士性格特别好、啊、
1: 是吧，但是他俩呢咱也说不好，
0: 嗯，
1: 只能说先接触看吧。
0: 行，
1: 嗯，然后呢这个新进的这位嘉宾呢是吴女士啊，99年生人，身高1米66，体重呢11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做销售的啊，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呢5万加，目前是未婚的状态。家庭成员的话呢是爸爸和妈妈，刚好都是从医的，父亲是医生，母亲是护士，名下呢暂时没有房车，喜欢运动，择偶要求的话呢是男生要在1米75及以上，体重呢65到85公斤，有正式工作，收入稳定的，在运城盐湖区的优先。
0: 对，这女孩眼睛大大的，短发，很漂亮啊，99年是属兔的嘛，啊。属兔的一个女孩，她比较适合像00年啊、98年属虎的，或者97年属牛的也行，就大两岁，小两岁。
1: 我马上都有一位备选。
0: 对，大个那么一两岁比较合适。本科学历啊，本身父母都是从医的，各方面的条件，长得也很漂亮，很不错啊。99年正在听节目的，如果有比较心动的，或者说想要去了解的，可以来联系我们啊。再次跟各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或者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方的活动报名。记住啊，别让孩子去填啊，那个2015年的、2019年的那个肯定不行啊，记着别让孩子填啊。

0: 西界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物理学家、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起。

0: 兰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5:45哈，来关注一下。刚才呢，我看应该是有一位听友哈，问到了说这个女生离我们有多远？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他俩是一伙的，这个女的离我们有多远？他应该是问的后面那位离异的嘉宾吧，纪山的那个。
1: 肯定不会问2019年那个啊。那俩小小小。
0: 我看一下那个纪山，他具体填的是什么地方哈？您稍等一下。刚才是哪一位？这一位吧。
1: 高吗？是吴女士吧？
0: 高女士。
1: 高女士。
0: 高女士是99年，高女士离异的这一位是纪山。
1: 山
0: 冈新村。
1: 啊，我们不太了解这个地方啊，山冈新村是
0: 哪？不知道离你远不远？
1: 对对。
0: 然后你
1: 看，只要您是纪山，现在我一说这个地方，你肯定就知道在哪儿了。
0: 对
1: 啊。
0: 然后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丫头哈一直在回复韩国。首先第一点，韩国已经满员了，
1: 肯定不行，
0: 明天
1: 后
0: 天
1: 就走了，
0: 后天就走了，你这签证都了，护照都来不及办。
1: 韩国在上周就封团，上上周吧。
0: 然后研学的话呢，现在应该还能再报，但是应该比较紧张了，因为8月3号就发团了嘛。然后发团之前的话，有一些东西要准备，你现在报应该来得及，但是呢就是紧紧张张，就一直提醒大家把所有的工作前置化，你不要等到跟前了忙手忙脚。
1: 他这个韩国一是要办护照，所以要提前办。你知道研学是要干嘛吗？
0: 要做东西，
1: 要做衣服。他们要统一的做衣服，所以说在研学报名的时候，什么是最关键的？就是孩子的身高体重和饮食最关键。什么叫饮食呢？就是孩子吃辣不吃辣，吃饭怎么样，要吃什么东西，我们这边都要登记好。登记好之后呢，到了郑州那边或者到了研学那地方之后，孩子跟谁住一块儿，怎么去分配，对吧？因为如果咱孩子不能吃辣，那我们在饮食上就要格外的关照他，我们要做备注的，尤其是衣服这一块，对吧？男孩女孩怎么去买这个东西，你要提前报好之后，我们要提前就把这个衣服要去让人家去做，要去订。所以哎呀，
0: 就大家有的时候想的可简单了，觉得哎呀，不就加我一个孩子吗，怎么加不上啊？有的时候真不是这样的啊，就是得看一下这个孩子的情况。所以这为什么一直跟大家讲把报名工作前置化，就对大家来讲，我不就是填个表的事儿吗？你们有什么不能加呀？但对我们来说还真不是这样的，像很多分房的工作都是要前期来安排的。
1: 对，
0: 几个男生几个女生，房子怎么住，住多少间房，这都是要提前安排好的。
1: 对，所以有些东西啊，我们跟大家说什么东西别往后边挤，就是这个原因啊，一定要注意一下。咱不是说让大家那会儿是吧，有一些朋友就说，哎呀，耿老师你老让我们报名啊。当然你如果没有这个需求的，那你就全当就听过就算了，对吧？要是有这个需求的还是在考虑的，我觉得你就趁早要去想这个事儿，要不然的话到跟前了，八月三号这不是还有一个礼拜吗？这个还来得及。哎，不对吧，8月3号有一个礼拜吗？这不就这礼拜天吗？
0: 对呀。
1: 哎呦，那
0: 下周一就要出发了，还来得及，一周的时间是来得及的。
1: 哎，是，老师他有啥要求，有什么条件，我给你看一下啊。没啥条件吧？哎，但是这个你要注意，他有俩孩子呢，一个女儿12岁，一个男孩

0: 岁，但是都跟男方，他写的是都跟男方啊，条件这边就是脾气好，没有不良嗜好。这女孩长得也蛮好看的，长发戴个眼镜啊，她是做室内装修、室内设计师啊，这个我有印象，这个我之前好像跟她去聊过这个事儿啊。这是摇摇头在问吗？啊，是摇摇头，没啥条件。呀，当然有的时候
1: 就条件这个事儿，有时候说不清楚。
0: 没条件，没条件是最可怕的。反而有一些人家有条件的，我觉得都好说。像这种没条件的，我心里没底儿。是这样吧，摇摇头，你要是觉得这个你有考虑，我可以
1: 你给我们留个言，然后让这个耿老师帮你来联系一下。
0: 对对，我帮你联系一下啊。但是这个你跟你说好，你看好这俩孩子啊，我跟你说一下。俩孩子，对，俩孩子，一男一女，男的12，女的19岁，但是他的资料上面填的是什么？这俩孩子他都不带，他说都跟男方，
1: 嗯，
0: 啊，是这么写的，啊，是资料是这样的，因为他这边报了名之后呢，我们还没有和他进行电话联系呢，啊，还没有跟他进行，他刚报的名，还没有电话联系，所以，我可以先帮你问一下，兴许呢，就是他带一个，男方带一个，这都有可能，还是两个都带，是吧？这都有可能。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他有俩孩子了，我觉得再生的可能性不大了。你这边呢也有一个男孩，如果你也不愿意再生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啊。这我帮你问一下，行吗？你看你有没有，要是有兴趣的话，问一下啊。
1: 要是介意这个孩子的问题的话，咱们
0: 就
1: 不考虑
0: 啊。
1: 对，
0: 俩孩子，对，俩孩子。好吧，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先唠到这儿吧。然后我们摇摇头烦恼这边呢，因为是老粉丝了，所以我们这边也不急于这一时，他想一想，考虑考虑，对吧？
1: 对。
0: 他每天都打卡呢，不着急，明天想好了或者后天想好了跟我说，我这边呢就帮你问，行吧？
1: 那北京时间的15:50，今天我们亲爱的你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跟收听。稍后的时间呢，会带来我们的节目《汽车驾到》，各位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六至十六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快来一起晒娃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了，很坚持一会就要下班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小白白，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速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评议和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钱，眼界无限，分享不停，快乐装满，欢迎大家来到最懂你的汽车驾道。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各位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参与节目互动啦。我是竞速一姐一飞，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一起在线上和飞飞来聊聊天哈。当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记得给后面加一个粉色的小心心就能找到我。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哈，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点一波关注。有一些朋友就说了，飞飞呀，你那个后面那个小红色的小心心太闪眼了，看着晕得慌。没事儿，不晕你能来我直播间吗？还有很多朋友说，飞飞啊，今天穿的特喜庆哈，大家可以来我的直播间看一看到底有多喜庆。欢迎你们，欢迎大家，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在抖音上搜索一下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各位朋友们，一周没见了，是不是非常的想念我呀？摇摇头没烦恼说，主播打卡打卡，请把我的名字打在公屏上好吗？所有人都是主播，但这个时段出现的是飞飞。好的，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线上来和一飞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最近的你有没有买车的打算？有没有喜欢的一些车型，或者说关注的一些车型？如果说哈，各位朋友们要自驾游的话，你会选择开什么样的车出门呢？刚刚我有朋友给我分享了一个视频和照片哈，他说他在乌兰察布，然后呢就拍了一个那个他们航拍的那个视频和照片，然后呢就看了一下，有三款车。这三款车的话分别是那个 H9, 还有一个塞纳，还有个坦克500。我说你看我这眼神好吧，不愧是汽车节目的女主播，都能认出是啥车型。我要认不出来也怪丢人的，是不是？各位朋友们也可以分享一下，在线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自驾游的话你会选择开什么样的车型，或者说自驾游的话你会选择借朋友的车吗？今天早上跟我的妹妹聊天哈，就聊到这个借车的事儿了。就有朋友说，哎呀，你们家有那个普拉多啊，那你出我准备去自驾游，能把你车借给我吗？我想问问你们，你们会借车吗？聊到这个话题哈，大家会把车借给别人去自驾游吗？反正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的好朋友可能都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当然我可能也不太会去借朋友的车去自驾游。我想了想，对吧，现在租车这么方便，如果可以的话租一台车不是更好吗？也会省去各种各样的小烦恼。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各自的观点，在我们的后台哈，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来留言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

0: 微信上面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妃的妃，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的来给我们点点关注，欢迎大家的加入。那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圈热搜榜，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最近会和各位见面的各种各样的新车了。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2: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三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0: 前方高能路段，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车圈热搜榜，这时段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最近会和各位见面的各种各样的新车。先来看看领克07JT 哈，这款车型呢已经上市了，无框的车门加激光雷达已经配齐了，权益价的话是14.58到19.68，插混中型车EMP 的智能电混，28.3千瓦时的电池组，CLTC 的纯电续航呢是170公里和200公里也可选，然后呢综合的续航可以达到1315和1422公里，四驱版可以选择电动隐藏拖车钩，它标配了激光雷达加 All-in-One 的芯片，千里浩瀚的 H5 和 H7 的智驾辅助系统，FSD 的液压可变阻尼自适应悬架，四驱版升级 MRC 的磁流变悬架，包括 Flyme Auto 2.5 的智能座舱，前排座椅的电调加热通风，副驾记忆加前排按摩啊，中高配的车型上都会有配备，可选5.5升的车载的冰箱，以及23扬声器的哈曼卡顿音响，时间限量版的配了运动的外观套件，干式的碳纤维的镂空扰流尾翼啊，包括高亮蓝专属的四活塞的卡钳，专属的哑光博朗灰色的车漆，包括极地蓝材质的内饰，激光雷达加 SOS 芯片啊，千里浩瀚 H7 的驾驶辅助系统，你们觉得这台插混的列装车的价格怎么样呢？其实刚刚提到这么多的配置，我反倒觉得还是蛮有性价比的，现上市的这个权益价的话是15点几到19点几的一个价格，所以我觉得应该还 OK 哈，我觉得还 OK 的。大家觉得怎么样，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啊，在线上来留言，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再来看看蓝图追光 S 也开启了预售哈，魔毯悬架加鸿蒙座舱5.2，预售价格的话是30.99万，这个预售价确实是有点高哈，但是蓝图追光 S 它已经到了中大型的 SUV， 基本上也都保持在这个价格区间当中了。纯电的中大型 CLTC 的话，续航是700和740，10分钟补能的话可以达到20%到80%，全铝的底盘加 EDC 的魔毯悬架，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的独立悬架，包括80毫米行程可调的空气悬架，你想一下80毫米带8公分哈，其实还不错的一个表现啊。双电机四驱版的零百加速呢是4.5秒，前向的一颗896线的激光雷达，侧向两颗加后向一颗激光雷达，华为乾坤 ADS5 的辅助驾驶，新一代的鸿蒙座舱5.2，256色的全域的慢反射氛围灯，整个质感我觉得拉的还是比较满的，大家可以猜一猜正式的价格会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在线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互动话题，各位也可以来聊一聊哈。各位朋友们哈，你们在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有朋友找你借车的话，要自驾游，你会选择借给他吗？也可以分享一下各自的观点和看法，或者说你有没有找朋友借车的经历，也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直接来留言了。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或者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话题。当然也可以在抖音端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一起来聊聊天，都是 OK 的。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好的，时间是16: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端搜索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来，记得给菲菲点点关注啊！此刻呢，一菲正在开直播，很多朋友在那个直播间留言说，一菲今天穿的真喜气儿，大家都可以来直播间看看我今天到底穿的有多喜气儿。也可以来到直播间和我一起来聊一聊，除了选车以外的其他问题都是 OK 的哈。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吴海宁说，博越 L 显示屏内存满怎么清除？说实话哈，我没有真正的拥有这台车，然后你让我怎么去清除，我真的还是不太懂。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恢复出厂设置，直接恢复出厂设置，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操作？这应该是 OK 的。我刚刚帮你搜索了一下，就你找到你的那个车机的设置，然后里面应该会有一个安全管家，然后安全管家会有一个车机清理，然后呢你会把那个里面的缓存的垃圾啊、安装包啊、系统日志直接给它清理掉就可以了。一键清理，只删除垃圾，导航收藏呀、账号啊、歌单全部都保留就可以了。这是我帮你搜索到的。或者说你打开你的那个设置应用管理，你比如说你把那个比较占内存的那些 APP， 你点那个储存，就跟手机的 APP 一样的，你点那个清除缓存啊，你不要点那个清除数据，你就点那个清除缓存，应该也是可以释放很多的这个内存的。还有就是导航软件应该是占内存比较大的一部分，然后呢你就删除不用的城市的离线地图，就你只保留咱们现在当下的这个城市的地图应该也会更好一些、啊、或者说你卸载不常用的 APP 也可以，就你在设置里面去操作就可以了啊。欢迎果子爸爸啊，他说看着直播听着广播，感谢你的关注啊。欢迎大家，欢迎世俗，说想跑网约车有什么低价的二手的推荐吗？低价的其实现在你可以考虑一些新能源，新能源的话我觉得价格会更便宜一些哈。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上来给我们留言。刚刚问了各位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自驾游的时候会不会去借朋友的车出去自驾游，或者说你有没有把你的爱车借出去，或者说有没有经历过朋友找你借车的这样的一些经历都可以分享在我们的后台哈。来看一下，有朋友说借，该借借，但是损耗啊、油费啊、过路费啊、修车费啊、事故均由朋友来承担，而且最终我收车的时候也要检测，如果没问题钱由我来承担，有问题修理费由他承担，说的特别的容易简单，但是一系列这个复杂的过程朋友可能就不借了。我觉得有那个复杂的过程的话，我出去借台车签个合同就更简单哈。挑剔古幻雅就说了，我借出去不到半小时出事故了，还是多年的好朋友，然后呢很无语，真的是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的话，真的还是会觉得说会有点头疼的啊。欢迎大家，欢迎来到节目当中的各位朋友们，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当然也可以在抖音端和菲菲来聊聊天啊。抖音上面搜索到的是一菲一

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啊，就是电车马上要涨价了，你们现在会准备入手电车吗？一听到电车要涨价的消息，你是会冲动立刻马上去买一买吗？还是说再等一等啊，或者说再考虑一下降价的一些燃油车呢？各位也可以分享一下，电车马上就要涨价，准确说是从今年的9月1号开始啊，要么就是明着涨价，要么就是暗的减配。所以刚需买电车的朋友们，9月1号之前，我个人认为你得把车先看好，你最起码都得把车看好啊，就你可以等降价，但是可能不能等新款了，非刚需的可以把油车再放回你的备选目录当中，真的要涨价了哈。为什么会这么说？有几个原因哈，就电池要收这个消费税了。前两天财政部发了一个公告，里面写的很清楚啊，电池从今年9月1号开始征收2%的消费税，从明年的9月1号开始征收4%，其实还是有一定变化的。电池成本多出来这部分，你们想一想哈，它肯定也不会凭空消失。对吧，电池都要收这个消费税，朋友们，电池成本多出来的这部分费用啊，有可能会压给供应商，也有可能传递给消费者，对吧？传给我们的时候有可能不是涨价，也有可能是比如说你想说它的权益变少，也是有可能的，或者说优惠没有了，原来送的变成选装了，甚至质保的权益会更细致，都是有这个概率的哈。所以听到这个电车要涨价的消息，各位朋友们，你会现在就入手吗？还是做等等党啊？各位也都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后台来留言，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来留言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刚我说有可能涨价的三个原因嘛，刚说的电池要收这个消费税啊，那车企的利润现在其实我觉得真的就很薄很透明啊，卖一辆10万块钱的车可能也就只赚1000多块钱啊，就说明什么呢？电车的性价比已经处于一个非常高的这个点了。但是呢有一句话什么怎么说来着，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啊，这个最高点它是不会持续太久的，因为很多车企都是硬扛，甚至有一些车为了打这个价格战也有在亏本销售的。所以你这个时候，我个人认为想买电车的朋友们，你可以其实是可以抓紧考虑一下入手的。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供应链哈，在这个压力，他们的压力的话，其实是越来越大了。很多三四线品牌的供应商啊，其实就很艰难的在扛着。如果未来供应商的数量减少，那供货的价格其实是会水涨船高的，整车的价格也会涨高。就是有一个电机品牌啊，他们内部评估了一下，就是未来3到5年哈、啊、都不可能盈利，所以他们有可能会砍掉电机的这个业务。另一个就是电池品牌，他们最近可能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是大家应该有刷到，就网约车司机开了大概20多万公里之后呢，电池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拆开之后发现电芯都鼓包了。就如果像当初那个某个品牌赔某个品牌几个亿一样的话，确实是不怎么赚钱哈，那都不是赚钱，利润可能都已经赔进去了啊。所以哈，买电车的朋友们还是要去关注你选择的电车品牌的这个供应商到底靠不靠谱。不单单是看你选的是什么样的品牌，就是你买的这款车它的供应商到底靠不靠谱啊？是不是很多大的这个工厂，就算主机厂给你兜底售后，但是呢供应商他拿不到货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好的这个保证啊。所以选大品牌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就电驱的话其实还好，因为很多主机厂都是自制的，比亚迪、长城、吉利、魏小李，很多国企电驱都是自制的，但是电池品牌就不一定了。你很看重售后，想开一个20万公里以上，一定要去关注它的电池的品牌，我觉得电池的品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各位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啊。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击关注之后呢，直接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搜索一下
运城广播。

好的，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在抖音上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接下来时间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期待各位的留言。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4: 目前1019正在为您
5: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3: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5: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6: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半了，我要放学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会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贵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好的，时间是16:3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们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啊，在微信上面搜索到的是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都可以。我们汽车驾到呢，在线上和大家聊到的是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欢迎各位的加入啊！很多朋友都说菲菲今天穿的特喜庆，各位也可以去到直播间来看一下今天喜庆的菲菲有多喜庆，让他们说的。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朋友们在抖音端搜索1234的一网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的一些问题啊。刚刚有朋友在后台有问到，小声说了12万的预算看了长安的深蓝 S05、 比亚迪的海狮05EV 25款，这两款车型如果要对比的话会怎么选择，也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分享了啊。说实话12的这个预算选25的，确定选25吗？25那个预算的话，可能和26的深蓝 S05 比起来的话，他们在续航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为什么不选540的26款呢？欢迎大家哈，这位朋友啊，小声你在收听节目吗？26款的话，现在那个价格不也是12吗？纯电版的入门，540的领航版，也是12万的一个价格。他们俩其实，26的深蓝 S05 的话是520的纯电。然后呢海狮05EV 的话是540的这样的一个纯电，然后这两款对比下来，在同样都是26款的状态之下的话，其实深蓝的 S05 现在应该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优惠力度啊，都是紧凑型的纯电的这个 SUV。 从造型上来说的话，我个人会更喜欢那个深蓝的造型，因为我会喜欢那种比较圆润的线条，我不是特别喜欢那个海狮05的那个造型感，这是我个人的喜好啊。当然你也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欢来决定你想要入手这两个车的，就是哪个要样子啊。然后在质保上的话，它可能还会有一点区别。当然，比亚迪的那个质保的话，相对来说可能会更长一些，6年或15万公里。然后呢，深蓝的话是3年或12万公里。然后他们俩可能在车身长度啊、轴距啊上面的差异还是会有一点点，但我觉得这个的话也要试乘试驾去体验啊，去体验。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海狮05EV 的话，26款是第二代的刀片电池，然后呢是福迪品牌的，但深蓝也还不错，人家是宁德时代的金钟罩的电池。

时，那整体我觉得从安全从续航上来说他们的表现都还不错，都还不错。但是配置上来说的话，我觉得深蓝它比如说在主动安全上的这个配置就要多很多了。比如说那个主动刹车，车道偏离预警，前方的预碰撞，后方的预碰撞，这些配置会更丰富一些。包括透明底盘，还有前方的感知摄像头，在入门的这个配置上来说，它还是会有一定的优势的。包括入门的深蓝 S05 的话，它就 L2 的这个辅助驾驶，并线辅助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辅助功能也会更全，所以我也愿意入手这样的一个车型。从这些配置上来说，但是比亚迪可能还是051V 的入门的配置的话，它可能会比如说在电动的后备箱啊、后备箱记忆啊、辅助的转向灯啊这样的一些配置上又更丰富。所以你说这两个到底哪个好，真的要因人而异，个人去体验啊，个人去体验。但我会更喜欢深蓝 S05 啊，你也可以自己去开一开哈。小声，你觉得哪个好？我觉得现在很明显，深蓝 S05 的价格会便宜一点，配置的话，我觉得它可能相对来说更丰富一点。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我会更愿意选择的是深蓝的 S05，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小推荐哈。最终决定买哪一款的话，你可以试乘试驾，自己再亲身的感受和体验一下。欢迎大家，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左上角的关注来点一点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端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发送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层甲难辨，这位朋友说吉利的银河 M7 这款车型可以入手吗？有没有入手银河系列车型的朋友啊？吉利银河 M7 你们觉得这款车怎么样？其实银河系列主打的也是性价比，就在新能源这个行列当中的话，我觉得吉利银河他们家给人的这个质感我觉得还 OK 啊，质感其实还是 OK 的。如果说你的预算也是比较有限，然后也想入手一个这个混动版的紧凑型的这个 SUV 的话，其实 M7 也还不错。但是呢对比起他们家的其他车型，它的销量我觉得表现也不是特别有优势的，因为它纯电续航毕竟只有100多公里啊，纯电续航毕竟只有100多公里。然后呢，动力表现的话，其实也属于那种够用的这个状态吧。性价比的话也还 OK 吧，12万的价格，如果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的话，其实刚刚那两个，比如说深蓝的 S05 就更有性价比了。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都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哈，在抖音端和飞飞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的一些问题，或者说其他的问题都可以在抖音上和我一起来互动聊天哈。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后台咨询选车的一些问题咯，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 OK 了。在抖音端搜索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有朋友说一飞喜欢什么车，一诺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也可以说告诉他一飞喜欢什么车。欢迎大家，欢迎来到节目当中的各位朋友们，在抖音上搜索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知道我喜欢什么车的朋友，也可以把我喜欢的车的名字打在公屏上了。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副主任医师关亚芬关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关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关主任，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紧张型头痛呢？
2: 紧张型头痛呢，它的典型临床表现为双侧全头部疼痛发作，极少只疼一边，痛感呢以紧箍样、压迫样、酸胀痛为主，像头部被紧紧的勒住，或者头部沉重发闷感，疼痛程度呢多是轻重度，通常不会剧烈难忍，日常走路呀活动呢并不会加重疼痛，也大多不伴有恶心、呕吐、怕光、怕吵等症状，发作持续时间较长，可长达数小时甚至一整天，休息后可稍有缓解，但很难完全消失。发病的诱因和情绪高度紧张有关，长期的熬夜、用脑过度、睡眠不足、久坐低头都是主要的原因。北病呢，病程多慢性反复发作，人群发病率极高，上班族、学生、长期低头看手机的人群尤为多见，一般无神经缺损症状，不会出现肢体麻木无力、言语不清、视物异常等危险，属于良性头痛，无需过度恐慌。日常改善呢，应以放松为主，规律作息，减少长时间的低头看手机，适度的活动颈肩，缓解我们的精神焦虑，一般无需强效止疼药。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4: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5: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哎、呀，
4: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6: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4: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7: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好的，时间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搜索到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喽。今天在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和菲菲一起来聊一聊啊，都可以和菲菲一起来聊一聊你喜欢的关注的那些车。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聊其他的内容啊，当然想咨询汽车的问题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搜索运城广播也是 OK 的。不想在抖音直播间让别人发现你在我的抖音直播间的话，您也可以在微信后台来留言，微信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发消息过来也是 OK 的。想要匿名的朋友们就要求我匿名就行了，以免对吧，你此刻如果是偷偷跑出来的话，把你名字念出来那怪不好意思的。感谢远远的关注，欢迎合理啊，合理也可以点播关注啊。各位此刻呢在后台来留言分享就可以了。当然这个时段呢要提醒一下各位，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回复关键字严学两个字哈，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2019领袖少年的科技强国成长营。这个营在8月3号我们就要第一次发团走了，各位朋友们，暑假进行时啊，很多朋友们会说，哎呀，熊孩子不知道到底该干嘛，每天在家玩手机看电视啊，觉得不能这样下去了。那今天的话，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安排孩子参加我们的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5天4夜的独立出行，一站式打卡5大网红工业科技基地哈，告别走马观花的旅行，全程呢可以让孩子们自己动手实践，真正做到边玩边长见识。此刻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们会去到河南省科技馆，会去到上汽汽车超级工厂，还会打卡蜜雪冰城的4A级的茶饮梦工厂，也可以去到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包括这个通用航空机场，这几个都是为大家安排了。在科技博物馆的话，可以感受太空天文、人工智能亲手做科学小实验，探索大自然和宇宙的奥妙。那上汽汽车工厂的话，可以让孩子们亲自去感受51秒造出一整台汽车的这样的一个神奇的状态。孩子们还可以自己去涂装车模包括我们还会有这个遥控赛车比赛也可以让孩子们当小小汽车工程师，我觉得这个体验真的非常的不错。包括去蜜雪冰城打卡自己亲手 DIY 一杯茶饮，这个也很棒哈。还有可口可乐工厂，我们会设计各种各样的限定的世界杯主题的闯关游戏锻炼孩子的团队协作竞争意识啊。那上汽通用机场的话，可以亲手拼装模型，也可以去体验模拟飞行，包括近距离的去感受真实的飞机喜欢飞机的有这个飞行员梦的小朋友们也都可以加入啊。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研学两个字我们整个行程的不光是参观游览，还有这个手工创作团队竞赛、篝火晚会包括各种各样的学习都是有安排的，全方位的锻炼到孩子独立的自理能力、动手能力，包括集体协作的意识。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的小朋友来说真的非常的有必要啊。6到18岁的青少年都可以来报名啊，2280哈，现在呢有限时优惠价2280，精品小营只限30人，那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研学两个字。

回复严学两个字，当然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359233910200以及300来详细的咨询。这个暑假放下电子产品，让孩子们走出教室，真正的在线下科技场景当中开阔眼界，收获成长哈。在后台直接回复严学两个字就可以了。圆圆说只限小朋友们，对，只限小朋友，只限小朋友啊。欢迎大家，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各位朋友们，在线上回复严学两个字就 OK 了。接下来的话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同样是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出行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刚刚有朋友就说只限小孩吗？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是亲子游啊，小小戏精闯温州的横店义乌亲子游，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小分队或者是回复温州两个字都是可以的。这个是8月5号出发，原价4280，前十位报名的话会有一个超级优惠价，12周岁以下不占床不含早餐再减480。1019主持人带队，前程无忧，不自费不进店，运城出发浙东南5日神仙旅行团，1019给大家推出的这个横店义乌亲子游。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1019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联合出品，一次性打卡海岛名山好莱坞影视城全球小商品，一趟行程可以玩遍 N 种风格，性价比拉满。8月5号出发，那第一天我们会抵达温州去解锁千年古城，第二天会去到5A级的景点雁荡山，这里是琅琊榜的取景地啊。琅琊榜各位朋友们都看过吧，想要去感受一下197米的大龙丘瀑布，哎，去这里就可以了。那傍晚的话会到横店的广州街、香港街啊，一秒穿越民国。第三天的话会去清宫院的拍专属的古装微电影，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去体验这个拍短剧啊，影视剧主角，哎呀，逛一逛义乌的小商品，疯狂的买买买，还可以去到这个秦王宫、清明上河图沉浸式的逛影视基地，真正的做到了这个横店啊当小戏精啊。各位朋友们可以在后台回复温州也是 OK 的啊。第五天的话我们会去百岛洞仙啊，去感受什么呢？仙蝶岩海上盆景、半屏山绝美断崖，会看海踏沙，一站式的实现海岛梦哈。5早8正餐，特色的洞头百岛12仙、雁荡山的西饼宴都给大家安排了，全程正规商务酒店，零购物纯玩团，没有隐形消费，景点首道门票全包，空调大巴全程接送啊。懒人的话可以闭眼冲，在后台回复温州两个字就可以了，也可以拨打2339100200以及300来线上了解。此刻各位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温州或者是研学这两个字了解我们的两趟行程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12341王菲的菲，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欢迎各位的加入啊。博二在我们的后台说精灵一号可以买吗？ Smart 精灵一号你可以试乘试驾去体验一下，我是觉得就如果是女生，然后想要一款比较小资的，然后想要一款看起来比较 Q 萌的这样的一个纯电的新能源的话，我觉得奔驰他们旗下的这一款是 OK 的，是可以入手的。我觉得那个悬浮顶真的很吸引人，然后性价比，我觉得它现在目前的这个优惠来说的话，我觉得也还不错。从质感上来说，我觉得是 OK 的，也是大厂旗下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如果说是我的话，我愿意购入。但是我自己试乘试驾了一下精灵一号，我是觉得开起来的那个舒适度和我的感觉是喜好不太一样啊。所以不二，你想要这款车的话，你可以自己去开一下这款，就你去试乘一下，哪怕不能开，但是你可以去坐着体验一下这款车，然后感受一下，或者说你去二手市场，然后去体验一下，去开一开，然后真切的体验一下它的那个驾驶的感觉，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入手。我个人是觉得它那个，因为它可能会有那种年轻的那种运动属性在，所以我是觉得它那个腰部支撑不是特别舒服啊。当然我没有打算买，所以我只是去试乘了一下，我就觉得这个点是我不能接受的，其他点我都能接受。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就是你在不在意后排的空间，它这个后排空间确实不是特别大，如果你们家都是那个个头比较大的话，
我觉得你也得考虑一下空间的一个问题。因为你相比一下，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在国产新能源当中买到这个级别，很多车型它后排的空间表现还不错。精灵一号我觉得它后排的空间表现也不是特别，不是那种特别充足的状态啊，这个也值得大家去考虑去关注一下哈。无二这两个点你可以去对比一下，你可以去看看。但是新能源你说你买到那个豪华品牌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然后要

0: 天气，最高的气温是29到34度，盐湖区的温度的话是24到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午后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夜间到30号白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想了解最新的天气情况，可以拨打气象电话12121来进行详细的咨询。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啊，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4到5级的东南风啊。再来看一下绿绿绿啊，他说华境 S 也沉淀了一段时间了，也不知道市场反馈怎么样。我觉得从价格上来说的话，它还是会有很好的，它还是会有比较不错的这个市场反馈。它主要是因为它这个价格，然后呢还有和鸿蒙智行，它这个组合我觉得还是会吸引很多预算不是特别充足的朋友想要选择这个大尺寸的这样的一个车型的啊，我觉得应该是可以选，但是我个人觉得质感不是太好，你可以看一下质感哈、啊、这我个人的感受啊。欢迎大家啊，此刻呢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1019，稍后呢将会收婷婷和佳佳为大家带来的1019嗨下班乐，锁定1019精彩不停歇，我是一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4: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3: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4: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3: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4: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是北京时间
1: 晚上5点啦，
0: 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6: 忽冷忽热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小雨转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明天呢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后天中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4度。一起来关注到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炎热，建议大家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不宜，由于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阴天，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临汾有小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金城有小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1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许愿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许愿路在和大禹街的交汇口处，目前的大禹街由东向西进入到许愿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这一时间段的许愿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解放北路的出城和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运林路南北双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关公向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红旗西街，目前呢可以看到红旗西街的出城方向由东向西，在进入到河东西街的交汇口处是出现了短暂的由东向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这一时间段的红旗街和西城墙路的交汇口处，目前呢在西花园的南门口是由东向西出现了一段较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南路和府东街的交汇口处，目前的府东街由西向东进入到解放南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南城墙街，目前的南城墙街由西向东过了解放南路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人民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人民路由南向北过了华西广场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玄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玄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禹西路，目前的禹西路从金华国际的门前一直向北延伸到了禹都大道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两到三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有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

0: 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1: 嗯，
0: 前段时间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刷到一条视频，
1: 哎，
0: 有一名女子按根儿给这个麻辣烫的青菜称重，给大家看价格。
1: 看视频了，那不是一个东北麻辣烫老板自爆了吗？
0: 对，本来我以为是一个吐槽帖，没有想到是一个自证帖。
1: 哎，
0: 最近呢，在天津，在挨个称重了丸子的价格后，麻辣烫店主呢又揭秘了青菜的价格。
1: 万万没想到啊，之前呢我看到这个视频我都震惊了，以前都说麻辣烫刺客，经过他这么一测我才知道啊，那一根娃娃菜就那么贵啊。
0: 对，他测出来的一根娃娃菜呢是1.04元。
1: 大家能想象到吗？一片娃娃菜的重量在麻辣烫店就称重啊，称出来的价格根据人的核算1.04。
0: 觉得很贵。贵了，
1: 对呀、啊，
0: 一朵西兰花的价格，
1: 嗯，
0: 跟等于一片娃娃菜的价格，
1: 哇，
0: 1.04元，
1: 嗯，
0: 还有一根小油菜，
1: 嗯，
0: 0.21元，
1: 哎呦，
0: 一根油麦菜、啊，
1: 一根油麦菜
0: 4.2毛，
1: 差不多5毛了，
0: 嗯，还有一种青菜是0.62元，
1: 嚯、
0: 嗯，还有一片这个生菜，
1: 嗯，
0: 0.83元，
1: 一片生菜0.83元
0: 真的就可以买，我
1: 一朵了，
0: 对、啊，咱你也赚钱，你给我们半根儿、三片儿，是不是我都能理解？一片儿，
1: 嗯，
0: 快1块钱了，
1: 嗯，
0: 一根菠菜。2毛钱，
1: 对，
0: 网友们纷纷表示、
1: 嗯、
0: 完了，
1: 嗯，
0: 真的感觉被背刺了。说实话，就看那视频的时候，我感触不大。
1: 嗯、
0: 但是从那以后，我不咋想吃麻辣烫了。
1: 以前我就知道、啊，
0: 感觉我是大冤种。
1: 以前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啊，嗯、比如说吃个杨某福啊，吃个某张啊，吃那个麻辣烫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呦，以前对于我学生来说，我一直觉得可能是我消费能力有限啊，
0: 嗯、
1: 我就称那么几根面，然后称这几个藕片啊、土豆啊，对，藕片土豆你称重的话更贵。
0: 我以前就是给这个麻辣烫，嗯、就其实最早在麻辣烫之前称重。的是麻辣香锅
1: 啊，
0: 我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吃过一个品牌叫拿度
1: 啊，
0: 还叫什么度，
1: 听过
0: 我忘了啊，就是那个麻辣烫品牌、
1: 嗯、
0: 我最早吃的是他们家的，
1: 嗯，
0: 当时称的时候我就发现真的还挺贵的，
1: 真不便宜啊，
0: 而且当时我还研究了很多这种我自认为的，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啊、
1: 嗯、
0: 就自认为的不怎么蘸秤的那种称菜技巧，我会把下面先铺上一层这个青菜，现在才知道原来青菜那么贵呀、
1: 啊、我记得之前哈、啊、那个火锅店吃火锅的时候，朋友就跟我说过啊、
0: 嗯、
1: 到火锅店你在外面吃你就吃肉啊，你就可劲吃肉，那菜跟你说那才是最挣钱的东西呢啊、
0: 哦、
1: 所以说有的时候
0: 那有时有的它也不新鲜
1: 啊，那就不去吃了呗，那换一家新鲜的店吃呗。不过说实话啊，我之前呢一直在想啊，麻辣烫挣钱，但没想到这么挣钱啊、
0: 哦、
1: 要真是这么称的话，一根娃娃菜1.04，那真的以后啊我都不敢，我看到麻辣烫我都打怵啊，我也没那么馋了。
0: 我现在吃的就是比较这个划算的，就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学校有一家麻辣烫5块钱，
1: 嗯，
0: 然后就是一大碗，
1: 嗯，
0: 然后你自己随便，
1: 对，
0: 好多菜你自己随便去抓。
1: 对，有的时候你不单单是这个麻辣烫啊，有的时候你想想，它同样称重的还有麻辣香锅呢。
0: 嗯，
1: 再比如说啊，有的时候大家去买卤味的时候、
0: 哦，
1: 在那个商场买一些糖的时候、干果的时候，你就发现啊，人家标注的量啊，那都是50克50克给你标的啊。
0: 对对，
1: 你后来才发现，那半两半两，那一两一两那么给你称哦。
0: 发现真的、哦，就很多这种称重的东西，
1: 嗯，
0: 确实是刺客。
1: 对，
0: 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那个花茶，
1: 嗯，
0: 什么中药，
1: 对，
0: 哇，真的都是刺客。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啊，真的可以挣钱，但你真的这么挣钱的话，
0: 是想不要太难看了。
1: 对，我觉得那些卖那什么的，可能都得向你们看齐了啊！
0: 嗯、
1: 以后这都得写到那法律里了，都快啊、
0: 嗯！
1: 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哈、啊！就在近日呢，重庆地表最强舅舅龚凌军来了啊、
0: 嗯！
1: 连续9年呢，是接10几个外甥来家里面过暑假。
0: 我记得大概每年到暑假，我们分享新闻的时候，
1: 嗯，
0: 就会把这个舅舅
1: 啊
0: 拎出来说一说。
1: 哎，人都说舅舅疼外甥嘛，
0: 他、嗯。

0: 没想到人这个舅舅啊，真的是疼外甥都疼上新闻了。别人买肉呢是按斤，他一次呢是买半头啊，都不是半头半扇了。根据这个龚明君讲啊，一顿饭呢做六七道菜，分两大份儿。实在不行，你家弄个食槽给他，
1: 像话吗？
0: 半头猪买回来呢，通常一个多星期，最多啊不到十天就能吃完。家里呢像过年一样热闹。不过这份幸福的开销不小啊。龚先生也是回忆说，花费最多的一个暑假呢是超过了50,000元。如今呢，外甥们啊是渐渐长大了，懂得感恩了。他们曾经悄悄攒下了9,800元啊，一到暑假的时候拎四样礼给舅舅拎过去啊。
1: 然后就这点儿，花50,000块钱。
0: 哎、人关键人攒了9,800嘛，帮舅舅也是付了新车的首付啊。参加工作后呢，也用第一份工资啊给舅舅买礼物。这个龚先生也欣慰地说啊，这些年的心血没白费呀。
1: 辛苦点归辛苦点儿，但是等孩子们长大了，
0: 对，
1: 就是慢慢也就享福了。
0: 关键是我也意识到一个问题啊，你说你把几个外甥接过去过暑假啊，可以理解，但是你接的这个地方好像不太适合过暑假吧？
1: 也怪热的。
0: 重庆这地方那适合过夏天吗？
1: 哦，你有没有可能是从那个县城接到那个市里了？
0: 哎呦，你就说吧啊，前段时间在咱们运城开饭店的李老板啊，最近不是回重庆了吗？
1: 据说
0: 我一看
1: 都快40度了。
0: 我一看，哎呦，这怎么这是从非洲的朋友啦？
2: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3、740-3333。
5: 快来一起下娃啊！
6: 好嘞，
7: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8: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9: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5: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7:20，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 0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路上的
0: 贼拉棒组合。
1: 我周末值班的时候我就在感慨啊，真的其实有的时候呢你不那么勤奋的话也能省下一些钱。
0: 怎么说？
1: 你就比如说我周六早上不是值班嘛啊，我一到单位我以前早上就没有那么

0: 强烈想吃早餐的这个意愿
1: 啊，
0: 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可吃可不吃的嘛。
0: 我一坐到这个早餐台前，我一坐在主播台前啊，我肚子啊就饿的。哎呀，你都辛辛苦苦早起了，你都开始上早上的节目了，一上要上几个小时，你不给自己点个早餐吗？
1: 对，有时候人呢真的会忽略自己的勤奋
0: 啊。
1: 你就比如说吧，我周末值班的时候，当时我就路过一家水果店，然后他们家卖了一个那个薯片
0: 啊，
1: 就说实话真的挺好吃的，但是那种超大桶的那种。
0: 哦，
1: 然后当时也挺贵的，当时我是也是狠心咬牙买了一桶。我说我上节目的时候我咂巴两口，
0: 就只有值班的时候点，就是平时上节目的时候有搭档在的时候就没考虑过说点上一大桶之类的，
1: 就不只顾点了，
0: 不只顾点像话吗？
1: 然后当时我点了一大桶，然后他那个盖儿特别不好开，就拿手也掰不开，
0: 你看看，
1: 只能拿牙咬着开。
0: 哎，
1: 然后开完之后呢，
0: 仓鼠似的，
1: 我赶紧吃了两口，我说得行，别那个什么了，别吃了，再吃该发胖了。
0: 对，
1: 然后赶紧把它扣起来，就放在旁边。
0: 嗯，
1: 没想到刚过了20分钟，我又开始用牙把它咬开，也不是很麻烦哈、啊。然后又吃了半桶之后说，这次是真不能吃了，
0: 真不能吃了，
1: 半桶吃过去了。
0: 嗯，
1: 你说你想30块钱一桶那种超大桶的那个薯片，
0: 嚯，
1: 一会儿就吃完了也不行啊。
0: 再等一下，30块钱超大桶的
1: 啊，
0: 就是我都没见过啊。下次能不能等你？
1: 桶还在那儿等我。
0: 对，光看桶啊。我想看看那个桶里面装的薯片到底有多大啊！
1: 好吃好吃，但它其实没有多少，它那个半桶都塞的那个就是那东西
0: 哦，
1: 它其实只有半桶薯片，180克才。
0: 哦，30多块钱。
1: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确实不能再吃了，但是真大概又坚持了一个小时之后，我又用牙把它给咬开了。
0: 多馋的，多馋的啊！
1: 好吃。
0: 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啊。你但凡一有点工作，你有点付出之后，你就想犒劳自己。
1: 对。
0: 你说早上值班的时候啊，你想点早餐；下午值班的时候，你怎么着你就得点个喝的什么的，犒劳一下自己。
1: 都让听友都问呐。
0: 嗯。
1: 主播是不是工资可高了？
0: 哎呦。
1: 每天点喝的。
0: 嗯。你就直接把他名字说出来就行。
1: 我们只是单纯的赶花而已。
0: 对啊，就有的时候
1: 单纯的那种喝了上顿不顾下顿的那种。
0: 对，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并不看自己的工资有多少哈、啊，因为花呗的额度我永远是告诉我你很有钱啊，你的信用很有钱。
1: 金钱对于我来说
0: 啊，
1: 只是一个数字
0: 啊，我还以为只是粪土呢啊。有的时候想想就是这样啊，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们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都能善待自己。如果说辛辛苦苦工作一天了哈、啊，晚上请自己吃点好的，啊，不如请自己吃个什么麻辣烫吧啊，请带自己吃个麻辣香锅吧。
1: 啊，可以吃点更好的。
0: 对，不是、不便宜的吗？不刚都说了吗？那一根叶子，一根菜。
1: 咱可以吃贵的，咱不能吃贵了呀。
0: 哦。
1: 咱有这钱自己在家里面，自己在家里面做也不划算。
0: 对，如果说
1: 为啥不划算吗？
0: 嗯，
1: 就自己在家里面做、啊。
0: 你得配调料。
1: 对，咱先把调料放一边、调料的价格放一边，咱先不说。
0: 嗯，
1: 你买生菜的时候，人家超市也不卖你一根儿啊，你得买一颗。
0: 对，回家你还得自己洗。
1: 洗完之后你用三根儿，
0: 嗯，
1: 剩下的放到那儿也就蔫儿吧。
0: 你家干啥呢？生菜三根三根的炒，三根三根的做。
1: 你做麻辣烫，你放
0: 那么多吗？就涮锅呢。我跟你说，我为什么不在家做饭啊？我这个人有个执念，就比如说买一个土豆的话，我绝对不会切半个的
1: 啊。
0: 我就可以会一个土豆给他，哪怕说一个土豆不够吃，我再拿一个土豆。
1: 你要做麻辣烫，里面只用几片儿。
0: 我每次做东西都一大锅。
1: 哦，
0: 就是我前段时间为什么胖？
1: 对对、
0: 啊，就是我每次做就真的硬吃啊。
1: 给自己可太老好了。
0: 对，有的时候呢，就比如说煮螺蛳粉一样啊，每次在家自己煮螺蛳粉之后呢，我都把它当成螺蛳粉火锅。
1: 哦，
0: 我里面得续点丸子，像人家或者在外面吃一样啊，鸭爪啊什么都得加进去。
1: 有。
0: 哎，给自己犒劳到位，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们都能这样啊！辛辛苦苦工作一天了，晚上呢请自己吃点好的。如果说一个人过于孤独的话，你哈哈啥？你哈哈啥？
1: 你哈哈？
0: 人叫你合适吗啊？我方便啊。
1: 你不得看娃吗？
0: 嗯哼。大圆铲啊！
1: 你不我，哎呦，佳佳今天转性了
0: 啊！
1: 以我对佳佳的了解，我本来以为他会拖家带口的一起去。
0: 不方便啊，确实嘛，听友请客的话，
1: 看来是听友大酬宾呢。
0: 听友大酬宾，
1: 今天不带家人了啊，这是对听友的酬宾啊。
0: 行行行啊，听友们就不用感谢我了啊。
1: 给送面锦旗呗，
0: 哎，
1: 占你便宜了呗。
0: 哎呀，我的工位也摆不下，锦旗也太多了，
1: 放我那
0: 儿啊，放你那儿，像话吗？
1: 就剩一面锦旗了。
0: 上面锦旗感谢我的挂你那儿。
1: 上了10年班，就差一面锦旗了，其他也都有了。
0: 你还差个牌匾呢啊！
1: 生药啊！
0: 给你整个牌匾，一代宗师啊！

0: 是你说万一这你人看人帮办啊，就经常收锦旗嘛，
1: 对，
0: 为民办事。你说咱俩收锦旗，
1: 嗯，
0: 人家锦旗上写啥呀？
1: 写什么呀？
0: 真照笑啊！
1: 真照笑话吗？
0: 人没法送，怎么送啊？
1: 哦，爱笑爱笑大使，
0: 或者是笑死我了，
1: 笑死！
0: 你说人锦旗上怎么写嘛
1: ？Y Y D S 啊。
0: 这收锦旗这个事儿吧，
1: 嗯，
0: 别的挺有趣，是送起来有点麻烦。
1: 嗯，
0: 非我良者怎知我心？
1: 他也得联系人啊，他不做啊，他得联系人给你做
0: 也行，嗯，毕竟方便点嘛。
1: 行啊，给大家伙儿指个明路啊，送锦旗的话找非我良者怎知我心啊。
0: 来看一下无极变色，哎，在我们的后台打卡签到了，沈佳美婷，下午好，打卡签到了，
1: 下班快乐，
0: 五点，
1: 行，无极变色又回到以前的样子了啊，
0: 嗯，
1: 飞 shape 也来了，来了，签到打卡喽。
0: 静心说，那称重的麻辣烫可不便宜哦。
1: 对呀，称重的麻辣香锅你还没看呢。
0: 以后大家试试吃麻辣烫的时候纯吃肉怎么样？
1: 纯吃肉啊，
0: 是不是能占点便宜？
1: 纯吃肉你会发现啊，按照你那个钱应该是吃不饱。
0: 给店家赏一颗。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4: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7: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这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了。

0: 来关注到许叔啊，说婷婷在家周一下班打卡打卡，下班快乐。我送你们一个锦旗，下班快乐，陪伴一生。
1: 哎呀，快快拉倒吧，许叔啊，你可别整那有的没的，你送两箱娃哈哈都比这个实在啊。
0: 点谁呢？
1: 不是，我就说嘛，你那一说真有听友当真了啊，是啊，放一楼就行啊。
0: 开玩笑，这该真开玩笑的。
1: 放你车后备箱就行啊。
0: 像话吗？
1: 你这一天天的在这给许叔，那是不是
0: 开玩笑的？
1: 哎，张嘴就要啊。放我后备箱就行啊，婷婷不好意思、啊、
0: 放手给你拍照、
1: 啊、像话吗？没有啊，真的怕听友们当真。
0: 发个抖音，
1: 刚刚是纯段子啊，纯乐呵、
0: 文案就叫不拿群众一瓶水、哎、
1: 来吧，有的时候确实啊，我发现听友们确实很支持我们啊。你看两个小主播，有的时候啊，完全靠大家捧啊。
0: 对，有
1: 这个节目做了这么长时间。
0: 就你看啊，就是我们跟大家的互动，真的是，就是可能我们在街上看见之后啊，
1: 对，
0: 就比如你跟你的好朋友，大家在街上看到之后就会说，哎，张泽凯，对，婷婷，
1: 这笑话吗？我跟朋友就那么生疏啊，我跟朋友啊。
0: 啊，泽凯，是泽凯吗？
1: 是，
0: 对吧？
1: 是是是啊。
0: 朋友见了，哎。是婷婷吗？然后就是，但是你像我们跟听友在大街上见面之后，听友们有时候也会卖个关子，
1: 对，
0: 说哎，婷婷，我经常听你们节目，你知道我是谁吗？
1: 知道我是谁吗？
0: 然后我们就会疯狂的在经常互动的这些听友当中检索，就比如说飞 shape
1: 啊、
0: 哎，我们就哎，是飞 shape 吗？就这样的。
1: 你这么说的话，我想想，我印象当中跟几个听友线下见过面啊，首先飞 shape 啊，应该你也见过，
0: 见过
1: 啊，是吧？之前
0: 都在沃尔玛遇了吗？
1: 不是，我是在那个叫什么来，清真寺那块儿，那天晚上在吃饭的时候，飞 shape 过来给我打招呼，
0: 买牛肉
1: 带个娃，然后呢说哎佳佳啊，佳佳我是谁？我猜半天，我说你是谁、
0: 他是我见过个子最高的听友
1: 啊。他说我飞 shape， 我说飞 shape 啊。然后还有一次是我印象挺深刻的，在那个延池的那个池神庙顶上
0: 啊、
1: 那城墙上面，
0: 你们俩见面的地方都挺
1: 不是不是跟飞 shape， 我说另外一个听友了，然后人给我哎佳佳，然后我一看哎这是谁呀、然后我就进去我寒暄嘛，有的时候我真的挺社恐的，听友跟我打招呼的时候，你想。人热情跟你打招呼，你不理人家那也不像话，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人一般一给我打招呼，哎佳佳，我说不是啊，认错了啊。让他一丝外向换来一生的内向啊。当然在我身上肯定不会的啊，听友们跟我热情打招呼，我都说啊你好你好啊，他说你猜猜我是谁呀、我说是不是霸王厅不经常互动，他说哎呀老听，我是裴展昭，我说这名啊有印象啊。
0: 有一段时间没互动了，
1: 对啊，我说再不来的话都忘了啊。就有的时候我就在想，生活当中确实经常会见到一些朋友啊，他跟我们打招呼的时候一说网名，比如说经常互动的或者网名特别有意思的啊、我们也记得挺深刻的。
0: 对，
1: 就比如说梅姐、之前我跟梅姐真的，梅姐最近也没互动啊，可能带洛洛健强身健体呢。梅姐记得之前还是听友的时候，
0: 骑摩托不咋开车了
1: 啊，还是听友的时候经常在后台发他自己的那个跑马拉松那个路线嘛，
0: 照片
1: 路线，然后我说太牛了，一个女生人天天跑，坚持跑这么长时间，后来慢慢也就熟了。线下见面的时候发现哦，梅姐跟现实网络上也是一样啊，大大咧咧那种性格。所以说啊，真的名字这个东西也挺重要的。你就像听友有的时候名字起得好，我们读一次之后记住了，
0: 而且就是每个人啊，就是你的名字，那就
1: 是
0: 生下来爸爸妈妈给的，就你没得挑。
1: 对，
0: 但是网名呢，就可以就是自己去发挥创造，它跟名字还不太一样。
1: 对，
0: 就其实

0: 一个人的
1: 网名没有那么强的格式，
0: 对，一个人的网名有时候藏着你的性格，藏着你的故事，藏着你的经历，
1: 对，
0: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个非常好聊的话题，
1: 嗯，
0: 大家只需要在我们后台互动一下，
1: 哎，
0: 我们就知道大家的网名是什么了。
1: 哦，
0: 大家如果愿意的话，
1: 嗯，
0: 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你的网名藏了什么故事。
1: 哦，
0: 你就像之前啊，就是我有一个学生，
1: 嗯，
0: 下课间跑到我跟前说，老师我经常听你节目，
1: 对，
0: 我说你经常听我节目，
1: 嗯，
0: 我说你怎么证明啊，
1: 嗯，
0: 然后沉思了片刻说我说一个名字你绝对有知道我经常听了，我说谁呀，啊，他说 XKB1975，
1: 把人许叔以前的微信号当密码了
0: 我说合着你听节目这么长时间，
1: 不听内容啊，就听听有名了
0: 啊，我说你还能记住这么生僻的一个名字，牛啊牛啊，确实认真听了，
1: 人说 XKB1975 啊，婷婷说追梦人，俩人就接上头了啊，
0: 费睡谱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聊网名的那些事儿吧啊，说一说你的网名里面藏了什么故事呢，其实有的时候啊通过大家的网名也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啊，平时是幽默的还是冷酷的，是喜欢
0: 还是文艺的，
1: 哎，是文艺的还是喜欢装画的啊
0: 佳佳那个就属于装画的，
1: 哎，你才喜欢装画呢我这很真实的啊，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也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啊，来找到我们，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啦。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5: AI 智能工程师，
6: 未来制造家，
7: 产品设计师，
8: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9: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9: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3: 各位，下班去了。

0: 今天跟各位好朋友来聊到一个小小的话题啊，一起来说一说你的网名藏了什么故事。
1: 哎啊，
0: 佳佳，你跟大家说一下你的网名叫什么？
1: 积极向上，不卑不亢。

0: 的乔克与大家
1: 拳头有什么故事吗？
0: 我以前网名就叫乔克叔叔啊，头像呢是一个就是梵高的自画像。当时我爸老说你这个头像这名字起的老，头像还用个老头。
1: 你以前叫啥？
0: 乔克叔叔嘛。后来我不是来上节目之后，我之前上节目的时候我给自己起的名字叫大家嘛啊。之前在网上配音的时候用的这个 ID 叫乔克嘛啊。所以说乔克和大家代表的我两个不同的这个职业身份啊。前面呢就是给我的形容词，我这个来源于什么？来源于之前我在配音实习的时候，人有一个配音的前辈，人家叫每年都会改一个名字，就比如今年是人今年比如说2026年嘛，人就会起个名字叫2026年依旧会那个努力向上的那个他的名字什么呀？
1: 2026年啊，
0: 就比如说啊，2026年也会依旧努力的婷婷呀啊，类似于这样的名字。人当时是一个配音前辈，我觉得哟，人这个名字啊起，当时我第一次加人家，我说这名字起的真长啊，起的长之后呢，我发现啊，确实能让人印象深刻。行，我说我也要把我自己的这个积极向上不卑不亢，这也是算是我人生的这个爱。那个最终的目标啊，
1: 但是其实啊，就是对于别人来说，对于我来说，我就一直只记得佳佳的网名叫乔什么，
0: 乔什么，
1: 什么什么什么乔，
0: 乔阳啊，哦，拜托你的烂借口，
1: 就记得一个乔字，剩下啥也没记住。
0: 以后现在叫乔泽凯啊，
1: 乔啊，
0: 乔啊，讲话了。有的时候就是啊，因为不同的这个环境或者不同时代哈、啊，不同这个，比如说你的一个网名打游戏的时候不同的名字，跟你的微信名可能也不一样。
1: 你的名字
0: 结合起来
1: 多久没有换过了？
0: 那就是从我来上班的时候就那会儿我看到，对我从2018年的时候可能看到人这个名字之后，我就一直把这个前面这个形容词啊都给我安排在我名字前面啊。
1: 就是我其实刚来单位工作的时候，我的微信名叫铁锤
0: 啊、对。
1: 然后呢，就大家就一直。大家就都默认为我肯定是那种特别幽默的女孩儿、然后后来我就觉得
0: 你为啥不给自己叫钢蛋儿呢啊、
1: 我以前叫铁钢
0: 啊，铁钢啊，
1: 我觉得太钢了。
0: 你直接给自己叫王刚算了啊。
1: 然后那个我就改成了、后来我觉得不想立这种搞笑女的人设，然后我说那我就也不知道该起什么名儿嘛，我觉得起什么名儿吧，多多少少都会暴露一点你的性格。
0: 哎，这个你这个起名字让我想起来啊，可能是在2010年左右吧、那会儿不是外卖不是快递刚兴起嘛、快递兴起之后，你不是要给自己快递上起个 ID 名吗？很多人呢说为了保护自己的隐私，起的都是男性的那个名字，就比如叫铁锤啊，叫王刚啊。后来这个外卖兴起了之后呢，这个更加普遍了。我身边好多那个女生，她们比如说点外卖的时候的名字，那点。取快递的时候，尤其在大学的时候啊、大学取快递跟现在取快递还不一样，人家都是隔着一个小隔断，你报你的，你说你叫什么名字，人家在后面找你这个名字。
1: 对
0: 你有的时候给自己名字起的不好的时候啊，我叫王刚啊，一个漂亮的美女，我叫王刚，人在那儿找半天没有王刚的劲儿啊，是吧？到现在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快递站可能都是自助取嘛，
1: 对对对
0: 啊，
1: 现在是取码了、
0: 这个。对，然后自己叫什么名字也就不那么重要，关键是现在哪怕叫什么名字，给你都变成星号了。
1: 对，所以说今天我们也问问大家啊，就是。你的网名是什么呢？当时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寓意啊？或者大家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我们来猜一猜你在生活当中属于哪种性格的人。你就比如说我们这位朋友吧，他的头像是哇蓝哇蓝的，
0: 对，
1: 自己的一个剪影，
0: 我都看不出来这是在轮船上还是在哪儿这拍的，这
1: 是在哪儿呢？
0: 实在是看不出来啊。
1: 这是延池边上，
0: 延池边上、
1: 不知道搁哪儿的啊。
0: 对，
1: 然后他头像是空白，然后他说两位主
0: 播名字是空白，
1: 对，然后他说两位主播，我这个名字属于什么性格？天蝎座。
0: 天蝎座、星座都看出来了，
1: 神秘吗？
0: 神秘，为了神秘，
1: 老想营造一种神秘的感觉。
0: 我怎么想象出来就是装化且懒。你就属于那种啊，我觉得就是属于装化、关键是用个人头像嘛啊、应该是用的个人头像吧。这应该不像是网图啊，然后关键能看出来是一个男生，性格应该就是装化且懒啊，
1: 我觉得比较神秘一点。
0: 对，关键是你我们有的时候啊，互动最头疼的就是这类听友，有的时候读到他的留言了之后，他都不知道是他自己，我们得形容半天他的头像啊。
1: 如果再回到从前，说到了说在家每天打卡冒泡，再不冒泡啊，我就会被列为霸王听。你还好的，
0: 已经是了啊，
1: 还好的，还好的。
0: 对，
1: 他如果再回到从前， 他，你猜猜他是什么性格？
0: 不，什么性格？我就觉得应该算是比较朴实的吧。

0: 不追你了。
1: 你们这听友啊，都在后面猜猜我是谁，猜我。
0: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美女帅哥，猜猜我是谁？你是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吧。
1: 谁呀？谁呀？你是？
0: 2019年就关注了啊，互动了29条的新朋友。
1: 新朋友，你好，新朋友。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猜猜我，哈哈哈哈哈哈哈。你是个牛马。
0: 他是比较务实的。
1: 你是牛马。
0: 不是，什么是牛马？人家有自己的产业，批发卫浴蜂窝大板。
1: 哦。
2: 集合。2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3: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4: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3: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4: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2019为您揭晓答案。
5: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2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2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5: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5: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去月份，欢迎。

0: 心若浅说，大家好，怎么今天又没有直播呀？这个我真的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啊，婷婷把直播间封了。
0: 没有没有没有，主要是因为佳佳做医美了，不方便直播。
1: 像话吗？你把这情况安在我身上，那大家也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呀。
0: 为什么呀？
1: 啊，我做歪美了啊。不过有的时候想想啊，也确实是啊，你说还不如不说呢，就是婷婷把直播间封了啊。过两天啊，过两天等我歪美好了就行了。
0: 佳佳给大家剧透一下，佳佳拉了个双眼皮儿，
1: 哇，我还开了个眼角呢啊！
0: 到时候那个去直播间给你们展示展示亮亮眼儿，
1: 哎呦呵啊，让你们长长眼儿，没见过好的吧啊，让你们也吃点好的。
0: 看看什么叫美女儿。
1: 大家看我看美女啊啊，来吧，
0: 你不是叫张巧巧吗？
1: 像话吗？前段时间叫张美丽呢。名说改就改啊，
0: 不是张巧巧显得你更加心灵手巧一点，
1: 是你叫王大锤啊，显得咱们直播间洋气十足的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今天呢也聊一个小小的话题啊，大家呢直接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的网名，有的时候呢经常读大家的名字啊，也能多多少少的感受到大家名字背后的故事啊。
0: 每次我们要聊这样话题的时候啊，很多朋友就会在后面算我

0: 算我算我猜我看我猜我猜我猜
1: 我
0: 行
1: 啊，
0: 别
1: 收一块钱啊，这、哎、因为我每次路过人那些景点门口，人不是看手一块钱嘛啊，
0: 随缘的都、啊、不能给大家说要一块，随缘
1: 啊，随缘啊，得随你的缘子啊。
0: 来看一下哈，刚刚收到了一条最新的寻物启事。
1: 嗯，
0: 李女士的家属呢是16:50左右，让这个出租车司机啊从北城办事处送东西至雨香苑35号楼，一个小时过去了，暂时还没有收到所需的物品、啊、
1: 嗯，
0: 如果说司机师傅呢正在听节目，听到之后呢尽快送达，或者是跟李女士联系。
1: 嗯，
0: 车牌号呢是 MDA1442MDA1442，当时呢双方没有留电话啊、
1: 嗯、
0: 如果说这个司机师傅啊有在听节目，抓紧时间来跟林女士联系，1300800-2289 1300800-2289。
1: 嗯，
0: 如果说您可能就是要送一下别的乘客什么的、
1: 嗯、
0: 先给林女士回个电话。
1: 是，
0: 嗯，
1: 来吧，看一下啊，刚刚我们不是在这跟大家说这个名字嘛，说网名，说到了批发卫浴蜂窝大阪，他说猜猜我、
0: 嗯、
1: 猜猜我，不用猜了啊，说明他在生活当中肯定非常务实啊，就是牺牲了自己个性的起名字的这个权利，
0: 就是你
1: 换成了自己的业务，
0: 你没有网名自由
1: 哦，
0: 但是好处是你的头像还比较自由，
1: 对啊、
0: 嗯、
1: 换成了自己的这个业务，有的时候通过，
0: 虽然你的网名不自由，但是通过你的头像看出来你是一个非常向往自由的人、
1: 嗯、啊，向往自由且务实的人啊、
0: 嗯、
1: 来看一下半山腰说了，来你俩分析分析我的，
0: 你在生活当中就属于搞笑男
1: 啊，对，看这个头像挺
0: 搞
1: 笑的，搞
0: 笑偏就是偏社会的那种搞笑，
1: 对啊、
0: 嗯、
1: 关键这个半山腰呢应该鞭策自己啊，还没有爬到山顶呢啊，
0: 奥利给
1: 顶峰相见啊，你奥利给读出来感觉真的就像那个奥利给啊。
0: 来看一下李先生说，
1: 嗯，
0: 看我这个，
1: 嗯，
0: 我这个最好，
1: 我这个最好适合，适合啥呀，
0: ，
1: 你这个头像啊、你这还是徽派建筑，我平时很少点开这个李先生的头像看啊、
0: 嗯、
1: 今天我一看他这头像是个徽派，说明什么啊、
0: 嗯、
1: 说明出去旅游了一次之后就跟别人显摆啊、嗯、弄成了自己头像，
0: 是那样的吗？是那样吗？人是觉得这个蓝天呀、
1: 啊
0: 嗯、跟这个建筑啊相得益彰、
1: 嗯、
0: 表达了作者看到这个景物啊、
1: 嗯嗯、
0: 自己那种
1: 圆给他圆
0: 就是
1: 想触景生情，
0: 对对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1: 哦，
0: 希望这样美好的瞬间能够定格的美好愿望
1: 啊、
0: 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1: 想通过自己的头像把更好的风景展示给身边的所有好朋友、关键是李先生听通过他这个名字啊，能感受到是一个非常追求时尚的人。
0: 哎，
1: 但是啊，就是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在一个潮牌上印了 fashion 啊。是不是啊？穿了件 LV 的衣服啊，后背有一个 logo fashion FASHION 啊，
0: 很 fashion。
1: 不知道为什么，所有时尚的单品你印上 fashion 这一串英文字母就 low 到爆了。关键李先生就听你这个名字啊，就有的时候确实有点年代感了啊。
0: 嗯、
1: 那还是陈琦刚来我们2019年，
0: 对，
1: 刚来2019的时候，人家叫陈先生，人现在也不叫这个名字了。
0: 来看一下多宝林儿说取快递用的是姓儿，
1: 嗯，
0: 加星座的第一个字儿，
1: 嗯，
0: 加属相，
1: 李金猴嘛。
0: 啊、哦，那你叫啥？
1: 以前他们叫李金猴吗？
0: 叫张白鼠。
1: 你叫啥？你叫王天机。你有张白鼠这么好笑吗？你们不知道婷婷笑得前仰后合，哎呦我天哪啊，真是没开直播，但凡开直播婷婷都不敢这么笑啊，我跟你说，你要这么笑人直播间听友连你黄猴都看着了啊，连你百叶都看着了，
0: 搞笑的。不是，我没想到。
1: 王天机不好笑吗？天天的啊。张白鼠给他笑成这，你这李金猴不好笑吗？
0: 啊，不好笑，李金猴也可能读的多了、
1: 嗯啊，
0: 习惯了可能啊、嗯。
1: 那张白鼠好笑的点在哪儿呢？
0: 你不觉得很好笑吗？
1: 我不觉得很好笑。
0: 不能挠
1: 四个大牙，你这。行了啊，让婷婷在那角落里面笑一会儿去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啊，他的名字叫大碗丸子面双份肉，他说用自己头像的林分人。哎呦，你这个头像还怪帅的啊。
0: 哦，
1: 这得是个影视演员啊，这是。
0: 哦，
1: 这在哪儿旅游的时候这拍的，这拍的不错啊。

0: 很有意境，就有点那种西藏的感觉。
1: 关键一听你这个名字，人也知道你是临汾的啊、嗯。大碗丸子面，双份肉。你要说那个肉丸方便面、荷包蛋，大家就知道你是晋城的。
0: 那应该是嘉宾老师的网名。
1: 婷婷的话就叫大盘鸡38的啊，这个经济盘啊，大小盘
0: 15的，
1: 小盘吃不了。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
1: 摇摇头没烦恼，说了，看我这个，
0: 你这个
1: ，哎，你这个头像拍的也像是一幅油画似的啊，摇摇头没烦恼，很好，说明你也是追求时尚的，还是在网上冲浪的啊，不过也是有点 out 了。
2: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3: 集合！2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5: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心若浅在后台说呢，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呀？啊，还问了半天，还说你们可以戴着墨镜直播呀，戴墨镜也不行，我这开眼角拉双眼皮
1: 儿。我没拉双眼皮儿、啊，我不用戴墨镜，佳佳拉双眼皮儿了，
0: 像话吗？啊，
1: 我双眼皮儿那是天生丽质，爹妈给的。
0: 哎呦，直接来直播间面对我，你在这眨什么眼睛？眨什么眼睛？我跟你们说，但凡不开直播的时候，我婷婷戏可多呢。一开直播，婷婷在这端庄，我不行。
1: 这叫镜头感。
0: 什么叫镜头感？镜头感是开直播的时候你得有镜头感，现在不开直播戏可多呢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今天也聊一个小小的话题哈，一起来说一说吧，你网名背后的那些故事啊。
1: 就你们不想说，就把你的这个留言发过来，随便跟我们互动什么。
0: 是，
1: 我们帮你猜一猜。目前我们只是浅分析了两位朋友。
0: 何止两位啊？
1: 浅分析了两位嘛，大家都说猜对了。
0: 算得准啊！
1: 你看，如果再回到从前说，你二人果然是很厉害呀。
0: 对啊，
1: 在下86年的虎，
0: 你看我猜的准不准吧。86年我就判断出来了，他40岁
1: 啊。
0: 哎，这我就说吧，你

0: 看看我算的多准啊。
1: 那行了，一得一，一二得二，一三得三，
0: 一
1: 四得四，一五得五，一六得六，
0: 一六得六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 ，A N D O N A D O N E 啊，他说了，我与婷婷万达入口偶遇过，
1: 这么书面呢、啊，我与婷婷、哦啊、
0: 还万达入口偶遇过，
1: 真是偶遇的。
0: 啊、对你当时见婷婷，婷婷在那收费呢是吧？啊，来扫这个码，扫这个码。
1: 没有，在那个、
0: 怎么回事？都堵车了，赶快扫这个码。
1: 金狗门
0: 啊，金狗门啊，这个门口啊，我以为停车场门口呢。
1: 然后在那个门口，然后我就站那，我就看一个人看着我，我也看他，他也看我，他说。我说啊
0: 他啥也没
1: 说
0: 呀，
1: 就走了。
0: 你哎呀真是没开直播，你们不知道听那个手势，我下一秒以为树上的鸟儿成双。
1: 你别给我掐戏，我没有那样。
0: 你怎么没有？你手指头这马上你
1: 啊，我一个手。
0: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啊，我们说一块钱给你们看，人郭晓生打了一块钱啊。
1: 行，那给你往后放放。
0: 夏蝉说了，笑死我了啊。
1: 张白鼠吗？
0: 王天骥。
1: 不是张白鼠真的是
0: 哪儿好笑？
1: 张白鼠说出来不好笑，但是你们想啊，我搁在这边上节目呢，佳佳正好今天穿了一个白色的 T 恤，你就想啊，我跟一个白白胖胖的大老鼠一起上节目呢。
0: 我这么跟大家说啊，现在呢就是如果说以后啊真的倒霉蛋儿在听节目的话啊，以后逗婷婷开心不用说任何的段子，不用积累任何段子，你就在婷婷面前说我坏话就诋毁我，他就可开心的。
1: 我们两个总聊你不好吧。
0: 这么一说也是，这就
1: 是吧，
0: 有点像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为了博婷婷一笑，我在那承受了不该承受的压力啊。
1: 倒不是因为这个。
0: 行啊，你们看到了吧，一个张白鼠婷婷笑一期节目，哎，就你们怎么说我他就高兴的不行呢。嘉欣说了，听婷婷这样分析，那我是不是应该叫李天虎？
1: 天蝎座的
0: 啊，属虎，
1: 大家都天蝎座。
0: 哦，那你这么一说，你感觉应该不太行。天蝎座
1: 是什么
0: 啊？不行，听友当中这个天蝎座太多了。
1: 天蝎座起来，一起来围攻佳佳，围攻这个张白鼠。你看你自己也笑，
0: 大家看到了。
1: 哎，我说张白鼠，
0: 不是
1: 你乐啥？
0: 我笑的是你自己以一己之力然后那人肉我。我跟你说，婷婷就是那种最原始的啊，那种人肉搜索之后攻击。
1: 我从来不抨击白羊座
0: 啊，
1: 你一直抨击我们天蝎座，
0: 我可没有
1: 说。天蝎座的听友们。快来抨击这只张白鼠。
0: 来吧，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医生有你说了啊，给我也编一个，你编啥？
1: 编花篮
0: 很好，这就自己就编了吗？你的姓啊、加上你的那个星座的第一个字，加上你的属相吗？
1: 这都是我们浪浪啊够聊的这个话题了。
0: 对呀啊、来看一下心若浅说了啊，我这个头像是不是一直就是18岁？
1: 也不是，
0: 就像是就得亏我知道赤皮奇啊是知识分子，要不的话我感觉赤皮奇
1: 这个我建议你以后换一个网名，
0: 换个网名，
1: 我觉得还不如叫那个
0: 赤皮奇
1: 、这个心若浅显得不知道为啥不洋气，就是如果说哈、单独一个女生我不认识她，然后她是这样的头像，然后还有这样名字，我会觉得这个女生应该就是在生活当中属于也挺文艺的那种，然后内心充满童趣、但是很文艺，这应该也是个半拉这个情侣头像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赤皮奇赤皮奇用这个头像用这个网名，我总觉得还要掩盖点啥。
0: 不是你珍惜吧啊，我跟你说再过上两年啊，你再看赤皮奇的时候名字就改成上善若水，头像蓝天白云了。
1: 哎，女生不会，
0: 蓝天白云高山流水了，
1: 女生不会那样。
0: 不会吗？
1: 风中一朵摇曳的水仙花。哎，怎么样？
0: 就这名字啊，听起来啊，听起来还没上岸呢。你不能那么的想啊！我期待有一天赤皮奇的头像变成蓝天白云高山流水啊，
1: 或者变成向日葵，变成那个一朵兰花，蕙质兰心。
0: 行啊，我跟你说啊，婷婷一期节目都开始搜自己的朋友圈了啊。
1: 没有。
0: 对啊，赤皮奇有的时候你这身份啊就通过你的头像啊和你这个名字啊就显现出来了。
1: 对，你就不应该用这个头像。
0: 不知道下记者有没有在听节目啊。
1: 或者你就把你大名的摆上。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好朋友啊，人名字就叫锤啊、头像那我觉得你。

0: 你应该也是为了
1: 搞笑男，
0: 搞笑男啊、嗯，为了掩盖自己那个平时那个搞笑的一面啊、嗯，实际已经在你的名字当中凸显出来了。
1: 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以前就经常看一个男生用一个特别搞笑的那种头像，你会觉得他是搞笑男。
0: 嗯。
1: 然后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我发现搞笑男啊，
0: 嗯、
1: 都不怎么用那种搞笑的头像了、
0: 哦，
1: 他们都想用一个那种正儿八经的头像来掩盖一下自己搞笑的那种。
0: 用的都是高山流水，蓝天白云。
2: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集合。2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30了，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6: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7: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周五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至于没有读到这个名字的各位好朋友，现在就不看了啊，我们这不是摆摊算命的，大家还说看看我的看看我的，不是，这我们简单分析，仅供娱乐。
0: 我们想问问大家，你们的网名有什么故事，老让我们猜。
1: 对呀，啊，
0: 猜，我们猜中了，你不就不神秘了吗？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带大家呢一起回顾一下周五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
0: 你多久没换网名了？
1: 我就没跟你说嘛，我从2019年来就没换过。
0: 十年。
1: 啊，
0: 多久没换头像了？
1: 头像就从那个哪儿，2023年换的嘛。我那个挺看起来很real的这个头像，现在。
0: 现在是啥头像？
1: 就戴着墨镜，戴着面罩。
0: 就去了一趟西藏，就换了个头像。
1: 啊，新疆的。啊去了趟西藏，换了抖音的头像啊！
0: 没注意，
1: 让你注意啊！
0: 我也有一两年没换了。
1: 对，婷婷那个名字特别有创意嘛啊！人都说是花椒壳嘛，
0: 辣椒油，我讨厌的一个气球，那能像辣椒油吗？
1: 我这多形象啊，花椒壳。
0: 你是花椒壳，
1: 你是花椒壳。来吧啊，看一下周五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杜小俊。
0: 来看看他是什么样的题目，回顾一下，请听题。
1: 叮咚，
0: 杜小军是御厨总管，
1: 裤衩，
0: 管着御膳房。
1: 哎呦，御膳房都得听他的啊，
0: 管理层。
1: 哎，进半只帝王蟹还是进十吨帝王蟹，都听人家的。
0: 放下嘛，那
1: 啊、你别管啊。
0: 皇上呢还在批阅奏折，
1: 对勾八叉，对勾八叉，80分。啊对勾拔叉，拔叉对勾，婷婷59分。
0: 想法吗？卡我呢，搁这儿啊！别人都80，我59，卡我呢？
1: 算上平时成绩，婷婷得补那个，得补考啊。
0: 总管大公公过来呀，让杜小俊他们做点宵夜。
1: 杜总管，皇上还在辛辛苦苦的批阅卷子啊，你呢做点好吃的送到御书房去。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么说，老想起那个朋友。这个时候杜总管 这个时候杜小俊
1: 哎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来看看啊，入围到梗王王储的各位好朋友们，他们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啊，窗有日子没见的宝盖焦糖拿铁，秋秋海塔治月天亮才睡，有日子没见的有多少 A 可以重来 D 和飞谁婆。
0: 来看一下我们梗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吧。
1: 这时啊，只见我们的梗王啊，杜总管说道，大总管呐，皇上早都说了最近减肥不吃宵夜，你竟然敢假传圣旨，来人拖出去咔嚓喽。
0: 不是你谁都咔嚓呀。
1: 对呀、啊、关键是你越级了，人总管不咔嚓你咔嚓人家总管啊。
0: 先咔嚓围墙。
1: 他这个还后面得补一个呢。
0: 补个啥呀？
1: 后来啊，因为这个杜总管呢没有给皇上做宵夜被咔嚓了。2026年7月27号颁发2026年7月24号梗王登基奖。
0: 2026年7月24号获得梗王称号的是
1: 第。在周五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有飞谁谱给出的务实梗。这个时候杜总管说道啊，稍等啊，先找内务府总管把我加班的工资先给我记好喽啊，不能白干呢。也有我们这位好朋友啊，窗给出的啊，这个时候杜总管说道，哎呀总管，这是夜间啊，你得付夜间配送费呀啊。宝盖给出的啊，方便面行吗？焦糖拿铁给出的，这个时候杜总管啊开始种菜啊。这个种菜也来不及了。也有海塔之月给出的，这个时候杜总管啊命人做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
0: 陈记素盘、熏鸡白煮、清晨八宝猪、姜母酿鸭子、野鸡管鹌鹑、卤十件、卤子鹅。
1: 行了啊，人就发了一小段，你这给他全背完算了啊。星罗伞盖撤下，指尖张飞抱头还眼。还有我们这位好朋友有多少 A 可以重来给出的，杜总管从床上爬起来骂骂咧咧的给他煮了两碗面。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好朋友 D 啊、你不知道啊，但凡人早上说减肥那是因为吃饱了，晚上吃宵夜他也是真的啊、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 D 再接再厉，再创新梗。再说了，都皇上了减什么肥啊，那胖瘦

0: 那不都得威
1: 胖点儿，那威严，
0: 哎，瘦点显得骨感呐、啊，显得干练啊。
1: 你长啥样就流行长啥样。
0: 对呀、啊，所以说人皇上减什么肥，你才是假传圣旨啊。
1: 来吧，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歌王争霸赛的题目啊，看看D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请听题。
0: 叮咚，
1: 自从人这个D啊，当上
0: 大写的D 啊，字母D
1: 当上梗王之后啊，当时就是吸引了很多这个女孩子的注意力。
0: 哦，觉得他很幽默，
1: 谈恋爱了人家，哎，他女朋友啊，就一直想去D住的地方去看看
0: 啊，去他家瞅一瞅啊。
1: D 呢，每次都以各种理由搪塞他。
0: 今天不方便。
1: 为啥呀？
0: 今天家里来人了啊。不让他去，
1: 不让他女朋友去。今天呢？
0: 哎，
1: 终于在女朋友的逼迫下，
0: 你带不带我去？啪啪。
1: 干啥呢？这是拿水枪滋他，
0: 拿水枪滋他呀。
1: 没办法了呀，那水要不拿水枪滋他了。
0: 对，水枪都抵到脑袋上了啊。
1: D 呢，终于同意带女朋友去家里了。
0: 哎呦，去家里看看。
1: 对，为啥他之前为啥不让去呢？今天去了之后，发现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0: 哎，
1: 结尾交给大家，请大家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啦。互动方式也很简单，拿出手机，直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喽。
0: 来吧，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梗王中。霸赛的参赛题目，今天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听友呢是字母 D 啊，大写的 D。
1: 谈恋爱之后，
0: D
1: 的女朋友，一直想去他住的地方看看。
0: 哎，亲爱的，得告诉你，带我去你的地方，
1: 有很多小秘密，
0: 去你的地方看看去。
1: 但是 D 呢，每次都以各种理由搪塞他。
0: 哎呀，不行，家里房子塌了啊！不行，家里房子被大水冲跑了。
1: 这么离谱吗？
0: 不行，家里房子被强拆了。
1: 就是钱了、
0: 就是不让他女朋友去看啊。
1: 今天，
0: 终
1: 于在女朋友的逼迫下，
0: 你带不带我去吧？啪啪，
1: 水枪滋你！没办法了呀，这个地啊。终于决定，还是带女朋友去看看。
0: 扭不过去了呀，
1: 扭不过去了啊！之后发现了什么呢？发生了什么呢？结尾交给大家，请各位好朋友一起来编写吧。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够出乎意料，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啦！来跟各位好朋友分享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啊！拿出您的手机，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给我们公众号呢点个关注，点击关注。之后呢，点开私信啊，就可以直接以这种对话的形式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啦，也期待一下各位好朋友造的梗吧。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3: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6: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5: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6: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今天呢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啊是一位新朋友，那头像呢不太看不清啊，名字呢叫做 D 啊，字母 D。
0: D 呢谈恋爱
1: 了，谈恋爱了，多好啊，你看这是双喜临门呐、啊，又当梗王又谈恋爱的。
0: 他女朋友呢就一直想着呀去他住的地方看看。
1: 哈哈哈哈，弟，咱们已经相处这么久了，让我去你住的地方看一看呀！哈哈哈哈哈！
0: 他女朋友这怪不得不让去的。弟呢，每次都以各种理由搪塞他。
1: 哎呀，这个不方便，这个房子被大风给我刮走了。哎呀，不方便，这个房子。
0: 飞屋环游记啊！
1: 房子被鸟。

0: 叼走了啊。
1: 这是啥鸟啊？
0: 就反正就不方便啊，房子被拆迁了啊，
1: 拆迁了，
0: 就是不让那个他女朋友去看呢。
1: 今天呀，在女朋友的这个逼迫下，
0: 把家里的钥匙交出来，啪啪，
1: 水枪滋你，没办法了呀，弟呀就只好带他女朋友去了。
0: 哎，
1: 之后发生了什么呢？
0: 来看看已经参与到我们梗王争霸赛中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先来看下这位好朋友吧啊，挣点小钱。推了800回，
1: 虽然你隐藏的非常深，但你这个斜杠啊、一个隔离的那个杠啊、就让我们发现了一些端倪。
0: 不会是 AI 写出来的吧啊？
1: 我们看一下窦老师写了什么啊？推了800回，死活不让上门，
0: 不让上门。
1: 今天被女朋友硬闯进来了，
0: 毕竟拿着干干啊！
1: 一开门，直接愣在原地，
0: 愣在原地了。
1: 客厅的正中央摆着前任的专属懒人沙发，
0: 嚯、
1: 冰箱上贴着俩人的合照，
0: 哎呦多幸福！
1: 拖鞋啊都是情侣款
0: 啊。
1: 弟慌忙摆手，
0: 哎呀，不是你想的那样，不是你想的那样。
1: 女朋友冷笑一声，哼，我想的是你压根儿就没打算让我真正进入到你的生活当中。
0: 哎呦，
1: 之前次次找借口拦着，喝着家里全是别人的痕迹呀、只有我才是外人，对吧？
0: 谈不上剧情的反转啊，就是
1: 很丰富，
0: 就感觉是就是很渣，
1: 丰富不丰富吗、
0: 丰富 啊，毕竟能写这么多嘛
1: 啊，
0: 辛苦豆包了啊，
1: 窦老师辛苦了、
0: 幽默这一块豆包还是没有办法取代人类啊，愚蠢的人工智能啊。
1: 来看一下李先生说，你听过皮裤胡同
0: 凶宅
1: 奇案吗？
0: 你听过皮裤的，这听起来这也不恐怖，皮裤胡同凶宅奇案，
1: 糖葫芦胡同听起来没什么。
0: 皮裤胡同凶宅奇案吗？
1: 现在大少奶奶那个房子归我，太大了。今天睡张小咱们的啥呀，
0: 啥呀，李先生你这我还真不知道大少奶奶是什么故事，
1: 读不明白了，我俩现在都
0: 来看一下智能空调空气能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推门一看，
1: 哦，
0: 裤衩子沙发背上排队，袜子在墙上立成这直立着啊，形成了一个世界地图。
1: 不知道为什么
0: 一个人
1: 发来的是一条文字，是文字，
0: 画面感
1: 味道了，
0: 画面感已经形成了啊、这一个人的，哎，男生一个人住应该都是这样啊。来吧，再来刷一下后台，看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小阿是老朋友了啊。这个时候呢，还有狱警的事，狱警冒号越狱的人终啊，
1: 嚯，
0: 第一是越狱出去的，
1: 越狱的
0: 人，越狱的人居然自己跑回来了，那他不叫弟，他叫麦克
1: 啊，
0: 看没看过美剧越狱？
1: 没有，
0: 男主啊，行了啊，夏虫不可语冰啊，
1: 没什么大重点的笑点吗？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寻怎么说的啊？但他记不清是哪个天桥了。啊，住天桥啊！
1: 你不识字儿啊！
0: 我还
1: 佳佳，我给你给大家就是还原一下，你们发来留言，佳佳都要趴在那个电脑屏幕上，手指着，但他记不清是哪个桥。
0: 像话吗？我是那样的，我是那样的吗？我直接拿鼠标这么点着看了就啊！
1: 你是不是小时候吃鸡爪了？
0: 你是不是小时候玩麻雀了啊？来看一下多宝驴造梗造梗，你在这小小弟什么小弟弟啊？
1: 你看我就说你乱码了吧？
0: 小小弟小弟
1: 弟你
0: 来看一下李先生怎么说的啊？佳佳没听过郭德纲的张小乙下南京吗？啊！
1: 你们打字的时候断句明显点儿
0: 你读你读啊，你读你读啊。
1: 佳佳现在啊，没有什么幽默的梗了。
0: 谁说的？
1: 他整个人那种笨笨的那种感觉，时不时还挺搞笑的。
0: 我这竭力上节目的这种状态啊，很让人感慨、
1: 是哦。
0: 再来，
1: 还厉害呢。
0: 快点读王天骥，还有两个听友的梗还没读呢。
1: 好的，白鼠。
0: 快点天骥、
1: 来看一下、
0: 天机不可泄露，
1: 赛博朋克。好久不见啊、他说这个时候呢，女朋友发现啊，弟他们家挺复古的，挺复古的呢，还、门口呢还挂副对联儿、上面写的是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
0: 猴子呀。 这地是猴子呀，啊，他还刚。

0: 丁，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1: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2: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套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2: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7: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8: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1: 南来的北往的，
9: 动不动就爱上火的，
10: 过来呀，
11: 打鱼了，
9: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12: 快乐的。
9: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3: 一天过去了哈。
9: 锁定收听1019，打开快乐接收器，
14: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9: 我们下班了，
15: 准备好了吗？
16: 嗨嗨，下班了。

0: 来嘛，熟悉的音乐一响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学霸靠你了。来看看在上周五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
1: 他们是
0: 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从来不打印天天净答题的非我凉着怎知我心，
1: 偶尔也打印啊，
0: 娃哈哈代理啊，老许徐总啊，还有我们小小梵高飞谁谱。恭喜上听友在上周五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
1: 好啦，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今天学霸靠你的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咯。今天的题目可是相当的难
0: 哦，据说能答对的都考上清华北大了。
1: 第一道题
0: 啊。

0: 历史的集体记忆和史实不符。
1: 嗯，
0: 这个现象呢，通常用哪个名词指代？
1: 哎，
0: 比如说大众明明记得这个事情曾经是这样的，
1: 对，
0: 结果其实真实的历史并不是这样的。
1: 对，大家集体都记错的啊，这种现象叫什么呢？叫曼德拉效应还是霍桑效应？
0: 是曼德拉效应还是霍桑效应？
1: 嗯、哎，啊、嗯。这么跟大家说啊，曼德拉啊是之前南非的一个总统啊，就行啊，就说那么多了啊。大众对历史的集体记忆与史实不符，就是大家集体都能记错的一个事儿啊。这种现象通常用哪个名词来指代呢？是曼德拉效应还是霍桑效应呢？
0: 你说为啥呀？
1: 嗯。不知道为什么啊，就跟很多人
0: 这么个效应，
1: 对，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人这个嘎了哈、啊，其实人家在那个那会儿之后才嘎的啊。哎、
0: 哦，
1: 嗯啊，这道题竟然有人答错了啊！我为什么不介绍霍桑，专门介绍那曼德拉呢？哎，我看一下，今天挣点小钱在持续发力啊，这是2025年，去年，这是新朋友啊。挣点小钱常来啊！
0: 我看他头像我都知道，他肯定长得是那种瘦瘦的那种男生，不知道为什么。
1: 哎呀，看图识人呢。来吧，第一道题，大众对历史的集体记忆啊出现了偏差，与史实不符。
0: 嗯，
1: 这一现象通常用哪个名词来指代呢？是曼德拉效应还是霍桑效应呢？
0: 哎、
1: 来吧，接下来第二道题，
0: 也是一个效应啊。
1: 嗯，
0: 只要闻到。或者是曾经，就是只要闻到曾经闻过的这个味道，
1: 嗯，
0: 就会开启当时的记忆，
1: 嗯，
0: 这样的现象被称为什么效应呢？
1: 哎，
0: 是巴尔扎克效应，
1: 嗯，
0: 还是普鲁斯特效应？
1: 哎，
0: 是巴尔扎克效应还是普鲁斯特效应？
1: 哎，只要闻到曾经闻到过的味道啊，就会立刻开启当时的记忆、
0: 哎、
1: 啊，闻香识女人啊，这种现象被称作什么效应呢？
0: 嗯，
1: 是巴尔扎克效应还是普鲁斯特效应呢？
0: 哎，
1: 这谁能答对？这题果然难啊，不答了，嗯。达尔文特效啊，达尔文特效啊，
0: 丁达尔吧，
1: 达利园啊，很多人说丁达尔效应是达利园效应。
0: 嗯，第二道题非谁不答对了。
1: 只要闻到曾经闻过的味道，就会开启当时的记忆。
0: 是的，
1: 这样的现象被称作什么效应呢？
0: 是巴尔扎克效应呢，还是？普鲁斯特效应，
1: 嗯，还刻意放慢了节奏，
0: 怕你们答不对、
1: 啊，
0: 别
1: 瞎话嘛啊！你直接念答案算了啊，你把拼音也拼一下啊。
0: 泼我泼，
1: 哎不行，来吧啊！第二道题已经提示到这儿了啊、
0: 嗯，
1: 一会儿跟大家来解释解释。第三道题，处于静止状态时，人体散发热量最多的是哪个部位？
0: 是头部还是足底？
1: 嗯、哎。处于静止状态的时候，人体散发热量最多的是哪个部位啊、
0: 哎？
1: 是你的胆漏还是你的足底啊？
0: 脚脚脚心。你家家的普通话，家家的方言，
1: 嗯、
0: 只能支撑他说第一个答案，第二个就不会了。
1: 你标准，你的标准
0: 啊，
1: 你的标准、哦、啊。绝，来吧啊！第三道题，处于静止状态时啊，我突然怎么感觉婷婷的婷婷在思考？现在就是静止状态，怎么头上在冒热气啊？人体散发热量最多的是哪个部位？是头还是脚呢？
0: 好无聊。
1: 就是你在冬天的时候看完人打完球之后，你脑袋都冒烟儿啊。
0: 那不是静止
1: 啊。
0: 就你啥也不干的时候，早上起来你摸一摸，是脚底热、嗯、还是脑袋热
1: 啊、来吧啊，这道题答对的不多啊、
0: 嗯、
1: 到底是头还是脚呢？接下来第四题，
0: 在日本人们常把什么作为爱情忠贞的象征？
1: 哦，
0: 是兰花还是海绵？
1: 哦，他们那儿爱情忠贞用这个代替
0: 啊？
1: 哦，那派大星怎么办呢？章鱼哥怎么办呢？啊，在日本人们常把什么作为爱情忠贞的象征 啊？是兰花啊，还是海绵？
0: 当时就是真的是被这个答案给惊讶到了。
1: 哦，小这个小弟小。地小物稀嘛啊，在日本人们常把什么作为爱情忠贞的象征啊？是兰花还是海绵呢？
0: 什么呢？
1: 啊，派大星听了都哭了，哎，
0: 哭啥？
1: 还他的好朋友没了啊，来吧。

0: 最后一道题，吃西餐时面包啊要掰成一块一块的吃，哎，这不是羊肉泡馍吗？啊，这种风俗最初啊起源于什么？那可能就是羊肉泡馍啊。
1: 是为了减肥还是救济穷人？
0: 哎，吃西餐时面包啊要掰成一块一块的啊，放到那羊肉汤里面啊，裹着那个羊肉一起吃啊，这种风俗最初啊是源于什么呢？是减肥还是救济穷人呢？
1: 好啦，今天的五道题目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通过后台呢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今天一共跟大家来分享了五道题目，如果说五道题目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一起来期待一下各位好朋友的正确答案吧。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AI 无界，未来已来。

0: 才，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爱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3: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4: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2: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6: 嗨，下班了。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跟大家呢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的正确答案。第一题，大众呢对历史的集体记忆出现了偏差，与史实不符，这一现象通常用哪个名词来指代呢？正确答案是曼德拉效应啊，没错，就是那个人曼德拉。
1: 对，曼德拉效应呢是一种都市传说或者是阴谋论啊，指的是呢大众对历史记忆和史实不符。它来源是什么呢？就2013年曼德拉去世的新闻自发布以后呢，世界各地的人都发现自己对曼德拉的记忆出现了混乱。
0: 感觉他不是上个世纪就已经那什么了吗？
1: 从死亡时间到死亡原因都出现了不同的记忆。这种现象呢，之前是因为对事情持有错误的印象而得名。
0: 对，
1: 可能就是刻板印象呗。
0: 第二道题，只要闻到曾经闻过的味道，刷一下就开启了当时的记忆，这种现象被称作什么效应呢？正确答案是普鲁斯特效应啊。
1: 对，普鲁斯特效应呢是就是存在着这个气味辨别确定的决策阶段。听不懂吧？该效应机制是双加工机制，
0: 双加工啊，
1: 气味线索的直接性提取了和气味辨别确定所计划。

0: 获得亲密语义
1: 啊，
0: 表征促进自传体记忆提取。
1: 哦，
0: 听不懂，
1: 就这个意思啊。你和你的前女友经常使用的哪款香水？噗噗啊，有的不经意你闻到这个味道，哎，突然想起来之前你和他的点点滴滴。
0: 对对对对对。啊、我刚那种是比较官方且书面的表达。
1: 婷婷就差拿鼠标指着一个字一个字读了。
0: 我这个情有可原吧。
1: 来吧，
0: 有的留言都那么通俗，你就怎么回事？
1: 第三题啊，处于静止状态时，人体散发热量最多的是哪个部位？
0: 头顶
1: 啊，正确答案就是头部，头子一直在思考。
0: 我一直以为这个散热是因为我头发厚。原来这真的是有科学依据的哈。
1: 来吧，第四题啊，在日本人们常把什么啊作为爱情忠贞的象征呢？
0: 正确答案是海绵。
1: 海绵
0: 确实是没啥底蕴的。
1: 在海绵的体内呢，有时啊会发现一对活的小虾，这是一些成对的这个雌雄小虾，他们呢钻进海绵体内来居住啊，长大了就出不来了，困在里面了，就一直到老死了啊。所以呢，这个就拿其实正确的答案应该算是活的小虾。
0: 就是海绵呢是供应他们的这个
1: 养料啊，
0: 而小虾呢则在海绵体内清理孔道内的这个物，双方呢是互惠互利的、和谐共存的。
1: 哎，
0: 这种生物学上称之为偕老同穴。就而海绵体内成对的小虾呢，由于过着这种就是牢笼生活，白头偕老至死不渝啊，成为爱情忠贞的象征。
1: 哎，
0: 他们经常会把这个海绵当作结婚礼物送给新人，
1: 送给另一半。
0: 小虾呢也美其名曰丽虾。
1: 丽虾
0: 在海绵的体内呢，有时候会发现一些活的小虾。这也是一些成对的这个雌雄的小虾。
1: 来吧，最后一道题。吃西餐的时候啊，面包呢要掰成一块一块的吃啊，泡上羊肉汤啊，整点羊肉粉条啊，豆腐啊，羊血呀、来勺羊油辣子
0: 粉条。
1: 这是性感人啊。吃西餐的时候
0: 菜了，咱俩这是
1: 面包呢要掰成一块一块的吃，这种风俗最初起源于什么呢？正确答案是救济穷人。来吧，五道题的正确答案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啊，如果说您有答错的，抓紧时间来改一改喽。
0: 是的，没错。
1: 最后的时间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近期的这个夏令营的行程啊。首先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亲子游吧，小小戏精闯温州。这个出发呢是在8月5号啊，8月5号出发。这次呢是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1019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联合出品的一个旅游项目啊。这次呢去到的是浙东南，来自5天4晚的旅游。第一天呢直达温州，解锁千年古城。第二天呢去5A级景区雁荡山打卡琅琊榜的取景地，看一看啊这197米的大龙丘瀑布啊。傍晚呢直达横店广州街、香港街啊，一秒呢穿越民国。第三天呢去到的是明清宫院，拍专属的古装微电影，让各位游客啊来变身影视剧的主角。再逛一逛义乌的全球小商品城。第四天呢去到的是秦王宫、清明上河图，沉浸式的逛影视基地。第五天呢去到的是白岛洞头、仙蝶岩、海上盆景、半屏山绝美断崖，看海踏沙，一站式实现海岛梦。各位好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在我们的后台回复温州就可以看到了啊。全程呢都是正规的商务酒店，零购物，纯玩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景点首道门票全包啊，空调大巴全程接送。
0: 是的，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领袖少年。很多家长说，哎呀，我没有时间带孩子出去玩，但是总感觉这个暑假不让孩子出去见见世面，老觉得内心有点愧疚。但是一家人出去啊，你说不带这个不带那个也都不合适啊。
1: 哎，
0: 你说这一家人出去好像花费又很高，怎么办呢？我们给大家专属定制了我们小朋友可以独立出行的1019领袖少年。我们每一次这个领袖少年哈，一经推出也经常是很快就这个报名报满了。出发的日期呢是到我们的8月3号正式出发。第一站呢会去到河南省科技馆，第二站呢走进上汽汽车超级工厂，让大家见这51秒造出一整台汽车。小朋友呢还能自己涂装那个小车模，组队遥控赛车比赛。每一次我们在分享这个行程的时候，总会有大朋友问，只能小朋友报吗？我是大朋友，我也想去啊。
1: 还想去蜜雪冰城。
0: 6岁到18岁这个阶段是可以去报的啊，当然长得显小一点也行啊，
1: 显小也不行啊。
0: 第三站呢是打

0: 卡蜜雪冰城4A级茶饮梦工厂，可以通过透明的流水线去看一看这个奶茶呀是怎么生产出来的，还可以自己动手去 DIY 一杯专属的饮品，跟这个雪王趣味互动。第四站呢，可以去到可口可乐超级工厂，赶上这个暑期世界杯限定主题闯关游戏，团队协作竞技，感受这个热血的团队精神。最后一站直奔通用航空机场，近距离的看一看真实的飞机，体验一下模拟你飞行，亲手拼装航模，圆孩子的飞行员梦想。8月3号发团，精品小鹰只有30个小朋友啊，应该是马上就要爆满了。我们听友的专属优惠价2280元，2280元，就这价格哈、啊，就真的可以说是市面上的地板价了。因为我周围有很多朋友，他们想去给自己家小朋友报，让我问问能不能就是优惠。我跟领导申请之后，领导说这个已经是咱们就是不赚钱的这个价格了，所以性价比很高啊。就是所有人来都是这个价格。想要报名的朋友，关注运城广播，回复“研学”来详细了解，或者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2339100 2339200 2339300。好了，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3，今天的嗨下班了到这里要跟各位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1: 我是佳佳，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1: 八八六。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

0: 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烟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1: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0: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0: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6: FM 1019，
5: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我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
4: 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5: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份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3: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傍晚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9:31准时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哇，过了一个周末，感觉好久好久都没有见到大家了，不知道你们这个周末过得开心吗？今天上班怎么样啊？红桃 K 说，周一了，傍晚好，亲爱的芝姐，又能听到芝姐的节目了，开心开心，我也很开心啊。白少庄主说，萧亚轩钻石糖。好的，想要点播歌曲的朋友呢，你们的歌曲是会在8:30到9:00之间来播放的啊。那当然呢，你在现在就可以通过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把歌曲的名字发过来就可以了。基本上我们可以安排6到7首的样子啊，正常情况下是6首。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语音或者文字发送过来，我们就可以聊聊天了，来说一说今天的你过得好吗？

同时呢，大家想要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是可以在你的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或者是云听，搜索运城文艺广播就可以了。如果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在后台发来你们的问题。如果您需要匿名的话呢，在你的问题前面加上匿名两个字就 OK 了。

0: 好的，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内容，就是关于脏话、粗话的背后，它有什么呢？藏着让坏情绪升华的契机。
1: No.
0: 哎，有时候你看，之前我们看到一组实验啊，就说的就是问小朋友们那些粗话、脏话代表什么？其实很多小朋友就回答说：“哎呀，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只是知道别的人在骂，那我们也就这样骂了。
1: 嗯”
0: 不少3到6岁的孩子会阶段性的出现说狠话，甚至是粗话、脏话的现象。那如果你去问他啊，有的就是因为好玩，有时候呢是真的借由那些话去表达一些坏情绪。可能有这么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通过威胁他人的语言来展示自己的力量。比如有的孩子会对别人说，我要杀了你，我有一把很大的枪，只要我指着你，你就会死掉。有些时候当爸爸妈妈看到孩子这么说狠话的时候，会非常的担心，仿佛孩子真的会那么做。大部分情况下，孩子只是通过语言表达给自己壮胆，他们真正在承受的坏情绪可能就是害怕。第二种情形是贬低他人的语言暴力，比如孩子可能会说，你这个大笨蛋，你怎么这么傻，什么都不会。当孩子这么说的时候，养育者会觉得孩子非常的无理，担心伤害周围人。其实这种表达背后的坏情绪，往往是孩子觉得自己是糟糕的。也许孩子在日常养育或幼儿园环境中经常被批评贬低，他似乎要用这样的方式让周围人知道自己内心其实有多么多么的难受。
1: 你听见风里的低。
0: 那么第三种情形呢，是与发展有关的粗话脏话，其中经常包括一些比如说跟排泄相关的字眼，屎尿屁这些的。还有一些孩子会模仿大人的口头禅，说一些成人世界的粗话脏话。那这类粗话脏话经常和孩子的心智发展是有关系的，当他们日益发现语言的力量时，经常会用各种方式去试探自己的语言可以给周围造成怎样的影响。而社交媒体形形色色的内容传播，让这个过程就变得更加的复杂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海州专线说，原汁美女晚上好，北郊打卡签到了，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周一晚上好，打卡打卡，我们又见面了啊，下班快乐。下班快乐，你下班快乐啊。阳光大哥说了，原汁晚上好，好有同感，2天没听，感觉过了好久，迫不及待的打开收音机。

0: 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当你们把自己的时间用在一些正事儿上，比如说看书学习锻炼身体，你就会觉得呀这个过得非常的充实。当你把你的时间用在刷手机上，你就会觉得哇时间从哪儿溜走了呢？
1: 你懂我会不成情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

0: 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五天四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有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19:46，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先来关注一条啊。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关注一条及时的高速路况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新绛。纪山、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下线文喜东镇侯马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大家可以正常通行了。

好的，我们看到有一位朋友发来了求助啊，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老师下午好，高中孩子如何沟通，让他好好学习，少沉迷手机游戏。嗯，好的，首先呢，谢谢你的信任啊，在这里呢，还是希望尽量就是跟我们先聊一聊，就是把这个信息尽量的说的就是完整一些，比如说上高几啦，然后呢，就毕竟高一和高三还是不一样的，然后男孩还是女孩也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不过呢，我大概率知道你这个应该是。

一个男孩子，应该你这个孩子应该是高一或者高二，应该不是高三，这是我猜的啊。好的，那么希望我们可以，我先给你来沟通一下这个孩子玩手机背后的逻辑。今天呢，我们家的这个家属也给我发了一条消息，就是说你玩手机的话，它会影响一个人的专注力，然后让人没有办法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可以迎难而上，可能抗挫能力也有一些折损啊。但是呢，首先这个是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专注力的，它是一定有的。那么但是我接触了很多青少年，包括呢现在也在跟很多青少年的家庭在做心理疏导，在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所有的青少年他们并不是真的就多么的喜欢手机，甚至有的青少年他会说，我玩手机的时候我都会感觉非常非常的无聊，我觉得手机太没意思了，但是我不玩手机我做什么呢？那么我这里所说的所有的青少年，是我接触过的所有的青少年一致认为手机并没有那么有意思。所以首先我邀请一下这位家长，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底层逻辑。首先，孩子沉迷手机游戏并不是因为他多么的喜欢这个东西。那么我所观察到的很多的青少年，他们之所以会那么的喜欢玩手机，是因为首先这个时代，你看我们把孩子的时间就是挤压的，他们很难去亲近大自然，他们去做运动去做户外的时间就很少，这是一个时代背景决定的。你像高中的孩子，有的孩子他可能之前我孩子上高中的时候，刚开始是6:20到校，后来变成6:05，然后变成了5:50到校，晚上10:20放学，早上5:50到校。你知道这个中间就是老师把你睡觉的时间卡的，就是你一回到家你什么都不干，你就赶紧挺到床上睡觉，而且是秒睡着，然后你5:30起来，你差不多你睡够7个小时了吗？他不算你学了16个小时，他就算你已经睡够7个小时了。所以这个时代背景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要知道，心里要清楚，首先第一，孩子不是真的不是每一个孩子都多么的喜欢手机游戏，这是第一，我们要知道这个最基本的底层逻辑。第二个就是我们目前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现实客观存在的，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面对的一个大环境，它就是这样的。那么在此基础上，我特别想要邀请我们这位家长想一想，那么你觉得孩子为什么玩手机呢？哎，我觉得啊，只要你们稍稍一想，大概率就知道，首先孩子和朋友相处的时间大概就是在学校里面了，然后在学校里面他们的活动空间是有限的，我想和朋友打篮球，我想和朋友踢足球，我想和朋友去抓螃蟹，我想和朋友爬山，我想和朋友打羽毛球，可能这些都实现起来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呢，他们的身体的活动，首先这个空间是受限的，那么我们很多人的娱乐活动就变成了什么？我们再去看看成年人的娱乐活动，你看现在很多成年人都不太喜欢交朋友了，那么他们干什么呢？就是看手机。我们成年人的娱乐活动都会觉得，哎呀，出去人多的，那么多人或怎样怎样，我就不太想去那些人多的地方，我觉得我自己待在家里面，我看看手机我就很开心。就是很多现在我认识的就很多成年人，他们也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不太想去交朋友，就是觉得在手机上刷视频也挺有意思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很多人通过手机去学习，包括我自己的就是心理咨询师啊，或者什么后期的心理学的一个应该是在培训呀，在学习呀，在深造啊，全部都是在线上完成的。所以在这里有两个，第一，如果你真的非常担心孩子的学习，那么你就直接跟他表达你的担忧，你说宝贝儿啊，那我看到你

在玩手机，我有点担心呀，我担心它会影响你的学习。那你觉得妈妈或者爸爸这个担心有没有必要？你可以很坦诚地跟孩子分享你看到他玩手机时候的情绪，或者你此刻的状态是什么，我们就是把自己的状态告诉给孩子就可以了。那么第二个我们要跟孩子沟通的是什么呢？就是哎呀，我在想啊，就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事情肯定是比较少的，所以呢你才想要玩手机。如果有比手机更有意思的事情，你肯定就去做别的事儿了，你就不会是玩手机了。所以我觉得你玩手机或者沉迷游戏，这里面一定有你需要的东西。你能不能跟我说说这里面好玩在哪里呢？我所了解的青少年喜欢玩手机，第一，手机游戏让他交到了朋友。青少年如果没有朋友，那是非常非常残忍的，非常就是非常惨的一种结果，你知道吗？真的会导致青少年生病的。所以说交朋友对于青少年来说非常非常重要，也是他们发展心理学当中他们社会化的一个必经之路。所以很多青少年都是通过手机游戏来交朋友的。就平时有的青少年说，平时我在学校里面我都不说话的同学，哎，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让我跟他一起玩，然后我就陪着我那不说话的好多朋友跟他打，他就觉得特别开心，他被朋友需要他就特别开心。所以首先你要了解孩子沉迷手机游戏的原因是什么，他从手机里获得了什么，然后你认可他，哦，原来你从这里面还交到朋友了呀，哎呀，你还挺有办法的，哎呀，这个让你是不是觉得比学习更有成就感呀？哎，那证明你反应很敏捷呀，那还是不错的，是吧？你可以肯定他在游戏里面获得的一些正向的东西。然后，你看第一点。就是首先要坦诚地跟他坦白我们当下的情绪是什么，第二点就是认可手机带给他的好处，第三告诉他你现在是一个未成年人，那我们作为你的监护人，我们是适当的要来管管你的手机，那我们能不能商量一下怎么来管这个手机啊，然后让他知道你当然可以玩啊，但是我们也要来管管你，因为我们觉得你是可以有更好的成绩的，我们不想因为手机，你现在作为一个孩子，你可能就是需要家长给到你一定的监督和管理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呢我们来商量一下怎么来管这个手机，然后我们尽量的去和孩子沟通管理啊，管理的这个手机的方案，尽量的去满足孩子的愿望。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要有一个原则，就真的是看见孩子，尊重孩子。

好的，我们看完这位家长补充了一些信息哈，果然孩子现在就是高一高二，因为开了学就上高二了，而且是个男孩。那么一会儿要进广告了，我再看一下，我再琢磨一下你的第二条信息，然后再来回应你。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

0: 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4: 目前1019正在为您
5: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3: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5: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6: 1019，
7: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关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守候，北京时间来到了20:01，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家长随后又补充的信息啊，说到了孩子确实是男孩儿。就是后半年就要上高二了，基本上除了在学校学习，到家就是沉迷游戏刷视频，让他出去打篮球也是出去找个地方跟朋友玩游戏，我跟他爸每天忙着干活，跟他沟通措辞选择不对，说几句话就翻脸了。我们都是普通家庭，也是没什么太高文化的人，还说了这个谢谢袁志老师，首先不用谢啊。那么我在这里想要分享的就是，除了刚才我给到你的建议，你补充的这个信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首先我觉得难得哈，就是你们也能够意识到你们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措辞选择的不对，那么我希望你能够把这些话告诉你们的孩子。你说你看我和你爸，我们都没有上过几天学，有时候跟你说话的时候确实措辞选择的也不太对，这个是我们的问题，那么你能不能就是说跟我们沟通一下，我们怎么样表达，哎，听起来不像是攻击，听起来更多的是想要去鼓励你，听起来其实就是为你好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们把这个没有办法或者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沟通的这个想法去告诉孩子。有时候我们与其自己困在那个牢笼里面想着怎么跟孩子沟通，怎么去解决问题，倒不如去问孩子说，哎呀，你说像这个事情我应该怎么办呀？哎，所以说你看我和你爸爸，我们没有太高的文化水平，你看你现在都上高中了，你看你的这个文化，你的受教育程度肯定是更高一些的，那我们来商量商量看看呢，就是怎么样沟通是更能够让我们能够心平气和的在一起聊天的。你可以问问孩子，你让孩子告诉你该怎么去说这件事儿，或者该怎么去沟通这件事儿。那么这是补充的啊，除了刚才跟你分享的，这是补充的补充的一条，还有另外一条就是，你们可以跟孩子，首先你们要了解孩子在学校的学习。

他是很差吗？还是中等？还是中等偏上？那么如果他在高中的时候可以考到一个中等的水平，是应该被鼓励的，因为高中的课程确实是非常难，你们都在不怎么管他的情况下，你们忙你们的，他靠自己学还能学到一个学校里面或者班级里面中等的水平，他已经相当厉害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认可孩子付出的努力，他在学校就是学习的，那就证明孩子他需要有这么一个很好的氛围或者学习的环境去督促他。所以孩子不是不学，他可能更加的需要鼓励和督促，需要陪伴。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告诉孩子，你说哎呀，可能你只是努力了一些，没有努力太多，是不是你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那我和你爸爸能够帮到你哪些？你也可以和我们去提出要求，或者说从今天开始，你希望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你？你可以提，我们尽量能做到的，我们尽量做到。好的，这是补充的第二条，补充的第三条就是，那么如果我们不知道该说什么能够劝动孩子，我们就想办法让孩子高兴啊。我比如说，哎，你今天想吃什么呀？啊，你今天钱够不够花呀？或者说，哎呀，我和你爸不在家，你能不能帮我们把这个家里面，你能不能帮着咱们，是吧？这怎么着也是咱们的家，你帮着咱们把家里面稍微收拾一下，对吧？你可以示弱去求助于他。有时候我们的家长啊，就是太爱逞强了，所以呢，才就在这个逞强当中迷失了自己。我们真的是可以示弱，也可以认怂的。好的，以上几条你就挨个用，或者是同时用，或者是今天晚上就用，明天早上就用。然后，如果可能的话，你给我回馈一下这个结果。基本上我们如果是基于一个尊重的态度去跟孩子沟通这些，那么基本上啊，就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了。啊，来，这位家长还补充了一条，他学习不好，全班70个人，每次考试总是排名在60以后。首先，60以后还是第70名，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七还真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我想要跟你说，孩子学习不好，他在学校里面垫底儿，这是个什么班级呀？一个班就70个人。那么，首先孩子在班里面是排到后面的，他是一定有很大压力的。所以他迫切的需要有朋友，因为他要知道他有没有被人瞧不起。所以他的这一点，你们有没有理解过他呢？然后我们这位朋友还说了，收拾家、帮助做家务都用过，根本不理你。是的，那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让他来帮助你做一些事情呢？你是命令他，还是求着他，还是尊重他的一个氛围里面呢？所以同样是一个办法，它是有用的环境的。你比如说那个环境或者是那个气氛不对，那个办法是没有用的。你比如说你用一种非常狠的语气说，你说你遇到什么困难了啊？你说呀，你不说我怎么知道？那他能跟你说吗？是吧？他是不能跟你说的。那么如果说你说哎呀这个考在60以后，说实话啊，就确实心里还是挺有压力的。咱不能说，哎呀，考到60以后确实挺丢人的，这里面是有标签的。我们要说情绪，就是说，哎呀，考到60以后，老是在班里面垫底儿，确实是挺有压力，而且压力还不小呢。哎呀，真的是挺不容易的。所以你这部分的坏情绪，你这部分压力，你都是怎么处理的呀？你都没跟我和你爸爸说，你都是怎么过来的呀，孩子？你这都高一高二，这一年多了，这一两年的时间里，你都是怎么熬过来的呀？你真的是很不容易呀。所以你有没有真正的尊重他或者理解他？有没有站在就是真的是换位思考过他的感受？就相当于你和就是你们两口子经常出去干活，或者说你干的不如别人的好，就大家就在评比了呀。你看你们干活，人家不评比你们是吧？但是呢，我从明天开始，我拉出10个比你干的好的人，我每天都排名最后一名。

老是你们两口子，你说你难受吗？我就找出十个人，全都比你们干得好。假设啊，然后呢，你们就老是倒数第一，你觉得你们能好受吗？我每天都给你排名啊，今天你又没干好啊，这个月你们两口子又倒数第一，啊，这个月你们倒数第二，你们要加油啊，你前五名你都进不了。所以你有没有压力？你一定是有的。你看我们有时候发绩效的时候，我们绩效是按照多少排名的，就是有时候我的绩效就特别少，排倒数第二，就你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很不高兴，你知道吗？就你赚的是最少的。所以我们成年人都会因为单位的工作有一个排名，我们会有压力，更何况一个孩子呢？所以我们首先我们要理解他，知道他是在一个非常有压力的环境下还在学习，还在努力的让自己的心情不被影响。所以你的孩子已经很努力很努力了，这个基调一定要定下来，就不要说是你怎么不努力，你怎么不好好学，你怎么别人都考得好，怎么就你考得不好，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你都是垫底的，你还在学，你已经很努力了，你已经很用心了。我们把这个基调定了之后再谈刚刚跟你说的这些话。他还说了，我跟他爸早上出去干活的时候就跟他好好说，让他帮忙做一下家务，最基本的拖地，他答应了，但是晚上我们到家还是原样，根本没动，地还是没有拖，家里还是没有收拾。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他答应了，证明你们跟他好好说他是能听进去的，但是他没有动力去做这件事儿。就像我现在告诉你说，你现在考一个高中，你现在从初中考到高中，我让你去初中，我给你三年的时间，让你从初一到初三再重新学习。你现在考到高中，你觉得你能学进去吗？你能考上一个很不错的或者普通的高中吗？对吧？你很想要去考，我给你发工资让你去考，你很想要去考，但是你有动力考好吗？我把我交给，所以孩子答应了。证明孩子，你看你们家孩子是懂事儿的，但是他的动力为什么没有了？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就是他的动力去哪里了？他做这一切背后有一个推动，有一个托举，谁来托举他？谁来推动他去动起来？这个力量去哪里了呢？

0: 哇，就是从这里是可以看到大概孩子在和你们就是长时间的你们家庭的互动里面，可能呢就是你们自己的就是在跟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个漫长的动力消失的过程，我们一会儿再来说，先来进广告。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0: 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0: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1: 好的，欢迎朋友们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好的，那么我们的家长还在收音机旁等着呢。那么我们接着刚才的那个话题，继续来聊聊关于动力这件事情。首先啊，我想跟这位家长说，不要有任何担心。你不要担心，不要想着孩子今后会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把心放宽一点，这是积极心理学的一个自我暗示的一个方法，就是你们不要把过多的担心，真的是不小心和孩子中间你的担心你的焦虑一出去，他又给你怼回来，然后你就又焦虑，你们又要干活，又要管不住他，这样的来回的这种负面的情绪在你们中间游走，它对于你们家庭氛围来说没有很好的效果，没有任何正向的帮助。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则哈，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动力这件事情。那么我们的成就感是从哪里来的呢？比如说我们在小的时候，当我们就说哎呀，这个我能飞到天上去，我能站在月亮上面，就是当孩子跟你说这些话的时候，这是他的自恋，其实是在发展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比较适恰的自恋，这个是跟我们将来的成就是有关系的。但是呢，有的妈妈可能会说啊，我的宝贝真厉害，那你飞到月亮上你把妈妈带上行不行呀，啊，然后孩子说好，我把妈妈也带上走，然后一上去，哎呀，我和宝宝一起站到月亮上啦，哎呀，月亮好圆好亮呀，你看这个时候他的自恋就得到了满足，他的自恋就会，他这里没有被创伤，他就会继续的良好的发展下去。但是呢，有的家长会说，呀呀呀呀呀呀，我在忙着呢，你去一边去，这个时候孩子自恋就受挫了，或者是说，哎呀，孩子说我在月亮上啊，可能爷爷奶奶年龄大一点，不太懂孩子的这个发展，心理发展的这个原理，他可能会说，哎呀，你那么小，你连上炕都难，你还要上月亮上去，然后这个孩子就受挫得更严重了，所以他的自恋就被伤到了，那么他在这里就会系一个扣，打个结，这一部分就不发展了。那么他就发展别的部分了。你看上去有的成年人啊，看上去是个大人，但是他心里面在创伤的那个部分被绑了个结，他那一部分孩子是没有发展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小孩儿？那么这个时候自恋没有发展，自恋会投向自身，这是一种状态。还有一种状态呢，就是有的父母可能会觉得，呀，我们没有什么本事，我很自卑，然后我不由自主的会流露出我很自卑，然后这个时候孩子就接收到了，原来养育我的，我认为顶到天上的我的爸爸妈妈，他们觉得他们不行，他们有很深的无力感和无助感，但是我接收到了，原来我的天，他们都会觉得他们自己很无力，他们很自卑，那怎么办？我万一有个什么需要他们的地方，他们帮不到我，他们很自卑，他们很胆小，那我也不敢。我也不敢，就孩子从父母那里习得了胆小和怯懦，我也不敢去做什么。还有一种就是说，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停地努力去上班去赚钱，但是我不相信我可以过得更好，我觉得赚钱真苦，为什么我这么命苦，为什么我这么辛苦，为什么我活得这么累，就他总有这样的心意是被孩子接收到的，所以这里面就会有一种很多的匮乏。那还有的父母，比如说，就是我们很普通，但是呢，我就希望我的孩子出人头地，你就跟我学啊，你为什么不能好好学？你就跟我学。父母一边认为我们自己很普通，一边认为我就想让孩子替我们过不普通的生活，这本身的矛盾 是会削弱孩子的动力的。那么种种种种，这只是一些可能性，当然还有更多的可能性。我们所能够看到的，或者我在工作当中经常能够接触到的，大概就是这些。那么我们该如何去恢复孩子的动力呢？所以我为什么跟这位家长说，你先不要担心，因为所有的问题都会被解决，他或早或晚，他不会一直让问题放在那里。然而这个问题的出现本身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家长看见，哦，我的家庭当中出现了问题，出现了一些可能需要我去看见的，需要我去看见的东西。那么我现在它是一个契机，它是让我去看见更多我曾经忽视的一些角落。那么这个问题的出现就是一个成长的契机。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不要把问题当成问题去处理，而是把它当成一次机会，一次让你变得更好的机会。那么我在目前分析啊，你不用担心你以前使过什么招去对你家孩子。那么你在使这些招的时候，你是不是尊重他的？你是不是一种平等的对话？你是不是真的就放在一个平等的一个态度去和他说？你有没有真诚的去跟他敞开心扉，去表达你的真实情绪？所以这里是你要真正关注的。而且我刚才看到你给我的一来一回的回复哈，我能够感受到你大概率在很多时候会把眼睛看在那些没有做成的事情上面，你会把你的目光放在那些所谓的吧，所谓的失败的地方，这里的失败是加了双引号的，不是真的失败。你大概率会看，哎呀，我怎么啦？但是他不行，我怎么啦？但是他不行。你可能更多的关注不行的那一面，怎么可能不行呢？你还知道在节目当中我们来沟通，我们去聊一聊这个事情，这首先就是你懂得求助呀。懂得求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你知道吗？有的人为什么到最后有很多青少年选择了自杀呢？是因为没有人教会他你要求助，或者是他求助的那个通道被堵死了。所以首先我们懂得求助，其次你们两口子很普通，但是你们每天非常的勤劳呀，你们出去干活出去干嘛，你们还对孩子有着一些期待呀什么的，这就是你们的生命力呀，怎么就不行了呢？你们是如此的有生命力，你们为了生活如此的奋斗，然后各种各样的想办法想要过好这个小家，这不就是你们的力量吗？怎么不行啦？是吧？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你们一定行，只不过你们可能确实是不太懂，需要有人告诉你。所以当我告诉你的时候，你的眼睛就不要盯着过去的那个失败的地方，所谓的失败的地方，你更多的去看一看你们现在是怎么样的有力量。你和他爸爸那么的勤劳，你和他爸爸在没有人指导的情况下也想了很多办法，孩子也听，对吧？只不过行为上有点没有动力，不代表思想上没动。

0: 好的，一起来看一下1729说，芝姐晚上好，我在多朝古都大蓝鲸签到打卡了，学习不好可以提前选科，物化生政史地也可以随便选上三门，今晚点一首不想长大，到时候肯定会跟孩子商量，看看他到底是想选哪一科。阳光大哥说了，原之你工作加班最多，为什么绩效少？是不是努力了也不一定有成果？因为现在大环境就是这样的呀，就是大家都领得很少，上个月我的工资卡上打了1180块，就是扣掉所有的保险呀什么乱七八糟的，已经连续领了1、2、3、4、5、6，六月份应该还没有领，4月、5月每个月都是1180，就是这么多，一个月就是这么多。他不是说是加班，因为现在有一些政策，就是我们改革之后有些政策变了，所以说呢就是大家都是比较困难，所以工资发的低一点，共度难关吧，共同度过这个难关。好的，我们看到我们这位家长说，听您一席话，感觉应该是我们有点急躁了，而且表达的方式方法也不对，以后会反思自己，尽量改掉我们不好的习惯。当然急躁了，我也会急躁的，因为我们是爸爸妈妈，我们不是陌生人。我们对孩子急躁，是因为我们离孩子太近了，因为我们太亲了，所以这个急躁就是亲近的急躁，他并没有什么错啊，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那么只是说呢，可能我们很多家长不太懂发展心理学，不太懂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可能无意当中会造成一些对孩子的一些影响，但是这个影响也有正面的呀，不一定光是负面的，所以你和他爸爸这种勤劳，这种勤奋，孩子是看在眼里的，你们的勤奋，你们对生活的追求和热爱，一定是对他有着正面的影响的。所以为什么你家孩子他都一直都是一个垫底的状态，就是他还不放弃学习呢？是不是他没有说我学不好了，我不想上学了，他没有这个意思，他还学，他尽管说自己考的成绩比较差，但是他不会放弃的，这不就是你们对他的正向的影响吗？我觉得每一对家长都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们做家长的就应该获得更多的专业的帮助，专业的知识，然后呢让我们不辜负此生，不辜负自己，最重要的是不辜负自己。然后另外我还想安抚你和你们两口子的，就是说你们每天这么努力，其实你们也很累也很辛苦，你们想要给到孩子更好的生活，你们希望孩子过得更好，这都是你们对孩子最美好的期待和祝福，你们的期待和祝福孩子是能接收到的，所以你们已经很好了，只是说呢就是希望孩子能够过更好的人生，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可能需要学习一些心理学上面的，或者是发孩子成长一些这个方面的这个一些知识，现在我们了解了，我们现在知道也不晚呐。所以说你们用你们的优秀的品质影响着你们的孩子，这样就已经足够了，加油吧，你们已经很好了。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

0: 6886或各大营业厅。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

0: 长胖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先来给白少庄主播放这首钻石糖。我们这位朋友说，您是袁芝老师吧？我怎么看着节目单上面是新会？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之前是音乐节目，可能在蜻蜓 FM 这些在线收听节目单上还没有改名字。我是袁芝，我知道您的意思，您的意思就是想要记住我到底是谁，是谁在和你对话，你想要记住我，我知道的。我 get 到了，我是袁芝，没问题。好的，那么让爱回家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接下来听大家点播的歌曲咯。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1729说，月入1800，每天笑哈哈。之姐你要加油哦，我这新来的领导一直让我干小工，发工资时发现我领的是大工工资。别人喝汤你吃肉，然后呢你就不要吧唧嘴了，这也是一种善良，你知道吗？你小心我要抢你的工资。我们这位家长说，谢谢您啦，袁志老师您辛苦啦。不用客气，也谢谢你的信任。好的，来看一下日出东方一点红说，漂亮的小姐姐点播一首像晴天像雨天。好的，阳光大哥说，看来都不容易，一起加油吧。是的是的，

好的，来看一下酸梅精，他说小姐姐，我想点播一首《空心之城》，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然后突然发现你的消息我没有读，赶紧来补一下。然后还有1729，你的那首歌不能放哦，那个歌手不行。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五天四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

0: 23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2: 全力帮爸，
3: 全力帮爸，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成文

的，朋友们，时间来到20:49，咱们这次1019专属于咱们听友的研学营还可以继续报名，马上就要出发了，各位朋友可以关注一下。那么首先呢，暑期进行时，哎，为了避免说孩子们天天在家玩手机，我们是可以把他送到夏令营进行一场领袖少年科技强国的成长研学营，5天4夜独立出行，一站式打卡5大网红工业科技基地啊，告别走马观花的旅游，全程动手实践，真正是边玩边长知识。那么你需要了解详情的话呢，是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得到链接，打开就可以了。那么这次呢，咱们第一站要去河南省科技馆，第二站在上汽汽车超级工厂，这个是如果你要带孩子出去玩的话，这个它不是会随便让人进的，所以说这次咱们研学营有这样的一个行程和目的地。第三站呢，要打卡蜜雪冰城4A 级茶饮梦工厂，以及第四站来到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那这些呢，都是咱们专属于这次研学营给大家设置的，这个平时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到的目的地。最后一站直奔通用航空机场，近距离的去体验模拟飞行啊，亲手拼装航模呀，圆孩子一个飞行员的梦想。其实一次研学呢，并不是说我们要去哪里玩，而更多的是我们要看一看我们没有看到的，或者我们亲手去触碰和我们用眼睛去看还是不一样的。整个行程不光是参观展览啊，还有手工创作、团队竞赛、篝火晚会，全方位的去锻炼孩子独立自理的能力、动手能力以及集体的协作意识。咱们面向的这个青少年呢是6到18岁，8月3号就发团喽，现在还可以再继续报名，我们是限30个人啊，现在还有一些少量的名额。那对于咱们1019的听友专属的优惠价，每人只要2280元，各位朋友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那同时呢，也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可以得到详情的链接。好嘞，我们看到红桃 K 在后台说晚安了芝姐，咱们明天见。我怎么觉得你说话的口吻特别像一个主持人呢？就我在这儿跟大家主持节目，我总觉得你在主持我。好嘞，那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明天晚上的7:30还会在这里等待着大家，那我们明晚不见不散喽，拜拜。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预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8: 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

0: 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3: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2: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
3: 我们来帮它，
4: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6: FM 1019，
5: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9:30啦，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4: 未来生物学家、
5: 物理学家、
4: AI 智能工程师、
5: 未来制造家、
4: 产品设计师、
5: 品牌创意达人。
3: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4: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3: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4: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2: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2: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4: 目前1019正在为您
5: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3: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5: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6: 1019，
5: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精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3: 目前1019正在为您
4: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2: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4: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5: 1019，
6: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7: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8: 慢点啊。
7: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9: 哎，慢点走啊，
10: 慢点，
9: 慢点，注意安全。
7: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0: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7: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9: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7: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5: FM 1019，
4: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半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往前路，忘掉了旧物，却忘不掉我们的最初。被思念阻挡了去路，到后来只剩下了无助。无数次梦里跨越了时间，幻想能与他相见，记忆却模糊的张脸，定格在回不去的瞬间。我日渐相信了缘深缘浅都是我心中执念，相爱时许下的承诺到如今早已烟消云散，我们俩爱与恨纠缠，遗憾只换来了不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8: 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3: 目前2019正在为您
4: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2: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4: 2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5: 2019，
6: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7: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8: 我的身份变幻
9: 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9: 跳跳糖、
8: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0: 神仙水、
9: 开心水。
1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小小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8: 而一旦沾上，
1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8: 心血管功能
11: 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3: FM 1019，
4: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么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4: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3: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4: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3: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4: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6: 目前1019正在为您
7: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5: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7: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8: 1019，
9: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着晨松，我独坐睡莲洞，谁叫我不忘初衷。山河因果现通空，万事万物又何去何从，有信仰不怕艰险冰封，笑我的人都当庄稼作弄，不服输被运气捉弄。

夜幕低垂，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而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丁巴不接电话呢，你这人啊，那是搁哪个网吧信号能这么差呢？

起我的炼狱，所有野怪全都往后守，又是工程时间到，我准时前来报道。只要你召唤兄弟就到位，把敌人包围，从来不后退，我们来组队跟他们 PK， 战士的荣誉为了我捍卫，来传奇里再次碰碰头，一起叙旧少年游，我和你热血青春永不休，就为了梦

哎，不是今天说好这个爆出装备归我吗？那屠龙咋自己就拿走了？这是什么兄弟感情啊？这是？不是，你别装没有信号，喂喂，哎，你看你到关键时刻你就给我掉线，是不是？

0: 其二就认领了。孤单派响当当，控场输出样样强。
1: 衡山派人期望，小姐剪眼贼漂亮。
2: 无香手艺就是刚，
3: 日月神教我最狂。

到然究竟，浊尘都洗去，长风天有影。策马似流星，风中传笑音，雪山。

有多少人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谈，有多少缘从一朝相逢到一夕离散。哎，已经过完平庸的半生，一个人偶尔还会冲动，深夜喝完最烈的酒，他却哽住了喉咙。默默拨打熟悉的电话，却始终无人接通。

0: 美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那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啊，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区。

0: 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

0: 1-800-239-200-2339-200-2339-300。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愉快。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副主任医师关亚芬关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关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关主任，头痛的诱因都有哪些呢？
2: 首先是饮食因素，如巧克力、奶酪、红酒、辛辣刺激食物，甚至长时间的空腹、暴饮暴食，都可能刺激血管收缩或扩张，引发头痛。其次是作息习惯，熬夜、睡眠不足是头痛的头号杀手，而睡眠过多呢，也可能导致头部供血不足，引发头痛。除此之外，长期的低头看手机、电脑也会牵拉我们的颈部肌肉，诱发紧张性头痛。精神过度紧张、焦虑、抑郁会让我们的大脑神经处于维持兴奋状态，是诱发偏头痛。甚至环境因素，比如我们的强光、噪音、温度骤变等，也可能引发头痛。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郓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郓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郓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0: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4: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4: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4: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手路况时间。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侯平高速的运三段，现在的话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张店互通至东郭枢纽的主线是封闭的，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匝道封闭。另外运三段还有一个时间段是从8月25号至9月22号，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东郭往三门峡方向匝道封闭。另外来关注一下侯平高速侯运段，还有河宝高速文源段文和段，G59湖北高速河运段运宝段， S87运丰高速现在都是路况正常，您可以来放心通行。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号，在河津西收费站出口进行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绕行其他收费站。再来关注一下运城绕城高速，是从7月27号，也就是昨天开始持续到8月7号，运城绕城高速运丰连接线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是封闭的。那么大家这一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信息，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呢，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看到各路段的通行压力并不是很大哈，大家呢可以放心来选择。那如果在路面上行车，发现有哪些比较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可以在第一时间来和我们取得联系，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7:04，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阴转多云，最高温32度，最低温24度。运城明天多云，最高温32度，最低温24度。
1: 对，这两天呢，这个最高温不是特别的这个炎热哈，还是算是比较的舒适一些，所以说不太像这个中伏天的一种天气过程啊，可能在这个秋老虎的威力啊，可能会比较大一些。
0: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翼城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0度，最低温22度。渭南晴转多云，最高温34度，最低温25度。临汾今天是多云，最高温34度，最低温24度。晋城多云，最高温28度，最低温22度。襄汾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2度，最低温22度。
1: 如果大家呢想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0: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2: 早上好，
0: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3: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0: 此刻，
3: 跟快乐 say hi。
0: 开足马力，
3: 向未来启程。
0: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0: 香港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各位周二早上好，我是陈琦。
0: 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哈，今天节目当中即将和您了解到的新闻内容。
1: 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蚊子哈，如何减少室内蚊虫的叮咬呢？这个哈也是不少家长关心的问题。那家庭防蚊有哪些简单有效的方法呢？最近哈在市面上出现了激光灭蚊、紫外线灭蚊等黑科技产品，消费者哈有必要来购买吗？稍后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详细关注。
0: 以旧换新，双向赋能的消费呢提质升级。今年以来呢，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的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汇集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的平稳增长。
1: 再来关注一下近期国际金价啊出现震荡，金价剧烈波动的背景下，黄金消费市场啊又呈现出怎样的局面呢？稍后节目当中一起来详细了解。
0: 今日的新华字典第13版已经由商务这个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那么新华字典呢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啊，累计发行量将近7亿册。
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各位好朋友们发来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 SS 说到了，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畅通节目，崭新的周二如约而至，愿车流顺畅，旅途无忧，保持好心情，平稳出发，平安抵达，愿所有奔赴一路畅通。
0: 早上好，无极变速啊也来签到打卡，早上好。
1: 还有摇摇头没烦恼也说到了，金卫老师、陈琦老师，周二早上好，打卡打卡，
0: 早上好。
1: 那么大家伙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个路段和路况如何，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打卡签到了，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早上不吃饭，拆包裹还不洗手，竟是低头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0: 那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2: 客官里边请。
3: 1019健康来了。
4: 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5: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4: 1729说到，我感觉真的有必要买一个电子灭蚊的，因为坐在书桌前学习，蚊子非常影响学习效率和注意力的啊。
5: 对，大部分这个蚊子哈都是从外面飞进到家里的哈。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说一说如何减少室内蚊虫的一个叮咬。你像我们去到户外的话，可以喷一些花露水或者是抹一些这个驱蚊胺来进行这个避蚊。那么不少家庭就关心到这个家庭防蚊有哪一些简单有效的方法。最近哈，市面上就出现了激光灭蚊、紫外线灭蚊一些黑科技产品。那么我们消费者哈有必要来进行购买吗？接下来一起来详细了解。
6: 专家表示，家中的蚊子多数并不是在室内繁殖，而是在人员进出、开关门窗等过程中乘机进入，因此做好源头防护比进入室内后再驱赶更重要。比如日常清理积水、关好门帘纱窗、进门前及时拍打衣物、挥手驱赶，这些随手就能做到的好习惯都能有效减少蚊子进入室内。近年来市场上还出现了激光灭蚊、紫外线灭蚊等黑科技产品，消费者有没有必要购买呢？
7: 其实在居家环境当中，我们日常的只要你做好物理防护，然后我们勤积水，然后保证就是家里没有蚊子滋生地，基本上就会很少有蚊虫这个大面积的发生。通过电蚊拍这些就足以满足我们家庭防蚊的日常需求了。
5: 对，主要是平常开关门、开关窗哈，注意一点，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家里的蚊子就不会很多哈。
4: 哎，我今年就反正吊那个门帘，就挂那个门帘，我觉得效果还真的是特别的好啊。
5: 我是用的这个驱蚊网啊，好像还是有点效果啊。
4: 对，您家这个驱蚊的产品都有些什么呢？也可以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啊。好，来说一说这个西瓜吧啊。这个有时候你说这个家里头买的这个西瓜，说哎大西瓜好吃，买大西瓜，可是大西瓜吃不了啊。
5: 对，
4: 完后放到冰箱里，晚上放冰箱里，然后很多的一些这个博主就说到，哎呦，隔夜西瓜不能吃，细菌太多了啊。还有比如说在这个夏天当中常温放置的卤味啊，卤味它本身这个味道会更浓一些嘛，那它会不会变质呢？针对于大家普遍关心的夏季饮食安全的疑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来说的。
8: 这些凉拌菜或者是卤味的熟食，在常温甚至高温情况下暴露的时间过长，那可能会出现致命菌的大量繁殖，那人体进食之后可能会诱发急性胃肠道的感染，所以要新鲜的情况下去就餐，尽量不过夜。
9: 西瓜是夏天的标配，很多人都会一分为二，吃不完的西瓜用保鲜膜包好放在冰箱里储存。专家提醒，西瓜尽量现切现吃，保鲜膜并不能隔绝细菌，只能起到防尘作用，密封后反而会在食物表面形成高温高湿的小环境，加速细菌繁殖。
10: 这西瓜一旦打开，西瓜瓤这个水分含量比较多的区域就跟外界空气接触了啊，有时候空气中的一些细菌就会附着在上面。所以一般来讲，西瓜如果我们对半切开之后，我们通常建议是在24到48小时，就1到2天，我们就尽快把它食用。当然有的人说我这个时间放的相对长一点了，可以用那个刀再把表面薄薄切一层下来。
5: 对，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需要大家来进行一个周知啊，就是切完一半的西瓜你吃不了，放到冰箱以后你再去吃的话，一定要把这个表皮切一层下来，会更加的安全放心啊。大家伙一般吃不完的西瓜在冰箱里会放多久呢？
4: 嗯，然后拿出来以后哈，会不会进行这样的一些处理啊？好，再来说一说这个就是冷饮吧啊。眼下呢正值呢伏天高温天气，不少人喜欢长时间的吹空调、风扇等等。嗯，记者了解到，近期因为贪凉诱发面瘫的病例呢呈上升趋势。
9: 家住郑州的李先生前不久和朋友聚餐，期间饮用了大量冰镇啤酒，回家后开窗睡觉， 第二天一早便感觉脸部活动异常，十分不适。
11: 半边脸呢，这个没有知觉，刷牙的时候感觉这个发木，最严重的时候他就，哎呀，喝水都漏。
9: 经医生诊断，李先生诱发面瘫的根源是冰镇寒凉饮食加上夜间开窗吹风，双重刺激损伤面部经络。医生提醒，夏季人体毛孔受热张开，面部气血循环旺盛，屏障相对薄弱，一旦长时间直吹空调风扇或是洗完头不吹干直接入睡，就容易引发面部神经麻痹。
12: 晚上呢，不要这个暴饮暴食，少喝这些冰镇的啤酒，空调的温度呢，适宜调整于26度左右，不要调的过低。那么睡觉时候呢，窗户要关闭，要受风受凉，温差呢突然变化，防止面瘫的发生。
5: 对，一定要少喝冷饮哈，可以喝，但是一定要适量哈。另外，空调是调到26度是最适合的，风扇哈一定不要对着人来直吹啊。那么这些夏季的小常识，你也一定要了解。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1: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0: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0: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1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时间。
1: 早上七点半了，
2: 早上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7:30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继续来梳理一下路况啊，来关注一下高速路侯平高速运三段，从今天开始到8月24号，张店互通至东郭枢纽主线封闭，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匝道封闭。
2: 再来关注到 G5 京宽高速的侯宇段，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号，河津西收费站进行出口的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绕行其他收费站。另外在运城绕城高速，是从昨天开始持续到8月7号，运城绕城高速运丰连接线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封闭。那么大家这一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高速以后进行具体了解。
1: 好，来关注一下主城区，目前呢在红旗西街盐湖区试验中学路段西向东方向有一定的压车缓行，其余路段目前通行压力并不是很大哈，是一路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那么在路面上行车啊，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遵守交通规则。
3: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7点，打开收音机 FM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7:32，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清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我们在这儿呢还有一个这个提醒啊，提醒给大家，油价在7月31号要有一个这个大幅的上涨啊。
2: 是的。
1: 说这两天呢，如果能加油的，尽量把这个油箱加满了，然后能够省不少的钱啊。
2: 好，来关注一下1729，说到了，他说今年哈在南京的各个商场和超市哈都没有看到卖300挂的，运城哈有没有卖300挂的？
1: 那必须得有卖的呀，
2: 啊、
1: 运城没卖的，那不是还有哪个地有卖的呀？
2: 对，运城你不买的话，你还得去哪买呀？
1: 是，比较便宜，今年哈都是6-7毛钱吧哈，比较便宜一些。
2: 而且个儿都很大哈，而且储存时间还长哈。
1: 是，一般情况下300瓜我就喜欢在这个夏天多买上几个，然后在冬天的时候不是。里头变成水了嘛？
2: 对，
1: 有时候有点上火呀，嗓子疼啊，这喝上一碗，哎呦，真的是舒服啊，下火效果特别好啊。
2: 尤其是你挖完以后，挖到这个小碗里边，然后
1: 放
2: 到
1: 冰，放点
2: 糖，对，放点糖，放到冰箱里面冰镇一下哈、啊，然后喝起来会更加可口啊。来关注一下黄河，说到了，他说不知道说啥，人生哈、啊、需要努力，一起加油吧。
1: 好，
2: 追梦人说哈，他说反映一个问题哈，他说想要反映一下这个红绿灯，这万达广场和首创水务这块的红绿灯哈，从北往南直行灯不亮哈，去哪里反映呢？我们来帮您反映哈。
1: 嗯，他说不知道有没有人反映过这个问题啊，我们稍后来联系一下这个中队啊。
2: 对，之前好像有路过过这个万达这个路口哈，好像确实这个直行灯是不亮的一个情况哈，我们马上和这个辖区中队交警来取得联系。好的，
1: 接下来来说一说哈，我们马上的这个温州游，包括呢还有就是盐学游都要发团了哈，这两天提醒给大家，如果没有听到的，或者是你有亲戚朋友想要来报的哈，赶紧抓紧时间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对，首先来说一下我们这次的盐学哈，是在下周一就要发团了，8月3号哈，我们这次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5天4夜的独立出行，一站式来打卡五大网红工业科技基地哈，第一站会去到河南省的科技馆，第二站是去往的是上汽汽车超级工厂，亲眼见证51秒造出一整辆车的一个 工程的这个流程。第三站将会打卡蜜雪冰城 C 级茶饮梦工厂，第四站去到大家都很喜欢的可口可乐超级工厂，最后一站直奔通用航空机场，近距离去感受一下真实的飞机，体验模拟飞行。整个行程哈，不光是参观游览，还有手工的创作、团队竞赛、篝火晚会，全方位来锻炼孩子的独立自理能力、动手能力和集体协作能力。6到18岁青少年都可以来参与我们这次报名，并且哈只限30人，我们的精品小营，听友专享价每人2280元，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研学进行了解。
1: 对，温州游呢是8月5号，下周三要出发了啊，4280，然后12周岁以下的，如果不占床不含早餐的话，再减480。109主持人带队，前程无忧，不自费不进店哈，零购物纯玩团，没有隐形消费，景点首道门票全包，还有空调大巴呢全程接送哈，真的我觉得这个可以闭眼冲了，因为在那儿呢就是基本上我们可以逛的点还比较的多一些啊。大家呢可以来回复温州啊，回复温州来了解具体情况。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集合呀！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哦！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bingo！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3: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101.9路况时间。
1: 北京时间的7:45啊，接下来继续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啊。首先，今天高速路提醒给大家的是啊，施工目前已经开始了，在侯平高速的运三段，刚刚我们收到通知，目前施工已经开始，张店互通至东郭枢纽、吴家祖大桥桥梁病虫病害的处置工作啊，所以说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24号，因为施工，张店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可以在张店收费站来进行分流。
2: 另外来关注一下 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号，也就是这个周末哈，河津西收费站出口进行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绕行其他收费站。再来关注一下运城绕城高速这边哈，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7号，运城绕城高速运丰连接线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是封闭的。那么大家伙哈，在微信公众平台运城广播后台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点开链接以后，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信息。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顺惠路顺惠桥，这会儿哈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您可以来放心出行。红旗街这会儿和双桥路交汇处哈，东西双方向是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的。六岔路口、解放路、人民路、中引路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此时此刻的学院路还有禹西路哈，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关注一下北边这块哈，现在的运林路和条山街交汇处南向北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其余路段哈，目前的话都是可以来正常通行的。那么大家伙哈，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3: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4: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3: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4: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3: 畅通101.9，伴您快乐出行。
1: 7:4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来说一说吧，这个消费品以旧换新啊，今年以来呢，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的相关商品的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汇集到了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
5: 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至6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智能眼镜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线香市场活力。
2: 那么今年哈，您享受到了这一波福利了吗？以旧换新的政策哈。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这个金价哈，是又开始排队了。近期哈，国际金价出现了震荡，金价的剧烈波动背景下，黄金消费市场哈又呈现出怎样的局面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水贝黄金哈又卖疯了。
6: 进入暑期，深圳水贝黄金市场人气明显回暖。作为国内最大的黄金珠宝集散地，近期这里迎来不少外地游客，询价和试戴的客流络绎不绝。
7: 7月份环比6月份，我们大概的整体的销量增长了差不多10%。我们大概每个员工每天

0: 给接待大概10到15人的样子，只要进店消费的70%-80%都是外地客户。
1: 从哪里过来的呀？
2: 黑龙江过来玩，然后顺便来买一点黄金的，比较出名嘛，然后想过来看一看，然后价格也比较优惠。
3: 记者发现，近期水贝的婚庆类黄金饰品销售尤为亮眼，多家婚庆主题的金店人气十足。有负责人介绍，七月以来门店日均接待客户达到100人，不少准新人提前采购金饰，为下半年的婚庆旺季做好准备。
4: 佛山过来，我们年底是准备结婚的，提前半年的话过来逛一下，而且近段时间的金价它是降了，所以我们会过来。
5: 我们销量环比增长的话，就是增长15%-20%左右。像我们这项链的话，它看起来可能50-60克的感觉，但其实它实际只有30克，是我们卖的比较好的一个产品嘛，因为它这个看起来比较大。这种系列上金的话，我们一天可以卖到10套-15套左右。
3: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往年七月一般是黄金销售淡季，眼下客流量虽有所回升，但相较今年年初金价冲高时期仍存在明显差距，批发环节拿货趋于谨慎，少量多补成为主流。进入夏季，消费偏好也出现变化，小克重轻量化黄金饰品更受年轻消费者青睐。
2: 我们现在很明显卖的比较好的就是手链，然后吊坠，然后因为现在夏天嘛，大家可能就觉得手上光秃秃的就不好看，吊坠的话增长20%-30%。
6: 孙姐，您有没有下手呢？
7: 我觉得买的话还得量力而行，也不要买太多哈。
6: 对啊，
7: 就少量多补嘛，就是你得怕这个它金价的这个趋势，它不一定是涨还是降，就是你买的话就不要买太多。说到这个黄金哈，我们就再来说一说这名女子，她买黄金的话，她不挑款式，也不问价格哈。那么店员就选择直接报警。
6: 嗯，
7: 最近的话，在重庆啊，一名金店店员就报警称，怀疑哈前来购买黄金首饰的女子哈遭遇到了投资诈骗。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通过一段音频哈详细了解。
8: 事发当天，王女士在这家金店购买黄金首饰，不挑款式，不问金价，这种反常的消费行为引起店员的警觉。
9: 要不要那个？
10: 你买多少？
9: 你
10: 买多少？
9: 多少？买个10万块钱的。
8: 趁王女士看商品时，店员迅速报警，民警随后联系到王女士，并将其带至反诈中心进行核查。经查，半个月前，王女士在网络社交平台分享日常视频时，收到一名陌生男子的私信，对方自称现役军官，持续对其嘘寒问暖，两人很快确立网络恋爱关系。该男子告诉王女士，他在某网络平台上投资，收益非常可观，但自己不便操作，请求王女士帮忙打理。
11: 受害人听了之后觉得对方很信任自己，每天很负责任的就去网站上帮对方打理，打理了10天左右，网站上的基金涨幅就有了20多万。这个时候对方就顺势邀请他愿不愿意加入，跟他一起挣钱。受害人已经毫无防备，就顺势答应了他。
8: 诈骗分子刻意编造规则，声称该平台无法线上充值，只能通过购买黄金线下交付的方式投资。被深度洗脑的王女士信以为真，前往金店准备购买80000元的黄金首饰，并与骗子约定线下交接。民警现场核查王女士的手机，发现所谓投资平台数据全部为后台模拟数据，根本无法提现，是典型的虚假投资诈骗网站。经过民警耐心宣讲反诈知识，拆解骗局套路，王女士才彻底认清骗局真相。民警提醒，网络交友需提高警惕，切勿轻信陌生人的高回报投资、内部项目等说辞。投资理财务必选择国家认证的正规平台，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家有六至十六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8:00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
2: 还是跟各位来说一下在高速方面哈，首先是在侯平高速的运三段，是从今天开始持续到8月24号，张店互通至东郭枢纽主线封闭，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匝道是封闭的。另外来关注一下 G5 京宽高速的侯宇段，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号，河津西收费站出口进行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绕行其他收费站。还有绕城高速哈，是从昨天就已经开始了，持续到8月7号，运城绕城高速运丰连接线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封闭。那么大家伙这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高速以后哈，来进行一个具体了解。
1: 主城区当中来关注一下目前各路段通行压力啊，依旧不太大啊，大家呢可以放心来选择。重点关注一下中银路上目前也没有问题啊，双方向一路顺畅。所以今天周二早上啊，整体的通行还算是比较顺畅的。运林路和条山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目前排队车辆稍显多一些。
2: 其余路段哈，现在基本上都是可以来正常出发的哈，没有太过于拥堵的一些路段。那么大家伙哈，在路面上行车，在哪里有遇到一些突发情况，或者说是有事故的哈，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来进行播报哈。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0: 8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0: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8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1: 8:03来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早安能量站。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一块来充电了。首先呢，来说一说我们运城的蒲聚吧啊。运城非遗蒲聚最早的原始名称是什么呢？ A 呢是蒲州梆子， B 呢是河东乱弹， C 呢是晋南梆子。
2: 第二题来说一下哈，在古时我们运城外销路沿通往河南济源的必经古道是什么呢？ A 是指关古道， B 是鱼板古道， C 是白净古道。
1: 第三题，我们的成语接龙出神入化，您来接化字，往后接2到3个。
2: 再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3道题哈。第一题，运城蒲聚非遗蒲聚哈最早的原始名称是什么哈，这个一定要认真审题哈，最早的原始名称是哪一个哈？ A 是蒲州梆子， B 是河东乱弹， C 是晋南梆子。第二题，古时我们运城外销路沿通往河南济源的必经古道是什么呢？ A 是指关古道， B 是鱼板古道， C 是白净古道。第三题，成语接龙出神入化，大家来接化子，往后接2到3个成语哈，就算您充电成功。大家这会儿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在私信当中把您的答案发送过来，发送文字消息、语音消息哈都是可以的。一首歌曲的时间，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